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航空是点燃青少年科学理想的火种，它教会孩子们要敢于探索，勇于创造。当航模从手中飞向天空，青少年的航空梦想也随之御风启程。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全新的探索之旅，在本期节目当中，同学们又会面临哪些全新的挑战，接受哪些不一样的航空趋势呢？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1: 上一集，雏鹰少年们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航空初体验，走进航空展馆，认识各式飞行器，借助趣味实验读懂飞行原理，从理论学习走向实操，把书本上的科学知识变成看得见的飞行。不过航模试飞只是梦想的起点，接下来学员们将直面航空一线，对话航空总师，操作专业飞行模拟器，解锁更加硬核的航空世界，

有了航空知识理论的学习和自己亲手制作第一架飞机模型的过程，相信同学们已经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此时我发现旁边的课堂热闹非凡，看起来正在进行一场有趣的无人机互动项目，更像是空中球赛。走，一起去看一看吧。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这在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啊？
1: 这是一个无人机足球的一个对抗课程。目前呢，在国际上呢，有一个飞打无人机足球世界锦标赛，每年呢都会举行一次世界型的一个无人机足球锦标赛。针对小朋友来说呢，他不光参加了这个项目，他通过这个项目，他能了解到无人机的一个原理，包括无人机呢它的一个结构变装，甚至呢再到一个熟练的一个操控。所以说，它无人机方面呢，它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无人机足球啊，讲白了，把它的外壳圆形的这个外壳去掉，它就是一个穿越机。为什么要套一个这个外壳呢？就是要防止球和球之间呢相互碰撞，对它的螺旋桨包括里头的一些垫装产生了一个损伤。
0: 接下来我们今天临时组队来一场无人机足球的互动较量吧。
1: 好的。
2: 自己球进到自己圈里算对方得分。
0: 算对方得分。
2: 对。
0: 加油！

0: 蓝方胜。
1: 左眼多少度？300。右眼呢？
2: 1300。
1: OK。往前走。带领左呢，就是掉头。

0: 对，很好。对，往前，继续往前，往右边转，往右边转，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往前走，对，继续往前走，很好。
1: 同学们正在操作呢，就是 FPV 穿越机，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一方面呢，在传媒影视行业经常会用到；另一方面就是在战场上，它的出现啊，可以说是改变了传统战场的作战形态。
0: 哦，70米。再往上推，
1: 我们面前的这个穿越机跟普通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它那个操作视角不同，像普通的无人机呢，都是那个第三人称拿遥控器在地面上操纵，然后我们 FP 无人机呢是不一样的，它配有专门的这个那个飞行眼镜啊，跟这个飞机一个进行实时传输，沉浸式飞行体验拉满。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操作模式不一样，像我们传统的那个无人机，航拍无人机，它搭载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定高、定位、避障这些功能，但是我们穿越机呢是没有这功能的，它飞行模式纯手动模式，任何细节的操作失误都会造成飞机的一个炸机的一个后果。还有一个就是速度啊，我们穿越机的速度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你的油门推满了，前脚够大，它一秒可以破百。
2: 不过，想要驾驭这台空中小猛兽，可没有想象中轻松。
0: 切换成运动档。
1: 这种感觉像戴着眼镜飞出去一样，轻而易举就可以把视野抬到这个高度。
0: 是的，好，接下来我给您体验一下。来，我们往前走，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路往前。
1: 接下来我要来一个高难度动作，来吧，360度转弯，接上升下降，哎呦，哎呦，完了，跑过了，
0: 没事，
1: 炸机了，导演赔钱吧，
0: 没关系。
3: 大家看到这样的一款飞机，其实呢，它既能够上天，也能够入海。之所以称之为鲲龙，就是既能够像鲲鱼一般化羽垂天，团风九万，又能如游龙般震临横海，积水三千。
2: 本次训练营最重磅、最让学员们期待的环节如期而至，大国重器 AG600 两栖飞机总师亲临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专属航空科普讲座。能够近距离聆听总师授课，与航空领域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对于这群青少年而言，是一次难得且珍贵的成长经历。
4: 同学们好，在大家面前这架呢，我们都称之为三剑客之一的这款水陆两栖大飞机，就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首款大型民用特种飞行器 AG600， 在我们的研制过程当中，就已经先后执行了6次森林灭火实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2: AG600 代号鲲龙，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是名副其实的海上救援利器、森林灭火神兵，也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核心装备之一。可在20秒内吸水12吨，最低稳定飞行高度50米，能在浪高2米的波涛中停泊实施救援行动，一次最多可救护50名遇险人员。
4: 在水面波涛汹涌，是起伏不定的，那么船体在从水动力设计的参数的匹配上，如何保持在这种波浪运动干扰下你还能稳定的滑行呢？所以就带来了我们要把船舶的水流体力学设计特性和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的流体特性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们通常形象地将它称之为一艘会飞的船，一架会游泳的飞机。
2: 水陆两栖飞机不沉的绝技是什么？水陆两栖飞机要在水上完成安全起降，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漂浮能力，才能确保飞机不会下沉，且具有合适的漂浮姿态。为此，设计师将飞机机身下部设计成船体结构，它是飞机在起降及漂浮过程中与水直接接触的主要部分。船体的蒙皮设计成水密的形式，使船体不漏水，利用浮力就可以保证飞机能够在水上漂浮。但是如果飞机长时间在水上漂浮，仅仅只靠蒙皮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水密的，缓慢的渗水聚集到一定量时就需要进行排水，因此飞机的船体上还设计了排水口，用于排走渗漏到船体内。

0: 内部的水。可是当飞机着水时，承受过大载荷或遭遇撞击等意外，致使船体结构出现破损时，大量的漏水会使飞机的漂浮能力恶化。为了应对这种现象，设计师在船体内部设计一种叫水密隔舱的东西。水密隔舱即是将船体内部空间以隔舱板分隔，划分成若干个小房间，它们彼此独立且互不透水。每个单独的隔舱均由隔舱板、船体壳板和机舱地板围成，从而保证飞机能够继续漂浮而不会快速下沉。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提问环节了，针对于 AG600 昆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咨询黄老师的？来，请举手。
2: 就是那个圆圆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那个减少，也是减少水的阻力的？
3: 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飞机在水面横向的稳定性。因为我们飞机呢机身特别窄，不像船很宽大，在水上它可以稳定的漂浮。我们的飞机很高，机翼就在上面，重心是在水面以上，有扰动之后飞机就会在水面就会倾斜，那一倾斜就翻个了。为了让它能够稳定的漂在水上，所以两侧都吊挂了一个我们叫浮筒的装置，它是个空心的。
4: 为什么这架 AG600 选用的是涡桨发动机而不是喷气式发动机呢？
3: 其实涡扇发动机更适合于高空高速，体现出发动机的优越特性。由于这款飞机它设计的目的呢是在低空作业，我们要飞得慢，要飞得低，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涡扇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就不是最有利的状态了反而涡扇发动机更费油。我们四台涡桨发动机功率其实要是用同等功率的涡扇发动机来讲，我们的油耗那可以减少一半。另外呢，螺旋桨啊在低空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它的加速特性会更好。
0: 除了讲解 AG600 飞机的独特性能与飞行特性，总师还分享了研发背后的艰辛故事。从立项研发、技术攻关到反复试验、迭代优化，研发团队日夜坚守、反复打磨，终于造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型两栖飞机。
4: 它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架国产大飞机，在路上首飞的时候，黄总师和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团队都是泪流满面，让我感到非常的敬佩他们。这次分享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蒙，然后我以后也想从事相关的这些工作，然后为我们自主研发一些技术，然后做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大国航空谱系里既有巡江临海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也有穿梭于丛林山地灵活迅捷的旋翼飞行器。在展区的另一侧，另一款明星机型牢牢吸引住学员们的目光，那就是我国首款专用武装直升机直十，江湖人称树梢杀手，是中国陆军航空兵的骄傲。直十武装直升机静静停靠展区，导弹挂架串列双座座舱，窄机身流线型旋翼布局清晰可见。而它的总设计师吴锡明也来到现场，为学员带来沉浸式航空科普。
5: 武直十呢是武装攻击直升机，我们或者叫做专用武装直升机。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种构型很独特的，是专为战场作战和攻击而研制的。那么作为攻击直升机啊，它需要有很高的速度，要有敏捷性、机动性，要有武器的挂载能力，还有低噪声、抗弹机，来坠毁等等。那么战场作战所需要的各种的技术要素和技术特征，至今直十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吧，应该说在中型武装直升机里是名列世界前茅的。
0: 直十代号霹雳火，是我国第一款实现完全自主设计、自主配套、自主量产的专用武装直升机，是专为山地丛林作战打造，低空贴地飞行稳定性突出，是陆军反坦克作战近距离火力支援的核心装备。它采用串列双座布局，前舱飞行员主要负责飞行操控，后舱主要掌控武器实施打击，两侧武器短翼可挂载反坦克导弹与空对空导弹，多元武器配置能够灵活应对各类战场目标。飞行员配备集成火控信息的双目头盔显示瞄准系统，可直接联动机炮、空空导弹等武器，同时 窄机身

0: 设计有效缩小空中受弹面积，复合材料桨叶也兼顾了轻量化与防护性能。
1: 这个之前的直十的发动机排气口好像是向两侧的，但现在这个为什么要改成向上呢？
2: 作为武装直升机的时候，它很强调就是红外特征要低，因为武装直升机被敌方攻击和发现的时候，红外热的空气有会生成红外图像，那么敌方就容易发现它，然后导弹就跟着红外图像去攻击。所以呢，一定把武装直升机一定要把它的发动机排出的尾气温度尽量降低，那么红外特征就会下降。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发动机的尾风管朝上推，旋翼在旋转的时候呢，产生的同时它有大量的气流往下吹，那么把气流就直接吹到发动机排出的尾气，那么发动机的排出尾气的温度就会急剧搅和之后急剧下降，下降的红外特征就减少了，这样的话战场的被发现的概率和被攻击的概率就会急剧下降。
3: 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直升机如果它被击中了，就是驾驶员他怎么逃生？因为它上面是这个旋翼吧，它不可能是产生作用。
2: 直升机的话，它这个飞行器独特飞行，它靠旋翼旋转产生飞行升力的，所以呢，它底下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旋翼。那么如果飞机发生故障的时候，飞行员要逃生，他跳出来之后，旋翼还在上面旋转，飞行员有可能撞到旋翼，那么高速旋转的时候人就会受损失。那么如果不跳伞怎么办？那么我们就一系列的机身结构了，起落架都要设计成就像我们汽车一样，有个要求必须撞上之后人没事，有气囊的有结构了，直升机一样，它必须把所有的飞机坠毁过程的能量，有起落架有机身结构有座椅都吸收掉。同时我们设计成还要空间尺寸不要变得太多，不要挤到人啊，还有我们的燃油不要拽下来的时候燃油失火，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设计上必须要做到，靠这个来实现。
0: 刚才我和同学们临时组队完成了无人机的互动 PK 项目，同时呢聆听了航空总师分享的干货，不仅同学们听的是心潮澎湃，我也是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又会有哪些新奇的打卡点，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4: 好，大家跟我一起来啊！直升机啊，你们可能画面上见过，这个可能电视上也见过，但是坐过直升机飞的可能比较少。飞得起就是直升机的事情，所以把它们飞起来，而且要垂直起飞。现在的话，这个实际上跟足金链的原理是一样的。直升机很神奇啊，那么大个铁疙瘩，比空气重那么多，居然一下就立即要起来了。我居然搞飞行器的，我也感觉到很神奇，真的很厉害。所以每一次发明冲撞啊，都是什么？都是在不断的追逐，不断的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国家有世界上最大的风洞群，非常大，大到什么呢？把整个 C919 能够放在那个飞机里，放在那个风洞里吹。那么今天这个实验设备呢，是一个变速的风洞，是世界上第三座，第一座是美国的，第二座是以色列的。我们的性能是仅次于美国的。那么这个风洞用来干嘛呢？你们看这一个开口的这一个窗户，里面放了一个桨叶的装置。那么这个装置用来干嘛呢？就是模拟直升机上面一片桨叶。那么上面开了好多细孔，用来干嘛？用来测压的，测量表面压力的。那么这个风洞呢，刚才讲了，为什么是比较神奇呢？这个不光能产生稳定的风，风速很高。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在自然界里面遇到的风大概有多大？前两天有一个叫什么威的？
5: 八威
4: 是吧？八威台风，那个台风据说中心风力叫飓风，可能有40-50米。台风是多少呢？10几米，20米不到。我们这个能吹到多少呢？我们吹到120米。那么这个还不是神奇地方，就是在这个120米的这个风速稳定的风速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个震荡正旋波，有频率的震荡。为什么产生这个震荡干什么呢？旋翼转的时候呢，如果是悬停垂直爬升，它转的时候呢，每一个剖面是不是速度一样？只要转速一样。但是我们前飞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前飞的时候，直升机要前飞，一前飞的时候还是不是每一个剖面同一个剖面还是不是一样了？
5: 不是，
4: 不一样了。有的地方速度就大了，有的地方速度小了，它符合正确规律。这就是我们实验室专门设计的机构，然后让它这个风速呢，在120米基础之上呢，产生一个20米的或者30米的震荡，周期震荡，这样模拟直升机在前飞时候的速度。
0: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直升机的旋翼就像家里的电风扇，角度固定不动，只要调整转速就能控制升降和飞行。但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神奇，直升机的旋翼转速几乎是恒定的，根本不会靠改变转速控制飞行。真正决定它升降、前进、转向的是旋翼角度的灵活调整。桨叶倾斜角度越小，切割空气的力度越弱，产生的升力就

0: 越小，角度越大，切割空气的力度越强，产生的升力就越大。而且直升机的每一片桨叶都能独立调整角度，这也是它能灵活飞行的核心秘密。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舱门给它打开，直面这个气流的感受啊。准备好了吗？
2: 啊，直面冲击。
1: 来吧，朋友们，

0: 很大了。同学们，除了对话大国总师，自己制作飞机模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期许吗？
1: 我想见到飞行员。
0: 看飞行员。
2: 我想看歼二零。
0: 歼二零不错，还有吗？
3: 我想看胖妞。
0: 胖妞运二零，还有别的想法吗？
4: 我想看 S 真飞机。
2: 我想看 C919。
0: 你们的想法我其实都想干。那么接下来朱老师会带领我们去做怎样的项目呢？
5: 那我们现在除了已经体验过的非常有趣又有料的干货满满的这些科学知识以外，我还将带大家去体验另一项非常有趣的课程。那它虽然不能让你们真正的飞上蓝天，但是可以让你们沉浸式的体验坐在驾驶舱里驾驶飞机的感觉。那我们去看看吧。
0: 走
5: 走。
0: 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飞行模拟实验室。顾名思义，这里是每个飞行员驾驶真机飞离地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此刻，我们的同学们已经来到这里，准备开始实践考验。你们有信心吗？
6: 有。
0: 出发。
7: 欢迎大家来到模拟飞行实验室。这边的模拟飞行实验室呢，是我们的型号模拟飞行实验室，它1:1还原了我们飞行员未来去航校来进行学飞的一些真实的机型的驾驶舱。这个实验室是搭建了我们理论连续55节。
8: 大家眼前的飞行模拟器可不是仅供游玩的玩具，它是航空领域必不可少的训练设备。而这座座舱把蓝天、跑道、气流全都装进房间里，不管是晴空巡航还是突发气流、设备故障，全都能完整复刻。真实飞行员上岗前会长期在模拟器练习，它更像医生的仿真模拟手术室，驾驶员的驾考模拟机。
0: 如果可以把飞机保持在滤框内进行通过，那么这个姿态就是比较完好的。
9: 转弯，绝望无边，可以回来。哎呀耶呀！幸好没有别的乘客，不然
0: 再乘客就吐了。
8: 现场的同学全程兴致满满，反复练习滑行、起飞、平稳降落，操作失误后主动调整操纵力度，在一次次试玩里直观吃透飞行操控原理，足不出实验室就沉浸式拥有了驾驭蓝天的体验。
10: 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模拟飞行，
11: 那感觉体验怎么样呀？
10: 感觉就是有点难，挺好玩，比较刺激。
9: 这个是真的在像真机一样的飞行。
0: 对，其实就是每一个真正的飞行员在离开地面前都会经历这样的严苛的考核。
12: 救援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刚刚已经通过2-3次或者3次
8: 结束了模拟飞行体验，学员们转战军事 AI 仿真演练平台，沉浸式开展救援模拟训练。同时，学员们还完成了飞机应急处置、基础维修通关实训，在实操中学习故障排查、应急避险技能，真切体会到航空行业精益求精的安全准则。学员们在实践中积累知识、锤炼心性，深深根植下了逐梦空天的理想种子。
13: 很开心体验了好多项目，收获了很多知识。以前觉得飞行很简单，但其实操作起来一点都不容易，处处都得认真对待。以前觉得飞行很厉害，参加这次活动，我更加向往蓝天，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女飞行员。
14: 这次航空训练营呢，我感觉体验特别充实。之前我了解到的知识呢，都是在书本或者说电

0: 市场了解到的，没有去真正的体验这些航空的类型。而我这次呢，来到了垂鹰启航，真正呢去体验了模拟遥感飞行、大咖面对面，还有亲自动手坐这些飞机，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航空的魅力。
1: 就最让我震撼的呢，就是 AG600 和直十的自主研发故事。我们中国自己的团队攻坚克难，铸就了大国重器。以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这方面的科学知识，然后努力去实现自己的蓝天梦想。
2: 从亲手制作并且放飞航模，操控无人机，到对话航空总师，探索风洞奥秘，这场逐梦天空的浩瀚之旅啊，让青少年们真切触摸到了航空的力量与温度。他们怀揣着对国防科技的热爱与探索，心中已经埋下了航空报国的种子，未来可期。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都会认为，当今高科技赋能的武器装备，在作战性能上一定是要优于战争历史上的老旧装备，甚至有着碾压优势。但真实情况一定如此吗？当现代坦克穿越回硝烟弥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横扫战场呢？当现代枪械出现在过去士兵手中，又能否改变战局呢？让我们一起脑洞大开，幻想一下，如果武器装备穿越了时空，会发生哪些神奇的故事？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那种感觉就一个字，爽。我们这个团队换装G20以后啊，整体面貌看起来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款飞机是许多飞行员眼中的梦想战机。世界上只有两类航空器，战斗机和它的目标。G20在我心中。

0: 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我们曾经在对抗空战考核场上受过亏，至今啊，我们还把这个悬殊的成绩铭刻在墙上，59比166。我们做总结反思的时候，发现主要是双方的思维差异悬殊造成。新时代的空军飞行员必须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是整个团队都要学习。最后一名不过关，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木桶效应，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块短板。我们曾经有位金头盔飞行员，因为任务耽误了改装，他当时的情绪啊很低落。我感觉带兵不仅要从技战术上要有要求，还要和他们同心共鸣。他想飞，那我们就创造条件，多鼓励。改装以后啊，也是一把好刀。我经常啊对我们的飞行员说，全国有多少名G20的飞行员，你就是其中一名。增强他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今啊，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就得向新机要战斗力。我经常提醒我们的飞行员，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要警惕那些你忽略的地方，对手一定会帮你想起来。有了先进战机，就要练就和它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如今啊，时代在变化，但精神不能改变。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团长徐彦军，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五部精心行两将，奉命为旅全程护航。
0: 我们曾经参与过多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护航的人，确实感触很深。当看到搭载烈士们的大飞机飞入国境线那一刻，使命感油然而生。当年我们的飞机还是米格15，现在是歼20，这是巨变，是真正强大的硬实力。镜头前的年轻人们，我们都处于一个好的时代。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讲，极致这个词很重要。无论是我飞歼20那种极致的追求，还是镜头前面埋头苦干奋力作为的你，永远不要给自己设边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心中最秉持的梦想。一起加油。

0: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暑假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河北省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和学生们一起重温经典电影《董存瑞》，去探访英雄的成长轨迹，缅怀英雄为国捐躯的壮烈人生。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董存瑞纪念馆，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董存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乡间少年，那他是怎么样褪去稚气，扛起责任，成长为一名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找这个答案。
1: 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于怀来县南山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机灵顽皮，胆子大，是村里的孩子王。

0: 1943年，中共龙延怀联合县第三区区委书记王平来到南山堡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正是在这一时期，董存瑞认识了王平，这位他革命路上的引路人。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3: 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3: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4: 同学们，咱们看一下这张图片，当时新任龙延怀三区区委书记王平呢，来到南山堡村工作，他经常给董存瑞和孩子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等革命故事，教他们唱革命歌曲，这对董存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懂得呢，抗日救国，穷人要翻身，就得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道理。在王平书记的引导下，董存瑞加入了儿童团。这是董存瑞在儿童团时送过的鸡毛信和火柴信。
5: 什么是鸡毛信？什么是火柴信？
4: 火柴信和鸡毛信呢，是传递情报的一种方式。鸡毛信根数是代表信件的紧急程度，一根是表示这个信件比较紧急，两根是加急，三根呢就是十万火急的情况。
6: 哦，就等于说通过它的根数来表示这个信件的
4: 紧急程度。
6: 明白了。
7: 小队长，鬼子，赶快通知王平同志，叫他带着乡亲们出东沟，要快。
8: 是啊，
9: 王平同志，王政委，王平同志，小东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0: 走吧。

0: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2: 哪一个？
1: 我，
2: 四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跟你留在这儿。
2: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2: 鬼子来了。

0: 望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望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望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望平同志，望平同志，望平同志。

0: 王平的牺牲更加坚定了董存瑞参军的决心，他想成为王平那样的革命军人。
1: 连长，你咋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2: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
3: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现在几岁？你几岁了？
4: 我十岁了。
3: 你十岁，你呢？
5: 我十一岁。
3: 也就是说，他只比同学们可能大概大了五六岁的样子。
6: 是的。
0: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日子里，经董存瑞再三要求，终于被批准参加了区小队。
1: 四虎子，打了几个了？什么几个？子弹。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铺天抹泪。
3: 那初入军营的董存瑞呢，不是天生的英雄，和所有的新兵一样，他青涩莽撞，甚至呢会犯错误。
4: 大家要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八路军的物资是

0: 极度匮乏的，尤其是弹药呢，更是靠着全体军民冒着生命危险辗转筹措，无比珍贵。每一名普通的战士每场战斗呢只配备几发子弹，每一发子弹呢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每一次射击呢要精准的研判，不能浪费。战斗结束后呢，每一名战士呢要如实汇报，严格登记打了几发子弹，还剩余子弹的数量，同时呢要统计在这次战斗中呢缴获的物资，如果无功在战场浪费了子弹，就属于辜负老百姓。
1: 那第一次上战场，董存瑞就因为紧张慌乱一下子打光了所有的子弹，那这次的失误呢也让他深刻地意识到，军人的勇敢不是只靠着这种一腔热血的莽撞，而是敬畏使命，珍惜资源，敢于担当。那在这次失误之后呢，他也是快速的蜕变，潜心苦练，从莽撞的新兵成长为合格的革命战士。
2: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存瑞所在的龙岩淮鲜大队从游击队被编入我军正规部队序列，参加了解放战争。
0: 同学们，咱们看这个场景，这个是1947年6月，在龙化县旧屯村，我军围住了敌人的一个骑兵团。战斗中呢，敌人呢隐藏在一堵矮墙后面，用机枪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董存瑞特别机智，他巧妙地利用地形地貌，躲进了火力死角，用双手抓住敌人打得火烫的机枪筒，就把这挺机枪夺了过来。这时我军的主力冲了上来，全歼了骑兵团。
1: 那董存瑞这次是立了一个大功了。
0: 是的。
3: 那他抢的是一把什么轻机枪？
0: 那咱们看前面，大家看展柜里呢，就是董存瑞当年呢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这款机枪。
3: 这把枪是不是抢夺过来的机枪？
0: 不是，这款机枪就是跟当年董存瑞夺过来的是一个样式的。
2: 1948年2月，董存瑞所在部队东进朝阳，后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1纵队。为配合东北和华北战场作战要求，第11纵队奉命以迅速果断的行动消灭国民党军第13军，解放全热河，切断东北与华北敌军的联系。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18日包围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龙化。

驻守龙化的敌军是国民党军第13军89师265团一部，即一个师属工兵连炮兵一部，共1900多人。守敌以台山和龙化中学为防御重点，在龙化外围共修筑了40余个碉堡群驻守。

0: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2: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3: 没有大炮，
0: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5月25日凌晨，第十一纵队发起总攻，第31师第91团在冀察热辽军区炮兵旅的配合下，仅用35分钟攻下了台山顶峰。第92团、第93团从城西南向西山和龙头山发起猛烈攻击。第33师仅用15分钟即突破了守军前沿阵地。董存瑞所在的第32师第96团从龙化城东北展开进攻，在向龙化中学攻击时与守军顽抗。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当年战斗的沙盘。
2: 当时呢，国民党守军呢是以台山和龙化中学为防御重点。
1: 同学们能够看到龙化中学在哪儿吗？
3: 在那儿，
1: 在这个中间是不是？那这个地方挨着的就是董存瑞炸碉堡的地方。
3: 为什么非要攻下龙化中学呢？
2: 因为呢，这个龙化中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时的龙化中学是敌军的2营指挥所，龙化中学外围呢有好多坚固的碉堡，并且在那个汉河呢有一个横跨在中间的一个桥形碉堡，
1: 就很关键了。这个位置
2: 很关键。
1: 经过多次的训练和实战的淬炼，董存瑞凭借过硬的实力成长为爆破组长。龙化战斗，这成为他军旅生涯当中最严峻最残酷的一战。
4: 同志们，同和，同和。
0: 5月25日下午3点半，我军发起第2次总攻，六连向龙化中学发起冲锋，突然从龙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汉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严密地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0: 哎呀，来不及了。
1: 咱们现在看到的呢是2004年复建的乔行碉堡。这座碉堡呢，当时是在汉河的南端和北端。这座桥呢是横跨在两个碉堡中间，桥的底部是用了四根粗大的横梁木，然后上边呢是用那个砖石垒成的1米多高的墙，桥的两侧呢用石头垒成的光滑的护坡。如果把这个炸药包呢放在地上呢，根本炸不毁这个桥形碉堡。

0: 放到这个两侧呢又是光滑的桥壁，根本没法安放炸药包。
1: 嗯，
0: 同学们咱们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看看哪里可以安放炸药包呢？
1: 咱们这儿刚好有一个炸药包的道具，我们去看看找一下，你们觉得在哪儿去放这个炸药包是比较合适的位置？
2: 放这里可以吗？
1: 你觉得如果你松手它能固定在上面吗？
2: 不能固定。
1: 不行是吧？
2: 嗯。
3: 可以放这儿吗？
0: 放到这儿根本起不到作用，炸不毁这个桥形碉堡。
1: 你看它离这个桥的底部还有很远的距离。
0: 他不是没想过能活着回来，他也试图尝试各种办法，找过树枝，找过木棍，找过所有能支撑炸药包的东西，这样呢既能炸毁桥形碉堡，也能保全自身平安归队，但是什么都没有。
2: 为什么连树枝都没有呢？
0: 敌人呢在布置碉堡的时候呢清理了所有能支撑炸药包的东西，战场上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1: 那看来是绝境之中没有退路，当时时间就是生命，冲锋就是使命。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26日凌晨，龙化战斗结束，这一战以歼敌1900余人的战果而载入史册。19岁的董存瑞用生命为部队开辟前进道路，他的英雄壮举竖起了一座永远的历史丰碑。
1: 这张呢是董存瑞参军以后的唯一一张荣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78年在丰宁县发现的，是董存瑞的一个战友叫韩定发保存的。这张照片的背面呢还写有董存瑞送赠韩上士留念。董存瑞的一生呢只留存两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珍贵的。
2: 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电影，去读懂了历史，也去到了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好像通过这次探访之后，我发现英雄他不是天生完美的圣人，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通过今天的探访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想分享？
3: 英雄也会犯错。
2: 也会犯错是吧？嗯。
3: 英雄也会慌张。
2: 嗯，他也会紧张。
3: 英雄也会害怕。
2: 那害怕怎么办呢？
3: 用勇敢去战胜害怕。
2: 特别棒。是的，那像我们现在这种幸福和安稳的生活，正是很多像董存瑞这样的烈士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换来的。今日少年传承薪火，致敬英雄吾辈自强，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们一起庄严宣誓：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为了新中国前进，为了中国梦前进。这个暑假我们走进电影，读懂英雄，传承红色基因，以少年之名成英雄之志，不负韶华，不负家国，不负先辈的热血与牺牲。本期的探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

0: 有时候还辛苦他。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蒙特餐饮，让三餐多一份心安。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匠心精神，品质制造，玉百健牙膏。
6: 洗小闲，洗衣洗鞋，专业洗护不费心，慢享惬意时光，轻洗护，闲生活。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星图青岛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和和一尺，每一颗都用心。
7: 肌肤之悦，匠心之选，品质之美，贝斯曼。
4: 即时新珠宝，匠心铸经典，品质至未来。西部马华传承经典，用心做好每一碗面。湖南法德尼家居有限公司，值得信赖。DRJYRO 洁净新体验，守护家居环境。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19年前发生过一起窃密案，
4: 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5: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6: 不过我这儿无什么，
7: 找一个人
8: 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9: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5: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4: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也已经知道我一个存在。
10: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11: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追
12: 捕。你小心点儿，别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美军 P8A 反潜机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菲律宾3架小型飞机同一天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日本加速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并将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日本派12D 预警机与飞战机联合飞行演练。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演习。日印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协议，日本在推进怎样的危险布局？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美菲分别在台海、南海进行空中挑衅，美军 P8A 反潜机过航台湾海峡，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非法侵

0: 侵入我黄岩岛领空，解放军进行了依法依规处置。那么美菲此时相继搞小动作的背后有何企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8月21号，菲律宾岛人机 C208、PA31T 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同一天，中国军队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情况尽在掌握。今年早些时候，有外媒曾报道称，美国海军在靠近中国台湾的冲绳加索纳空军基地完成了 P-8A 反潜巡逻机挂载 MK-54 轻型鱼雷的实装作业训练，两者结合可使美军在广阔海域内形成快速机动的空中反潜打击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明智老师，您关注到此时美军 P-8A 反潜机过航台湾海峡，这有何居心？同时呢， P-8A 它作为反潜机在这个敏感海域是想做什么呢？
2: 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政治意图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台湾海峡是一个狭窄的这个海峡，对于外国的军用飞机和军用的船只来讲的话呢，并不是必须要通过相应的这个狭窄海峡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军用飞机和它的相应的这个舰船通过台湾海峡，就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图。第二个就是进行军事上的威慑和情报侦察。P-8A 反潜巡逻机它具有比较强的海上的搜索、对舰和对潜的攻击能力，同时也有一些情报搜集的功能。所以在台湾海峡区域进行过航，一方面是发出某种威慑的信号，因为在2025年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它有明确的提出来要构建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在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中间，它也强调了要进一步的强化一岛链的拒止威慑。那么在这个区域呢，也可以利用抵近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特点来收集相应的情报。通常这种飞机在活动的过程中间，其实在更远的距离上都会有这个 RC-135 和 E-3 的空中预警机来获取空中的态势和掌握电子序列。第三一个呢，这一次 P-8A 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刚刚是台湾当局举行的所谓的汉光42号演习的实兵演习阶段刚刚结束，正好又时值美国向台湾当局交付两架 F-16V。 那么在8月18日，这个飞机已经从美国起飞，预计大约是在8月23日要这个到台湾东部的台东基地着陆，但是由于天气的这个影响，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飞抵这个台湾岛。所以这些行动实际上都可以看得这个很清楚，这一次的这个过航就是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向台独当局发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给台独分子实际上是在撑腰打气。
0: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菲律宾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而菲方的这一挑衅动作与美军的反潜机的动作其实是在同一天发生的，那么您觉得这是巧合吗？
3: 我们从当前相对复杂的亚太地缘背景，包括这个美菲勾结联动的整体背景来看呢，这很显然不是巧合。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它凸显出的就是美菲双方它既有战术上的协同，又有战略上的联动。首先从战术角度来看，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美军 P-8A， 其实它是一个海空态势感知包括情报获取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而菲律宾派出的三架小型飞机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飞行高度比较低，第二个就是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第三个是飞行速度还比较慢，所以特别适合去观察这个海上的相应的目标。那么类似这样的飞机一般它是采取一个看、拍、传这个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当中的看 就是在空中去不断地观察中国的海警船，包括中国其他海上力量的相应部署情况。这个拍就是要拍摄敏感的岛礁及其周边海域的一系列的情况。另外一个船呢，就是把相应的这些信息传输给菲律宾国内的媒体，特别是美西方的

0: 媒体进行这种炒作，去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那么这三步呢，其实与美方的 P8A 相应的一个活动，其实在战术上来说，就是一种点位与点位之间的协同。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南海挑衅，另一方面呢又在台海挑事，很显然是要让南海局势和台海局势出现一个两海联动。菲律宾它的定位由过去的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盟友，要逐渐转向美国在西太区域的前沿支点。
1: 同时22号，菲律宾紧接着又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区域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您怎么看待这些此起彼伏的小动作？我们又该警惕什么呢？
0: 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的挑衅方式已经逐渐由过去这种单点局部挑衅转向现在这种组合式挑衅。我们看具体的动作呢，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往往是由菲律宾在一些敏感的点位，比如说中国黄岩岛这样的点位，派出飞机来展开这种非法的进入，展开这种非法的这种观察。另一方面呢，这个在伙同一些域外大国展开所谓的联合巡航，对他进行这个帮腔，再者还把这些素材呀传递给西方媒体，由西方媒体不断的去炮制甚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去形成这样的一个挑衅、介入、炒作这样的一个挑衅的这个链条。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态势啊，我想我们中国方面把握海洋维权的节奏的同时呢，去把控这个海洋维权的结构。那么这个海空一体化的监察的能力加强，那么现场处置能力也要不断地取得这样一个突破，在遏制有关的域外大国这个介入行动的同时呢，去遏制非方的冒险主义的行动。
1: 我们同时还看到呢，美国的 P8A 反潜机其实此前是在加首纳基地进行 MK54 轻型鱼雷的挂载训练。那么您分析这一组合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时美军的反潜机的行动会持续升级吗？
2: P8A 再加上这个马克54轻型鱼雷啊，它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呢是有比较强的对潜攻击能力。这一型这个海上巡逻机它的作战半径将近4000千米，达到了3980千米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以日本的加首纳基地为这个机场活动的范围，基本上起来以后直接就可以抵达南海区域，而且在南海的全境可以进行相应的活动。那么向东基本上可以一直的控制到太平洋的大部分这个区域，那么向南大约就可以直接的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区域，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它的巡航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0千米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活动半径，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综合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利用它的这种平台的长时间和大范围的活动，就可以对关键的海域、水面和水下的目标都形成一定的威胁。2026年的一月份，已经装备了这个马克54的这个第二批次的鱼雷。这个批次的鱼雷的动力装置，既可以满足它在深海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也可以在浅海海域用比较高的速度对这个水下的潜艇进行攻击。所以 P8A 再加上马克54轻型鱼雷，在日本这个区域进行部署的时候，它所发出的这个信号，也就是针对类似于像东海、台海这样的一些这个潜水水域，它对这种在潜水水域活动的 AIP 潜艇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针对性的行动。
1: 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疯狂操弄涉华议题，菲律宾当地媒体爆料其中出现了美军的身影，而日本也在进一步加深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我们来看短片。
3: 菲律宾棉兰老岛当地媒体8月22号曝光了一份由东米萨米斯省塔格洛安市警署出具的报案记录，记录显示近日数名美军人员协同工业区官员曾试图强行进入3家钢铁厂进行所谓现场检查，被厂区值守人员拒绝并报案。随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声称，美国军人前往该钢铁厂是要评估该区域是否可用于即将于2027年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还坚称期间没有发生强行进入厂区的情况。今年5月，菲防长特奥多罗曾指挥武装部队冲到3家钢铁厂抓扣在菲正常合法务工的中国公民。菲司法部门最终决议表示，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但特奥多罗直到现在仍在对他们进行污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

0: 颠倒黑白，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另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其警戒航空团第603飞行队的12D 预警机近日在结束澳大利亚的训练任务后，返航途中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在菲律宾附近空域实施了联合飞行演练。此前，这架 12D 预警机在赴澳大利亚参加演习的途中首次经停菲律宾。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小鹏老师，针对刚才短片当中所提到的三家钢铁厂，我们注意到呢，菲防长特奥多罗先是亲自指挥非军方人员插手所谓执法，紧接着又传出有美军方人员企图进入到这一钢铁厂的消息。如果说这一消息属实的话，那么您觉得美军人员凭什么在菲律宾进行充当所谓检查的角色？而且呢，从非防长到美军方的人员都三番五次瞄准这一钢铁厂，这是因为什么？
2: 美国与菲律宾之间虽然就美军在菲律宾国内的活动有一些相关的协定，包括相关的安排，但是绝对没有赋予美军在菲律宾境内的民营企业展开所谓检查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有两个观察点。第一个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这个三家钢铁厂是接二连三的加引号的出事？除了这次美军啊所谓要进入这个钢铁厂之外呢，在五月份的时候，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还亲自指挥菲律宾的武装人员，指挥菲律宾的军方人员对中方人员展开了抓扣。虽然事后这个菲律宾有关的这个机构啊提出说这个证据所谓证据不足，但是造成的这个影响却是非常恶劣的。这其实就反映出了目前菲律宾国内有关势力啊，一个是逢中必反，另外一个就是为美国之马首是瞻，包括做美国的枪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已经到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另外呢，我们一个关注点就是三家钢铁厂它的这个点位。三家钢铁厂所在的这个工业园区位于菲律宾棉劳岛的北部，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特殊，因为它是工业设施、港口设施、军事设施复杂交织。那么美国和菲律宾，特别是美军方面盯上这样一个点位，其实看重的是这个区域它在军事上的挖潜空间。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呢，其实美军和菲军的人员对于钢铁厂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啊，展开了一次这个联合的勘查。虽然美军急于去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呢，有关的报道已经显示它的目的啊，表面上说是为了2027年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去进行一种选址，但实际上呢，是要去选择永久性或者半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最少呢也是一个燃料补给基地。
1: 刚刚我们聊到美菲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日菲。日本 E-2D 预警机和菲方的 FA-50 战斗机进行联合训练，这样的一个组合意味着什么？日菲是想通过这种组合方式练什么呢？
3: 那么在这次训练的过程中间，他演练的这个科目实际上就是利用日本的E-2D这个空中预警指挥机来提供空中的态势感知和目标引导，来引导菲律宾空军的 FA-50 完成对空中模拟目标的这个攻击。这是一次战术性的这个协同，就表明菲律宾跟日本之间的这种防务关系已经从原来的一般性的这种防务接触已经深化到了这种联合的协同行动层面。就日本航空自卫队的E-2D这个空中预警指挥机就发挥的是空中指挥所的功能，已经可以直接利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预警机对菲律宾空军的战斗机进行这个引导。这是一个交战层面的这个协同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两种飞机在一块进行编队飞行，那是一个某种具有政治和外交意义的象征性的编队飞行，这已经到了具体的战术实施层面了。其实这表明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在安全领域的这个勾连已经非常紧密了。在今年的肩并肩2026演习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已经把它的相应的岸对舰的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完成了对海上模拟目标的这个攻击。这实际上对于日本这种自卫队走向海外而且使用攻击性的武器，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变。所以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已经不再是原来所谓的一般性的这个接触，已经到了作战协同层面了。
1: 其实此前日菲两国就企图搞海洋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现在再来看日菲两国进行的军事动作，这是有何企图呢？
2: 日本、菲律宾在今年5月

0: 28号的时候呢，非法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正因为这种非法无效性，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日非之间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它完全是一个披着海域划界外衣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操弄。第二个呢，就是打这个海域划界的牌，实际上呢，去推动日非防务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勾连。我们看到，在宣布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这个消息之后，很快，日非双方呢就把这个所谓的划界工作纳入到日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之内。日非双方它的军事勾连不断的频密。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提到的日本的 ERD， 它所谓的是顺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与菲律宾的飞机展开这种联合的演训，其实根本就不是顺路。当前的日本与美国配合深度推进所谓印太战略部署，这其中岛链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么如何去把这个岛链的一些沿线的国家点位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海空链条，就成为了摆在日本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ERD 飞机这样一个来回的飞行，包括参加演练这样一个行动，就可以看出这个日本方面呢，他已经把串联起菲律宾、澳大利亚，包括日本列岛这样的一个海空链条作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和战术目标，会把南海这样的一个点位，包括其他的一些敏感点位，去导入这样的一种复杂化、扩大化这样一个境地。另外再有一点呢，会给整个的亚太局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蒙上一层阴影。
1: 不仅如此，日本还在加码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加速推进潜射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发和装备。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近日曝光，为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自卫队将研发和装备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同时，防卫省还将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相关研发，其中包括可搭载于潜艇和无人潜航器上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为推动高超声速导弹技术快速升级，日本已与澳大利亚展开合作。8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此后，小泉进次郎又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签署了有关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推进舰艇维修、港湾使用以及部队间交流。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日印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上演习、舰船维修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合作制造舰艇的可能性。此外，两国还确认加快推进向印度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上搭载的通信天线独角兽，并促进特种作战部队之间的交流。据日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今年还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演习。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明哲老师，日本研发潜射的高超声速导弹，这有何危险，是何居心呢？
3: 首先，日本是在2027年的防卫预算中间大幅度增加了它的这种防卫费用，增长幅度实际上是非常快的。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加强了它的所谓的这种反击能力的建设，用了一个所谓的反击来掩盖它的这种进攻性的本质，这种对对手的基地、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是它强调它的核心能力发展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潜射的高超声速的这个导弹，它主要是远程、精确、隐蔽、生存能力很强的一种快速远程打击能力。它这个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要依托于日本的发展的这种潜艇力量，再加上垂直发射系统，用改进型的以254空滑弹、高超声速空滑弹为基础进行相应的改进，达到射程在2000千米左右，具备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一个这个能力，实际上就是日本后续发展的重点。在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就是日本的高层在这个过程中间强调，日本下一代的潜艇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以所谓的新动力作为它潜艇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撑。那么这种新型动力，其实潜台词就是要发展相应的核动力，这就预示着后续日本在潜艇力量发展这个方面，在水下作战力量发展方面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一方面要发展潜射的高超声速的导弹，另外呢，可能还会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它的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两者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的水下的远程攻击能力来讲，其实都是

0: 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嗯，确实是从专守防卫转向先发制人，所以我们现在同时还关注到日本将在澳大利亚去试射远程导弹。那么为什么选择是澳大利亚？同时您关注到可能会发射什么类型的导弹？
0: 试射的这个导弹，或者说进行利用靶场进行试验的这个导弹，就是高超声速的导弹，也就是在发展后续的潜射的高超声速导弹的时候，它要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基础设施来完成它相应的一些试验。除了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试验以外，在这个协议中间还明确了日本要跟澳大利亚一块联合的发展一型这种激光的反导系统。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日本跟澳大利亚之间的这种防务，特别是在尖端的防务技术领域的合作，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拓展。日本主要是看重的澳大利亚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亚呢，远离这个西太平洋区域，在南太平洋这个区域，地域非常的这个广阔，可以进行一个射程比较远，而且呢，某种情况下在试验过程中间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条件，就是利用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来进行日本的高超声速武器或者说尖端武器的试验。而澳大利亚之所以同意日本到澳大利亚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敏感性的这个试验，它看重的是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来换取日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造船造舰技术。在此前已经有这个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它也反映出来在亚太地区美日澳这样一个安全同盟关系正在进一步的这个深化。
1: 刚才明智老师分析哈，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是各取所需。那么现在我们关注到日本和印度之间一系列的海上合作，这是有何图谋呢？
2: 日本与印度之间的防务关系正在进行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升级和调整。首先从合作形式来看呢，它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联合演训逐步拓展到联合海空态势感知，包括武器装备合作，乃至于这个尝试性的指挥中枢的这样一种协同等等。合作的形式也导入了这个合作内容的一个极大的转变，由传统意义上的海上合作呀不断的去拓展的具体方向会朝向这个信息领域，包括太空领域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它还有自身的一个盘算。我们看到无论是近些年的这个新安保三文件也好，还是这个第三期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也好，日本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去做所谓的军事大国。这其中它规定的实践的路径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的去联合一些印太伙伴。那么通过与印度展开这样一种更加深度的合作，日本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步的摆脱当前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军事的框架，逐步的建立一个由这个日本主动参加，甚至于某种局部上日本主导的一个横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安全伙伴网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日本正通过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加强军事联系，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拓展军事活动范围，打着合作旗号拼凑军事小圈子，大搞阵营对抗，将严重冲击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军在中东持续舰艇补给，美财长宣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扬言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伊朗筹划反制行动，瞄准海湾地区石油绕行出口设施，并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手握油气资源对抗外部极限施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安全格局将如何演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德国雷瓦根地区，美军第九装甲师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士兵正穿越茂密的树林向前挺进。他们来到了莱茵河畔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外，在道路的转弯处，这些美国大兵看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鲁登道夫铁路大桥依然矗立在河面上。5年来，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欧洲，但是自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德军节节败退，陆续从法国北部撤回德国境内。然而莱茵河阻挡了盟军的脚步，莱茵河长达1300公里，是一道天然屏障，河上的几座大桥都被德军炸毁。渡河成为了盟军最艰巨的任务，要想深入德国腹地结束二战，盟军必须渡过莱茵河。第27装甲步兵营的这个连由卡尔·蒂莫曼少尉指挥，蒂莫曼命令士兵肃清残留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首先他必须清除雷马根镇败的德军，然后夺取并死守桥头堡，确保装甲部队安全渡过莱茵河。蒂莫曼和他的手下将直面现实，德军极有可能在整座桥上安置了炸药包，一旦鲁登道夫大桥失守，德军就会引爆桥上的炸药。蒂莫曼下令开始行动。紧随其后的伴侣带式车里坐着吉姆·巴罗斯少尉。进入雷马根地区后，来自 A 连的三个排做好了浴血奋战夺取雷马根这一重镇的准备。巴罗斯率领的排担任先锋。
1: 我告诉士兵们，德军会迅速做出反应，一定要小心。
0: 当巴罗斯率领第二排进入雷马根镇中心时，周围一片寂静，
1: 很多人已经在门外挂了白旗，他们看起来都不开心，很多人都在流泪。
0: 美军逐渐向小镇步步深入，右翼是特立独行的资深中士麦克瑟沙率领的排。
1: 我们奉命徒步进入雷马根镇，各排分头行动。
0: 为了迷惑德军，绕开并孤立德军阵地，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几个排从不同线路进入了狭窄的街道。在中心广场，巴罗斯的第二排担任先锋，他们猛然发现自己被德军的火力压制住了。广场对面的一名德国机枪手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美军使用经典的城市作战战术，请求装甲部队支援。两辆 M26 潘兴重型坦克开进广场，向德军发起反击。该型坦克发射的90毫米炮弹很快就摧毁了德军机枪火力点。在坦克强大的火力支持下，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道路安全了。美军坦克开到了桥头堡，以确保其安全。随着美军步步紧逼，德军开始急于炸掉大桥。1945年3月7日早晨，当美军攻入雷马根镇时，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接管了雷马根地区的德军防务。
2: 德军指挥官毫无胜算可言，他面临着两道自相矛盾的命令，既要延长鲁登道夫大桥的通行时间，让莱茵河西岸的德国第67军撤回，又要炸毁鲁登道夫大桥，防止这座大桥被盟军夺取。
0: 盟军打到了家门口，谢勒的下属德军上尉弗里森汉惊慌失措，按下了引爆按钮。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西侧道路被炸出了一个9米宽的大坑。由于这个弹坑，美军坦克无法抵达大桥，盟军不得不另觅良策以渡过莱茵河。

0: 卡尔蒂莫曼少尉和 A 连士兵拿下了雷马根镇，控制了桥头堡，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盟军司令部本打算派第27装甲步兵营向南挺进，在科布伦茨附近与巴顿将军的部队会合，但蒂莫曼和突袭队员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完好无损。第9装甲师的霍格准将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美军可以提前渡过莱茵河。此外，霍格准将刚刚从一名德军战俘那里得到情报，德军计划在16点炸毁大桥，只剩不到45分钟的时间了。霍格准将下达了最新命令，士兵们必须马上拿下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如何夺桥呢？道路被德军炸出一个大坑，坦克无法通行，蒂莫曼和突击队员只能徒步向大桥挺进。
1: 我问他，万一大桥在我面前炸了怎么办？
0: 最高指挥部有了一个残酷的设想，用一个连的士兵换取这座大桥。蒂莫曼率领的突击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整个美国军队中，蒂莫曼所在的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地位很低，他们是第9装甲步兵师的步兵，于1942年7月15日在堪萨斯州赖利接受了战前动员。
2: 其实这是一支普通部队，不是特种部队或者精英部队，他们就是一群正好在大桥附近的普通士兵，所以就被派去夺桥。
0: 蒂莫曼接到了初步的作战计划，
1: 投掷白磷弹和烟雾弹，在坦克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向前推进。
0: 美军坦克从远处发射炮弹，以扰乱德军的防守，他们不断投掷烟雾弹，以模糊德军的视线。 A 连趁机扑向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必须在德军引燃所有炸药之前夺下大桥。鲁登道夫大桥桥基附近有很多防空阵地，此外埃普勒高地上还有好几排炮组。埃普勒高地高182米，能让德军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场。鲁登道夫大桥本身就是一座城堡，大桥两端各有两个重型的石造塔楼，每座塔楼各有三层，每层都设有垛口，机枪可以在里面扫射整个桥面。160名德国士兵可以躲在垛口里面守卫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几乎不可战胜。
2: 过桥非常危险，德军已经布好引线，准备炸毁大桥，桥上到处都是炸药。
0: 设计师在设计时就预留了炸毁这座300多米长大桥的方法。主线上布有60个炸药包，每个炸药包内有 3.6 公斤炸药。炸药包被放置在大桥铁路轨道下面，另一条线上西桥墩下的检查竖井内装有200公斤炸药，东桥墩下放置有2个炸药包，各装有300公斤炸药。如果德军按计划引爆炸药，整座大桥就会在瞬间坍塌坠入河中。即便两条线路都无法成功引爆，还有补救方案，东桥墩下的炸药包还连着一条引线，德军可以手动点燃引信。美军坦克刚刚靠近大桥，就遭到了德军高射炮的火力袭击。美军坦克将炮口瞄准了目标，潘兴坦克装备的90毫米坦克炮能消灭1600米内的敌方坦克，而河对岸德军火炮的射程只有潘兴坦克的一半，只要进入射程，潘兴坦克即可弹无虚发。突然，坦克车长看到了一列火车，上面可能载着德军士兵和武器。火车刚一启动，就遭到谢弗中士的火力袭击，炮弹正中车头，火车顿时无法动弹。而河对岸德军的火炮阵地也

0: 被摧毁。德军少校汉斯·谢勒决定提前炸桥，他极不情愿地下达了炸桥命令，舍弃了留在莱茵河西岸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德军上尉弗里森汉转动机关以引燃炸药，大桥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主炸药无法引燃，不过还有补救措施。与此同时，蒂莫曼准备过桥。
1: 我告诉士兵们，我们要按顺序过桥，先第一排，然后第三排，最后第二排。
0: 麦克瑟沙率手下检查了大桥西端的两座塔楼，塔楼内没有德军，他们继续前进。
1: 我不记得自己碰过桥面，我简直就是飞过去的。
0: 蒂莫曼知道速度是取胜的关键，他以身作则，亲自率队过桥。
1: 跟我来。
0: 紧随其后是德利西奥率领的排队。为找出更多的炸药包，美国工兵随蒂莫曼上了桥。当休莫特中尉、尤金多兰中士和约翰雷诺兹拆除炸弹引信时，蒂莫曼的排负责提供掩护。美国士兵一旦开始行动，就不能回头。忽然，河对岸塔楼上的机关枪猛烈地扫射起来。接着，美军又遭到德军狙击手的伏击，他们藏在莱茵河上游距离大桥180米的一艘驳船。蒂莫曼和突击队员无法前行，他们甚至还没走到桥中央，德军随时会再次动手炸桥。在德军密集的火力之下，美国大兵们无处可藏。美军别无选择，只能在坦克的火力支援下逐个击破德军阵地。盘形坦克能压制塔楼上机关枪的火力，接着美国步兵进入塔楼的每个房间消灭德军，但首先他们要除掉德军狙击手。
2: 德军狙击手已经暴露了自己，他们藏在一艘驳船上，什么掩护都没有。
0: 因此，蒂莫曼让停在斜坡道上的一辆希尔曼坦克除掉驳船上的狙击手。希尔曼坦克对驳船发起猛攻，德军狙击手在顷刻间毙命。当美军走到桥的中间时，塔楼内的德军机枪手可以更清楚地瞄准目标。美军寸步难行，他们还要前进150米才能过桥。盘形坦克压制住塔楼上 MG42 通用机枪的火力，美军才能穿过鲁东道和大桥。一辆美军坦克仔细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落在远处的左侧塔楼内，德军机枪顿时鸦雀无声。当美军向前推进时，塔楼内的德军重新集结，再次开火。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牛骨提取，
8: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9: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8: 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股份出品，
11: 品质铸就卓越。

0: 精心成就品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现在德军正好处于美军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因此美军能找到掩护快速前进了。
10: 德利西奥以身作则，带头冲锋，率先冲到塔楼下。
9: 德利西奥俘虏了德国兵。与此同时，瑟莎带人攻占了左边的塔楼，在楼上他们俘虏了一名德军机枪手。塔楼已经构不成威胁了。就在德军准备再次行动时，美军工兵中尉莫特发现了一节金属导管。工兵认为这节金属导管连着爆破大桥的主炸药引线，桥上仍有不少士兵，莫特必须速战速决。他用 M1 卡宾枪瞄准引线，发射了3发子弹，致使主炸药完全失去了作用。尽管炮弹无情地向他们打来，但到现在为止，奉命夺桥的美军无一人死亡。但是攻上东岸后，他们并未脱离危险。现在他们必须消灭铁路隧道里的德国兵，没人知道有多少德国兵藏在里面，他们拿着什么样的武器。蒂莫曼再次派出采用掩体清除策略的德里西奥。
10: 我和科尔普斯中士向隧道走去，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枚手榴弹扔进隧道里。
9: 一声巨响过后，周围一片死寂，美军进入隧道，朝黑暗的角落里开枪。美军的策略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德军和惊魂未定的德国平民开始涌出隧道。随着美军横渡莱茵河，早晨才受命负责雷马根防务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骑着自行车溜进铁路隧道，逃之夭夭。美军夺下了鲁登道夫大桥，俘虏了守桥的德国士兵。得知美军渡过莱茵河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万分欣喜。艾森豪威尔下令，至少5个师要尽快从鲁登道夫大桥渡河，但要顺利实施新计划，美军必须扼守住鲁登道夫大桥的桥头堡，击退德军的反攻。午夜刚过，第一辆美军谢尔曼坦克渡过了莱茵河。
10: 短短几天，通往雷马根的所有道路都拥挤不堪，路上挤满了各种

0: 车辆，田野里到处都是轰隆作响的火炮、坦克和高射炮，排队前往小小的桥头堡。
1: 第一天就有8000人过了桥。过了桥之后，美军向北挺进。1945年3月8日傍晚，美军攻占了德国温克尔镇。德军动用了上百门火炮。

0: 射了大约3000发炮弹。德军还使用了6膛火箭发射器攻击正在渡河的盟军部队。这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盟军派了5个营来镇守雷马根桥头堡。672门高射炮被安放在大桥周围。这是盟军火炮部署最密集的地方，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德军的所有炸药都用来炸桥了。3月8日16:45，纳粹德国空军开始轰炸雷马根地区。由3架俯冲轰炸机和1架福克沃尔夫190百蛇鸟战斗机牵头，德军对桥头堡进行了为期2天的空中打击。但是德军飞行员犯了一个大错误。
1: 德军飞机顺着莱茵河飞往上游，成了两岸防空炮群的目标。他们还没有轰炸大桥，就被美军密集的炮火干掉了。
0: 3月12日，空袭更加残酷。约91架德军飞机轮番轰炸大桥。但是盟军已经掌握了飞机的攻袭规律，开始从德军手中夺回鲁登道夫大桥上空的控制权。仅3月12日一天，就有26架德军飞机被击落，9架被炸坏。随着越来越多的盟军队伍和物资进入雷马根桥头堡，德军已经不可能再夺回鲁登道夫大桥。10天来，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渡过了莱茵河，在枪林弹雨中，数百名美国工兵挤在大桥上修理受损的桥身，以确保大桥可以通行。而当大桥不堪重负摇摇欲坠之时，克莱顿·鲁斯特中校正在桥上。
1: 我听到铆钉折断的声音，接着我觉得整个桥板都在颤动。我快速扫了一眼桥板，桥板果然在颤动，桥板上面灰尘四起。我立马就知道大桥就要坍塌了。

0: 大桥突然坍塌。不幸的是，有32名美国工兵身亡，63人受伤。尽管如此，大桥还是通行了10天，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利用鲁登道夫大桥渡过了莱茵河，以桥头堡为据点深入到德国腹地。第27装甲步兵营的 A 连在无一人死亡的情况下成功夺取了大桥。
1: 我想当盟军成功夺取鲁登道夫大桥时，作战双方都已经意识到战争快要结束了，德军已经没有对抗盟军的屏障了。
0: 而在德国一方，弃桥骑车逃跑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被希特勒下令枪决，下场悲惨。6个星期后，希特勒在位于柏林的地堡里自杀，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

0: 他们也许能终止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漫长的四年过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威胁着世界和平，英军不得不退回本国的海岸线。现在他们和盟友重整旗鼓，准备在反攻日实施二战最大胆的突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5.6万盟军战士将进攻法国北部。他们的职责是从西方打开突破口，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夹击，迫使其后撤，占领柏林并夺回欧洲。过去七个月，游骑兵在英国训练，为突袭奥克角做准备。
1: 这帮家伙都骁勇善战，选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真万确。
0: 行动终于开始了。乔治·科切纳少尉乘坐858号登陆艇，他曾是冰淇淋公司的柜台售货员，刚刚在英国通过了游骑兵选拔。来自罗德岛的雷蒙德·里安多下士乘坐860号登陆艇，他是个全能的硬汉，是队伍里公认的一名游泳健将。而作为新兵，李安多和船上其他人员很快被一米多高的海浪吞没。士兵们拼命抢救小艇，所有人被迫扔掉装备，漂在水面。最好的游泳选手也敌不过英吉利海峡六月的海水。
1: 我看到飘来一具尸体，
0: 正是李安多，水性最好的战士。登陆艇遇难的前前后后，指挥官詹姆斯·拉德尔中校看在眼里。他绰号大詹，战前是名足球教练，他见证了游骑兵严格的挑选过程，现在却被迫将19条生命留在海底。幸存者全部获救，虽然低温症状严重，但他们还算幸运，其他战士们即将面对的任务堪比自杀。袭击奥克角防御和炮台的计划非常复杂，海上攻击和空中轰炸将在早上6:30结束。拉德尔中校的小型舰队必须在此时向敌军的海岸防线发起总攻，一个连队务必拿下奥克角西侧，另外两个连队同时在东侧阻截。德军在等待敌人的陆上攻击，只有游骑兵会大胆从海上进攻堡垒，他们必须先攻占布满卵石的海滩，顶着炮火登上30米高的悬崖，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他们要干掉全副武装的守军，摧毁大炮，否则大部队登陆只是泡影。成功登顶的幸存者要继续冲锋，穿过整个要塞，直抵主要沿海公路，必须切断高速路。盟军指挥官认为这次突袭只需要半小时，因此召唤增援的机会截止于早上7点。在此之后，拉德尔的部队只能依靠自己，很难寄希望于援兵。拉德尔认为这个计划并不可行，
2: 这个地区有几百名德军，美国人不清楚敌人在哪儿，但他们知道对方阵地守卫森严。
0: 游骑兵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722号登陆艇上，拉德尔的爱将詹姆斯·艾克纳中尉突然意识到行动计划错得离谱。海潮带他们远离了着陆点，来到错误的悬崖下面。拉德尔中校意识到出现巨大失误，于是令舰队掉头沿海岸迂回。搭乘668号登陆艇的有伦纳德·洛迈尔军士长，这名前铁路司闸员负责指挥一个游

距离法国海岸19公里处，第二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坐上了10艘英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艇。游骑兵在出发之际，已经对前方的危险之旅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奥克角一座朝向英吉利海峡的堡垒，有6座致命火炮必须摧毁。

0: 冰台。由于导航出现错误，我们损失了半个小时。天哪，没时间了。
1: 游骑兵被迫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沿海岸航行，他们还有3公里的路要赶。计划的其他部分必须严格按时间进行。根据预先安排，炮击停止了，便于游骑兵开始进攻。可他们根本不在海滩附近。德国守军趁此机会走出地堡，看到了正在接近的突击艇，从而立即对海上进攻实施反击。
0: 我们前进的时候，德国人从峭壁上面冒出来，用各种武器朝我们射击。
1: 拉德尔的舰队距离德国机枪只有910米，他的人已经闯进杀戮地带。
2: 下起了炮弹雨，登陆舰刚被击中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真来了。
1: 游骑兵朝着海滩奋勇突击，他们知道整个行动已经悬在刀刃上。拉德尔拖延了20分钟，他担心如果不尽快攻上悬崖，主力军可能遭受重创。他们面临着持续攻击，而敌人守在完备的防御系统里毫发无伤。盟军的海上部队赶来增援，发起新一轮攻击。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守军开始隐蔽。游骑兵即将发动进攻，但反攻日的登陆计划半小时前已经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炮台，避免主力军在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遭到阻截。拉德尔不得不修改计划，他决定不从两侧攻击包抄德国人，而是合并成一队登陆，全力发起正面攻击。虽然迟到40分钟，但游骑兵终于冲上战场。888号登陆艇还没放下跳板，博格托中士就瞄准了崖顶的德国兵。这是有着超凡技艺的本能射击，德国人还在等待，没有时间布置战术了，只有用鲜血之躯向海滩尽头冲击。9艘登陆艇送来30余人，他们必须在几秒钟内穿越45米宽的地狱海滩，否则将横尸当场。通讯官艾克纳中尉等人最先到达了悬崖底部。
2: 我们一到山脚，敌人就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把大把地扔手榴弹。
1: 前方还有另一道障碍，悬崖高30米，全部是裸露的砂岩。他们在英国训练数月，利用支撑点、绳索和简易梯子攀登同样的崖壁，只为这一刻。登陆艇携带了全新工具，6支可发射钢爪钩的特制火箭枪，有效距离超过137米，对付悬崖绰绰有余。
2: 我们一次发射2支火箭。
0: 头部连着一个大铁钩，向下拉绳索，抓钩就嵌进地面了。
1: 受伤的洛迈尔带领战士们爬到了悬崖顶端。登陆后仅5分钟，第一名游骑兵到达山顶。20分钟内，大多数游骑兵在崖顶集结。在哪里集合，有没有险情，全凭运气。游骑兵部队在弹坑之间发起突击战斗，直到在崖壁上找到落脚点。艾克纳中尉将密码信号发给近海的萨特利号驱逐舰，这是在通知其余的游骑兵，特遣主力已经到达悬崖顶部，请求增援。但是，游骑兵登陆时间比计划延迟近40分钟，信号来得太迟了，最后时限已经错过。总部认为攻击失败。

0: 游骑兵此时处在悬崖边缘的狭长地带，他们四面受敌，在多个方向上遭到敌人射击。士兵们接到任务，分别拿下六座炮台。洛迈尔军士长不顾伤痛，已经带领一排人冲到180米外的内陆，距离四号炮台只有45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最有经验的游骑兵接连倒下，
1: 三名连长都阵亡了，队伍由我们几个少尉接管。
0: 洛迈尔带人攻向四号炮台，他们知道德国人可能就在身边10米之内。
1: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向炮台，目标就是那里。那里竟然没有大炮。
0: 隐藏在伪装网下面的其实是一根破旧的电线杆。游骑兵没有因为未能达到第一目标而气馁，他们开始执行任务的第二部分，确保海滩公路畅通，避免登陆部队遭遇反击。科切纳少尉率众离开炮台前往公路时，被西侧高射炮的强大火力所压制。科切纳等人被困在原地，他让士兵留在弹坑，用个人武器和高射炮展开决斗。而在悬崖边，拉德尔在大弹坑里建立了指挥所。他们受到机枪群的牵制，射击指挥组试图引导舰炮射击，但无线电都被水泡过，成了废铁。拉德尔让身为工程师的福米尔中尉炸掉掩体。福米尔带人匍匐前进，准备突袭时，拉德尔却命令福米尔返回。射击指挥组已经修好了无线电。正当要发送坐标时，灾难发生了。弹直接命中，误伤炮弹来自盟军战船。福米尔返回弹坑，指挥官在爆炸中受了重伤。拉德尔醒来后发现，射击指挥组和离岸通讯设施已经灰飞烟灭。由于炮兵上尉和侦察员的阵亡，他们无法调整火力支援。拉德尔中校知道可能再次遇袭，情况十万火急。艾克纳中尉是个很有远见的通讯官，他想到一个发送掩体坐标的好办法。
2: 当时我们用信号灯引导舰炮，生死攸关的时刻，那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0: 萨特利号驱逐舰靠近海岸，在有效平射程范围内开动了舰上的四门120毫米火炮，每隔4秒多发25公斤炮弹齐射，敌人的机枪阵地被瞬间抹平。在最初的海滩突击中受伤后，洛迈尔已经率队打了近1个小时的肉搏战，全排原有22人，在到达第二目标时只剩下10几人。
1: 我们走到了一个山谷，发现里面布满了伪装。我们往篱笆墙对面一看，天哪，那不是大炮吗？
0: 洛迈尔和库恩警惕地望着四周，他们发现90米外田地的一角有100来个德国人，对方完全没有察觉到游骑兵的存在。
1: 炮台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我们非常谨慎。我说，库恩，你掩护我，我过去破坏大炮。
0: 他们带来了专门打造的特殊武器，

0: 这是个铝热剂手雷，它不会爆炸，只是个发热设备。
1: 手雷产生的热量温度接近2500度，融化钢铁绰绰有余。
0: 这里变黑了，非常烫，下面已经烧红了，能感觉到散发的热量。里面会变成一滩钢水，枪管肯定有严重损坏，铝热剂很厉害，这东西再也不能用了。
2: 我走过去，把铝热剂手雷放在转动轴承里，齿轮一眨眼就融化。
1: 奥克角的致命大炮不再对盟军构成威胁，游骑兵达成了首要目标。洛迈尔和库恩在准备撤离时，完全不知道另一队游骑兵在巡逻。他们发现了供大炮用的弹药库，点燃炸药就跑开了。弹药库被炸上天时，二人仍然在爆炸区域内。
2: 我们爬起来，像兔子一样拼命飞奔。
1: 消息传到拉德尔在雅顶的总部，
0: 大炮已经废掉了，柏油高速路也被切断。
1: 驱逐舰也得知了消息，
2: 任务完成，需要弹药和支援，有大量人员伤亡。
1: 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前面，第二游骑兵营已经解决了大炮和路障的问题，但要圆满完成任务，拉德尔必须守住奥克角，抵御德军的全力反击，直到援军抵达。一个小时后，拉德尔收到一份让人难以置信的答复，
2: 没有可用援军，游骑兵全部登陆。
1: 由于第二游骑兵营的突袭行动延迟了40分钟，他们的援军已经被转移到主战场实施登陆。奥马哈海滩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一天下来超过2000人伤亡，部队在海滩上仍然寸步难行。拉德尔等人只能依靠自己，况且队伍比较分散，他们不知道还要在阵地上坚守多久。第二游骑兵营别无选择，只能在奥克角修筑掩体，他们一边挖一边等。
0: 游骑兵孤立无援，没有补给，还要节省弹药，他们早有准备，用敌方的各种武器进行训练，只要地上有武器拿起来就能用。
2: 我们决定自我保护，等待援军从奥马哈打过来，再坚持几个小时应该够了。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但是战斗过于激烈，奥马哈登陆部队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向内陆推进，拉德尔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胆量和一战的古董武器来保护自己。德国军队绕过路障向拉德尔的总部发起持续反击，但每次都被小型武器和迫击炮击退。夜幕降临时，德军增派了人手，300多人强势来袭，而守卫悬崖的游骑兵包括洛迈尔和科奇纳在内只有90人。
7: 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时刻，子弹在耳边乱飞，满天的手雷和照明弹，喊杀声、口哨声，好像有上千德国人向我们冲过来。
6: 最后，一名德国机枪手突破了游骑兵的防线，对他们的阵地进行纵向射击。美军伤亡惨重，20余人被俘，洛迈尔和科切纳得以生还，但公路周围的阵地已经沦陷，游骑兵被迫边战斗边撤回拉德尔的总部。德国人几乎夺回奥克角，拉德尔背水一战。他调集人马在炮台周围建立了新的防线。
8: 为了守住阵地，他布置了经典的环状防线，就像是钟面，每个数字的位置上都有可以联动的火力。
6: 弹药严重不足，武器也很稀缺。
8: 最初的24小时，我们遭到了5次反击。
6: 到了6月7日黎明，拉德尔中校总部的战斗力只剩下最初的40%。幸存下来的游骑兵依然面临着德军大炮整天整夜的持续轰击，他们殊死战斗，决心打光最后一发子弹。
8: 如果士兵不能保持良好的射击纪律，只会被俘虏或者战死。但是，勇敢、坚韧可以取得战斗的胜利。
6: 最初突袭后48小时，援军冲破了防守，同游骑兵们会合。
7: 我们太高兴了，奥马哈那边终于来人了。我们很清楚，大部队站稳了脚跟。
6: 中午11:35，盟军的师部收到了无线电消息，奥克角已经被游骑兵拿下，战斗胜利了。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如今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枪，犹如军徽领章，赋予军人责任和荣誉。枪形如忠实战友，守护军人生命和胜利。它是钢铁铸就的亲密战友，是能挡在身前的信任，是绝境中最坚实的依靠。但这份可靠从不是与生俱来，每一型能踏上战场的枪，要闯过多少难关才能扛起守护战士生命的重任。从高空猛然跌落，它能否保持结构完整？零下数十度的极寒，零上数十度的酷暑，极端温差之下，它能否稳定击发？暴雨连绵的冲刷，浑浊河水的长时间浸泡，恶劣环境侵袭之下，它能否依旧性能可靠？这些严苛到极致的考验，是每一型国产枪械定型列装前的必经之路。今天我们将走进枪械试验场，一窥新一代国产枪械如何在极限磨砺中淬火成钢。

这里是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检测试验中心，每一款枪械定型前就是在这里经过一系列极端测试。测试人员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跌落试验做准备。跌落试验的目的就是保证枪械不会在意外掉落的情况下走火激发。在国外，枪械因跌落走火的事件并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会在没有任何射击动作的情况下自行激发，这便是枪械内部结构部件设计缺陷所致。比起枪械打不响，枪械乱打响是更加危险的。那么我国的国产枪械能否经受得住跌落试验的考验呢？为了便于试验的观测和测试人员的安全，测试员将会把去掉弹头、发射药但保留底火的子弹放入手枪中，并在一定高度

0: 以不同角度多次释放手枪，使其自由落体坠落地面，随后观察枪身结构，并检查其是否会自行激发。
1: 反面，
2: 告诉你，
1: 下一点，下一点。好，开始跌。
0: 在完整的跌落试验中，枪械会以不同角度以及枪械保险的不同状态反复进行跌落。
1: 一、二、三，跌。以后没有被激发。
0: 子弹的激发是靠枪械内部机针撞击子弹底火，底火受撞后引燃弹壳内的发射药，发射药燃烧产生的高压燃气推动弹头沿枪管高速射出，完成激发过程。若枪械未发生走火，底火不会受到机针的有效撞击，自然不会形成凹痕。此次进行跌落试验的是 QSZ-92 改式手枪，全枪长190毫米，高144毫米，9毫米口径，握把尺寸贴合中国人的手型特征，人机功效优势突出，即便长时间握持也能保持稳定操控。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跌落测试，92改型手枪的枪身已经是伤痕累累，但在整个跌落测试全程中并未听到激发声，弹壳底火上也没有凹痕，说明枪械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走火情况，枪械安全性达标。
3: 像一般的磕磕碰碰啊、撞啊、跌落啊，那些都是基本的，说白了，在我们那个武器的测试行业，那它算是低级的了。我们能想到的哈，考核的方式，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什么极寒条件的存储啊，包括扬尘淋雨啊、延误啊那些，那都是很严的个考核了。就是战区指标要求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得加严考核，要把问题消灭在我们的研发设计阶段。
4: 刘师傅，来给我传一下复习片。
5: 嗯，好嘞。今天做什么实验了你？
4: 今天要打低温，估计要打3000伏。
5: 哎，那还是比较多了，比较辛苦啊。低温最大化。
4: 在那个呼吸瓶，主要是因为在低温环境下，它有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设计的时候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有害气体，如果不带的话，它可能长时间在里面可能会影响中毒。
0: 华大地广袤无垠，气候类型丰富多样，这无疑为枪械可靠性营造了极为严苛的挑战。从漠河的极寒之地到吐鲁番的酷热之域，枪械需经得起极端环境的严峻考验。在我国最北部漠河，冬季气温可低至-50摄氏度，在这样的低温下，普通金属都会变得脆弱易折。而在新疆吐鲁番，夏季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足以让普通塑料被晒得软化变形。枪械要跟随战士们走南闯北，就必须承受住冰火的淬炼。在极寒与酷热的极端环境下，都坚守住能打仗的底线。这间低温试验室中正在模拟的便是极寒环境，目前试验室内的温度已达到-49摄氏度。这里摆放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信代步兵轻武器20式枪族的家族成员，他们已在这间低温试验室中静置了数个小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枪械在低温环境中充分冷冻，以检测枪械各部件在低温环境下的结构强度，确保其可以

0: 安全激发。
1: 进去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枪械都要设计完，如果你进进出出，然后它对那个保温箱的温度然后就会有影响，然后对那个我们实验测试结果也会有影响。一般的话像低温环境下我们可能每天会打3000发左右，对，一支枪就要打3000发，如果是2支3支说明更多的话它会设计的更多。

0: 测试人员正在测试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20式枪组中的 QBZ191 式步枪。可以看到 QBZ191 式步枪在极寒环境下依然可以安全稳定击发。该枪采用轻量化设计，配备可伸缩枪托、旋转式穿孔和全通式标准皮卡汀尼导轨。极端恶劣的试验环境不仅是对枪械可靠性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测试人员的磨砺。3000发子弹只是测试的起点，要想研制一款坚实可靠的枪械，还需要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中经历无数个3000发。
1: 作为科研阶段的话，像这种设计确实还是比较辛苦比较累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体验，它还要保证你那个枪的一个可靠性，然后还有比如说枪如果出现问题，你要还要去排除它，
2: 通过各种环境然后测试，经过几千发然后甚至几万发的一个测试，就是为了万无一失，特别是当自己的武器在真正的战场上能够保护好战士的生命，那心里的那个自豪是油然而生的。
0: 这里是高温试验室，却与一墙之隔的低温试验室形成了极致反差。此刻高温试验室中的温度已攀升至55摄氏度，热浪拍打着枪身的每一处细节。与低温试验一样，国产20式枪组要先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中静置数小时，让枪身的每一个部件都充分吸收热量，之后才能迎接可靠性的射击试验。现代枪械中，为了降低枪械重量，提高携行效率，大量使用了高强度工程塑料，而塑料部件便是这场高低温试验的核心考生。它们既要抵御高温炙烤、杜绝软化发粘的隐患，又要在极寒环境中坚守本色，不出现丝毫脆裂的可能。如此严苛的全域气候考验，不禁让人思考，既然高低温环境对枪械的要求如此迥异，为何不针对不同气候区分别配备专属的步枪呢？
3: 这个枪械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就专门说这些枪可以哪个地方用，那个部队调动啊，或者是作战环境随时在变化呀，那不可能研发一种枪只能适合一个地方用，那就可能就有点把我们的这个武器的性能就降低了。这个作战环境的话是很复杂的，所以说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枪要经得住各个环境的考验，所以说我们必须得满足全天候全地域的综合作战能力，这样保证我们战士拿到手里的枪那才是可靠的枪。
0: 闯过极寒与酷暑的双重淬炼，20式枪组即将直面下一道严苛试炼——扬尘试验。这并非仅仅对自然沙尘暴的简单复刻，更是对战场环境中复杂沙尘威胁的精准还原。在真实的战场之上，沙尘的侵袭远比想象中更为多元，装甲集群疾驰而过，卷起的漫天尘土如移动沙漠，无孔不入。枪炮连续射击时，枪口焰裹挟着地表泥沙飞溅，弹药爆炸的冲击波更会将深层尘土掀至半空，

0: 形成极具侵蚀性的沙雾。这些来自不同场景的沙尘，或粗粝坚硬，或细密如粉，都会对枪械的枪管、枪机、弹匣等关键部件造成持续阻塞与磨损，对枪械的可靠性造成巨大影响。扬尘测试所用的尘土颗粒细如面粉，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面对这种级别的细微粉尘颗粒，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
1: 它这个土细的话，它就容易粘在枪面枪上面，不容易掉落。如果说容易掉落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沙尘，就是让它就是粘在枪上不掉落，我们还能枪还能继续使用继续打。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条件下检验我们的枪的可靠性。
0: 在这间仅十几平米的房间内，沙尘的浓度已经将可视距离降至了不足一米。

0: 在如此严峻恶劣的环境中，测试员所使用的191式步枪也未发生任何故障。
1: 穿到任何角落、任何缝隙，它都会钻沙子的。包括我们这个穿着一身防护服，虽然我们看了这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进去，如果脱了的话，里面甚至里面可能到最底层，浑身都会沾土的。它这个灰啊，加上那个风一吹着，各个角落都不会留下任何死角。
0: 经历了黄沙石谷的挑战，接下来20式枪组将面对的是暴雨的洗礼。这间淋雨试验室能够模拟每分钟3毫米至10毫米的降水量，足以验证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水环境中的使用情况。枪械怕的不是表面沾水，而是雨水渗进内部，导致零件生锈、弹簧失效、火药受潮哑火等情况。
2: 我们的淋浴实验室呢，它也是模拟大自然，就是每分钟10毫米，就跟着我们的大暴雨一样，说白了就是类似下雨的大暴雨那种天气一样，就是要考核我们的枪械在那个环境下它的机构动作啊、性能的这些不得到衰减，必须保证它机构可靠、性能可靠。

测试人员所测试的是20式枪毒中的 QBZ192 管步枪，它与 QBZ191 式步枪最大不同便是缩短了枪管长度。20式枪毒在设计之初就落实了枪毒化、模块化理念，它与 QBZ191 自动步枪、QBU191 精准步枪等同一枪组成员，基本实现除了枪管、导气组件外的模块通用，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按不同作战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实现一枪多用。在通过了淋雨测试之后，二零式枪毒成员就要面临极端环境可靠性测试中难度最大的一项考验——静和水测试。

0: 在测试过程中，枪械会在模拟河水中长时间浸泡，河水里的泥沙会在水流冲击的作用下，在枪械表面及内部的沟壑边角处堆积，把原本零件间的活动间隙填满。
1: 这些在实战中的话影响非常大，你如果不模拟实验的话，游泳经常出现卡壳啊，或机构不动作不到位啊，炸膛啊，没办法射击啊，像国外的有没有16万那些经过沙尘啊，那些它就没办法用。所以说这些东西是我们国内的话做这个枪，我们就必须得保证全天候，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啊，都能使用，就不能类似于对我们的就是这些因素对我们的枪有影响。我们战士拿到手上，那他是肯定就是放心的，我们送出去也放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在这一方不大的试验场地中，汇聚了4季轮转，

也浓缩了祖国大好河山的气象万千。对于重庆建设工业的枪械设计与测试人员而言，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锱铢比较。从酷暑蒸腾的高温试验，到严寒冰封的低温试验，从江河湖海的浊浪侵身，到热带雨林的暴雨浇淋，陪伴着我国新一代枪械扛过一场场极限环境的淬炼，方才造就了20式枪族的钢筋铁骨与卓越性能。当这些历经千锤百炼的枪械走出试验场，奔赴祖国的万里疆土，他们身上带着的不仅是重重严苛考验的坚实保障，更是中国军工人用匠心与坚守写给国防事业的庄严承诺。

枪械是士兵最基本的武器，在现代战争当中，枪械的性能优劣直接影响着士兵的作战能力和战场表现。近年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国产枪械20式枪族已经广泛装备人民军队，并向外界展示。不过对于许多军迷来说，仅在公开场合与这些新武器见面仍显得不够过瘾，他们还有许多好奇尚待满足。当士兵喜提新枪时，他们看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拿到手的新枪又是如何经历装配、试射、到包装、再到验收、最后抵达战士手中的呢？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枪械试验场，带您一起一探究竟。

这个军绿色枪箱里装的正是国产20式枪族中的191式自动步枪。今天他就要在这里进行首次全记录式开箱。在我国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上，不同于以往阅兵中多型号枪支并存，此次徒步方队几乎全部手持191式自动步枪，展示了我国在轻武器研发上的最新水平。191式自动步枪一箱装有5支，取出枪身，枪箱内装有使用说明书、教学光盘，还有油刷、子弹发射后用于去除金属残留的除铜剂以及油壶。和上一代95式自动步枪相比，191式自动步枪有许多新的设计，就比如便于射手观察剩余弹药的透明弹匣，

0: 那么这个枪箱里一共装有多少弹匣呢？
1: 一串，两串，三串，四串，五串，六串，七串，八串，九串，十串，一共50个弹匣。
0: 现在让我们割开191式自动步枪的枪身包装袋，进行枪

0: 采用了可伸缩枪托，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使用，也便于携行，充分体现了人机功效。191式自动步枪的刺刀藏在它的上盖之中。
1: 我们可以看到啊，刺刀的上方呢有一个这样的圆环，我们就需要把圆环呢套入枪械的枪口，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按动这里小小的卡扣，然后往下，哎，这个刺刀就装上了。怎么样，这支枪还是挺威风的，是吧？
0: 这就是20式枪组中191式自动步枪的全部硬核开枪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主角，这款鼎鼎有名的枪械，又是怎么一步步被制造打磨，最后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先到总装车间看一看。这里正在进行装配的就是20式枪组中的191式自动步枪。枪械上的零件有很多，而且还非常精细。出于对装配质量的高要求，可以说枪械这一古老的武器在诞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由各个工位上的工人手工装配完成的。不过看着眼前这条精工细作的流水线，我们在敬佩工人匠心精神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疑问。在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现在，枪械装配难道还只能靠手工操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面前的这台自动化设备叫枪械附件装配机，用来完成191式自动步枪的附件组装工作。附件是枪械的维护保养工具，为了方便战士随时取用，191式自动步枪的附件就藏在它的握把里面。打开握把盖，取出附件盒，里面的附件包括毛刷、通条接杆、冲子等。那么这些附件具体又是怎么使用的呢？
2: 我们附件里面的毛刷、通条接杆这样一节节的连接起来，然后将我们的冲子插入它的后方的孔内，然后进行我们的现场的火药残渣一个清理。这样我们的槽刷也是通条接杆可以连接，对我们的枪支的一些缝隙里面泥沙或者进一步的火药残渣也可以清洗。还有就是我们的准心扳手，将我们的冲刺套入，可以在我们精度设计的时候调节我们准心的高低，可以调节我们罩门的左右。
0: 191式自动步枪握把里的附件细小又相似，装配工人需要将一个个不同的零件按照既定的排列和方位装进窄小的盒身里。这个过程一旦位置排列的不对，或是经过电子秤称重后重量上显示多装或漏装，工人就要重新进行翻拣组装工作。为了解决191式自动步枪附件装配时容易多装漏装的难题，附件装配机通过精确的视觉识别系统，将十余种零件按照顺序一一装配到位，在经过检测合格后就可以下线。而我国最新的20式枪组的装配也正朝着自动化甚至是无人化的方向发展。

这里是总装车间的试射区，每一支枪在装配完成后都要运到这里，由试射员对其精度和可靠性进行考核。考核的办法就是实弹射击。精度考核的是子弹发射后弹着点的散布密集程度，越密集就代表枪械的精度越好。可靠性考核的是枪支能否持续工作而不出故障。

0: 当你到手了一只新手机，要检查新机是否有被使用过的痕迹。当你到手了一辆新车，也总要确认车辆为全新未使用状态。但对于枪械而言，每一名士兵拿到手的新枪都一定得是经过他人提前试射过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打枪，这个枪跟人结合，它有一个叫人机功效的。你说战士他底肩打，他可能是底肩就是人去感受它。如果说你用机器或者说用固定架杆驾驶的话，你感受不出来的。所以一旦感受不出它的后坐力的话，你说战士拿着这个枪去打，他会舒服吗？他肯定不舒服。他就像一不舒服，他可能他的动作就会变形，动作变形你打不准，同时有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
0: 一把好枪精度一定要好，也就是一连串的子弹打出去，弹着眼的散布密集程度要好。那么这一批新装配完成的191式自动步枪，它们的精度是否达标呢？在对191式自动步枪进行精度试射时，试射员一般会先拿一支枪试射几发，如果这几发子弹弹着点的散布范围较小，声电爆靶系统显示合格，就代表这支枪的精度达标，可以换下一支枪。但如果这支枪在试射后精度不合格，这时候试射员就要根据观察到的情况调校准心和照门，然后再次进行试射。相比上一代95式自动步枪的穿孔瞄准系统，191式自动步枪的旋转式穿孔瞄准系统经过精心设计，能够根据不同射击距离精准调节，能大大提升射击精度。皮卡汀尼导轨的引入也让191式自动步枪具备了强大的扩展能力，使其可以快速更换不同功能的瞄准镜，进一步提升命中率。而在试射员们的眼里，191式自动步枪正是一把精度好、靠得住、战无不胜的精兵利器。

0: 你能猜到面前这个透明袋子是做什么的吗？这就是二零式枪组使用的包装袋。这个包装袋看似普通，实则内里却大有乾坤。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 VCI 防锈膜。试射后的枪支都要进行清洗和检查，然后再经过严密的包装和储存，才能确保其使用寿命不受影响。VCI 防锈膜就是现在的枪械包装主要使用的包装材料。VCI 防锈膜从肉眼上看跟普通的膜差不多，但里面添加的名叫气象缓释剂的化学成分要用特殊的仪器才能检测出来。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们会慢慢释放，里面的药剂会在膜内慢慢挥发，从而起到防锈防腐的效果。
1: 我们这张纸看上去是一张薄薄的纸，但是这张纸的上面有气象缓释剂，它对我们的枪械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这个袋子呢，就是我们枪械的包装袋，它里面也加了气象缓释剂，对我们的枪械进行一个防锈防潮的作用，而且对我们枪械密封性也很好。
0: 枪械包装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装箱，所有被包装好的零件，包括枪身、弹匣和其他配件等，必须通过定量发放和定量配送，以确保所有零件数量准确无误。而后，开始入箱。

0: 这是我们幺九幺系列新步枪的最后一道工序了，由我们售后工段把它打包完成，然后再检查箱子里面的齐套性，然后再打上铅封，然后就开始准备发货出厂了。到这里，
1: 我们已经深入了解了枪械从装配到试射，再到包装的种种细节。而在枪械出厂交付部队之前，其实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完成，那就是枪械的检验验收。枪械的检验验收是由部队派出军事代表来执行的。军事代表会从已经包装完成、堆码在一起的枪箱中随机抽样，检查里面的产品有无缺漏。事实上，为了保障枪械的质量合格，一支枪从自动化生产线生产出来的零部件开始，再到装配、试射等工序，一直到出厂前，这一整个阶段，军事代表都会严格依据相关细则进行日常巡检、专项巡查，以起到质量监督的作用。军事代表在日常会对枪支进行静态检验和动态测试。在枪械的静态检验中，以191步枪为例，一个批次中抽取一定数量的枪支作为样本，每个样本则要进行大约60项尺寸检查。如果这些样本出现了缺陷，整个批次就会被退回。待问题解决后，有再一次提交检验的机会。如果还不合格，军事代表就会做出拒收处理。军事代表对枪械进行的动态测试，主要包括精度试验和可靠性试验。精度试验是对完成精度试射的枪再次进行抽样检验，而可靠性试验则需要先将若干支枪进行零部件互换。
2: 可靠性试验的方法呢，通常是我们选取一定的样本，比方说5支，啊，将每支枪呢拆成5个部件，然后从这每一个枪的部件里面选择一种，组成一个新的枪，然后对这一支新枪呢进行一个可靠性的试验。通过查看这支枪可靠性试验过程中发生的故障次数，来判定这一种枪械它的零件的质量一致性水平。
1: 军事代表刚才展示的是5支枪的互换，但在实际过程中，用来做互换的枪则会有10支、15支，甚至更多。如果一款枪型的零件一致性水平好，互换零件再重新组成的枪就可以顺利激发，这对战士来说意义非常。
2: 比方说呢，在今后的战场上，如果某个枪械损坏了，那么我们的战士呢，可以找到其他损坏枪械的可用的部件替换上去，使这个枪械呢重新具备作战能力。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次巨枪瞄准都是对使命的坚守，每一次扣动扳机都是对和平的守护。从装配到试射到包装再到验收，一把枪自诞生到出厂的每一道工序，中国军工人都在以严格的标准切实执行着。而战士们用青春和热血保家卫国，用坚守和担当守护祖国边疆，用拼搏和奋进铸就强军荣光，初心如磐，勇毅前行，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必将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你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5: 我的天哪，
6: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7: 啥呀？
4: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8: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是班组核心，精准与稳定兼顾，又是否能在一路作战中保持顶尖水准？他火力凶猛，压制力极强，却又能做到重量轻便，机动灵活。究竟是什么设计让他在轻量与稳定之间达成了平衡？他以重型火力、超强穿透力著称，可他的威力却远非纸面数据所能定义。千米之外，一击制敌，这极致精度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战术价值？枪械试验场，一场关于精度与火力的展演即将拉开序幕。在很多关于战争的电影画面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机枪的身影，火舌喷出，敌人成片倒下，甚至可以打穿装甲车，打爆直升机。那么现实中的机枪性能究竟如何？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机枪的精度在实战中很重要，千米距离上弹道散布应该密集精准，否则压制不住敌方火力点。此次测试中，墙面被击穿几个窟窿，墙却没塌，优秀的弹道散布表现无需多言。机枪的另一大重点就是杀伤力，在有效射程内没有任何无防护目标可以幸存，包括汽车、简易工事甚至轻型装甲。又一轮扫射之后，墙体直接崩坏倒塌，这款机枪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
1: 88式12.7毫米机枪，它是属于打就是那些装。

0: 甲车、坦克，然后雷达这些，或者是最低空的直升机，这个他们打击范围是属于这样的。
1: QJC-88式12.7毫米机枪，从不是单一维度的武器，而是横跨陆空的战场主宰。它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它的枪身仅重17.9千克，枪身长1487毫米。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与鱼鳃撑板式闭锁结构，能实现360度水平射击，高低射角范围为-6度至85度，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540至600发，战斗射速每分钟80到120发，有效射程可达1500米。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201 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
0: 在目前就我们国家来说，这款在轻机枪里边，我认为它就是最好的。
1: QJB-201 的列装，标志着中国陆军步兵班火力体系的转型。从高原到丛林，从空降到巷战，有步兵班的地方，就有 QJB-201。它不仅仅是一把枪，它是一个步兵班最硬气的底气。QJB-201 班用机枪采用5.8毫米口径，空枪重5.5公斤，轻量化设计使其更轻便易携带，女兵也能轻松操控，人机功效显著提升，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侧重火力持续性与压制效果，负责中近程火力压制与持续支援，可快速转移与伴随机动。
0: 我们现在做的枪很多是通用件，它是可以互换的。
1: 201班用机枪可适配各种不同的瞄具和战术组件，新增的白光瞄准镜，其皮卡汀尼导轨被固定在机匣盖顶端，射击时始终保持稳定。对枪械而言，瞄准装置的微小偏移都可能造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致命误差，而皮卡汀尼导轨通过顶紧螺母固定，安装到位后便能有效防松，让瞄准精度持续可靠。
0: 再一个优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供弹方式。那现在像我们这个，就它有两种供弹方式，一种是弹匣供弹，一种是这种弹链供弹。一个弹链里边就是装满就是100发，特殊情况下我可以把弹链直接接到200发甚至300发，就是容弹量更大，在这个射击的时效性上就更强了。
1: 在现代步兵班组的火力体系中，QJB-201 班用机枪正以双路供弹的设计重塑班组火力的效能边界，其弹链与弹匣兼容能力意味着士兵能够根据战场态势与补给条件灵活选择供弹方式，既可使用标准弹链维持持续压制，也可在紧急情况下快速换用步兵班内通用的弹匣，实现弹药共享与及时支援。这一设计显著提升了武器在不同作战环境下的适应性与生存力。在战场上，这不仅降低了专用弹药链的单一依赖，更增强了班组成员的火力协同与后勤韧性，为士兵争取宝贵的时间，减少因供弹中断或补给短缺带来的战斗风险。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

0: 当步兵班组具备了有效的火力压制，精准度便是战场上最标准的答案。敌人露头即被锁定，关键目标首发必诛。他用毫厘之间的精度，成为班组最锋利的战场手术刀。QBU 191自动步枪与 QGB 201班用机枪实现弹匣通用，这是中国轻武器枪族化战略的生动实践。二者同属20式枪族，通用5.8毫米子弹，战场分工明晰。机枪负责火力压制，步枪负责精准击杀。QBU 191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0发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精度优于普通步枪，可单发连发切换，兼顾精准与移动压制力，负责中远程精准点杀与反制，与201班用机枪二者互补，形成班组压制加点杀火力闭环。
1: 191精准步枪呢，有很多的优点。它是一款有托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的设计，这样呢就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去使用，也便于携行。它的透明弹匣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可以让我们方便的观察到弹匣内的剩余弹药。它也采用了这个空仓挂机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射手更加快速的射击。191精准步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枪族模块化，三型191步枪的零部件都可以互换使用，这样呢极大的提高了它在战场上的适应性。它也可以使用95系列枪级的各种供弹具，它还采用了皮卡汀尼导轨的设计，方便加挂各种战术附件。这把枪的结构非常合理，分解结合很方便，我们的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最快可以在5秒以内完成枪支的分解，这样呢提高了我们在战场上的排除枪支故障的效率。
0: 在实战环境中，面对转瞬即逝的目标，191精准步枪的价值体现为对关键目标的准确打击能力。它能够有效提升班组在中远距离上的射击精度，使捕捉战机首发命中具备更高的可操作性，这种对分毫之差的控制最终转化为对战场节奏的实际掌控。而在百米计量单位之外，更远的作战维度，精度推向千米的极致，一款狙击利器应声出鞘，精度的标尺不断延伸，杀伤力陡然提升。电影画面中经典的狙击场面有很多，甚至有狙击枪打掉直升机的名场面。那么现实中狙击枪的杀伤力究竟如何呢？画面中的钢板为冷轧钢板，厚度从1毫米到15毫米不等，我们即将看到大口径狙击枪的杀伤力。

在仅仅是悬挂起来并没有完全固定的情况下，四块钢板均被击穿，第二块钢板绕着支架旋转了好几圈，第三块钢板甚至被打飞了，弹孔清晰可见。

0: 可以在1000米的情况下可以打穿那个凯夫拉头盔。它这个枪的话，主要就是对一个单体有生目标进行一个打击，它打人、打器材都可以，器材就比如说雷达呀这种远距离的目标也是可以的。
1: QBU-201 高精度狙击步枪，它是我国20式枪族中的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专为远距离精准狙杀与极端环境作战而生。搭配专用 DBT-201 铜壳狙击弹，主要用于消灭有生目标，即便在1500米外，弹丸仍能保持超音速飞行。冷断浮置式枪管的设计，从根源上避免了弹道干扰，微型双式制退器与枪托液压缓冲装置协同工作，可将后坐力降低70%，让射击更平稳。11.6公斤的空枪重量，搭配可折叠枪托，兼顾了威力与机动便利性，方便士兵徒步携行。它能在-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下稳定输出，瞄准镜自带智能加热除雾功能，从容应对高原昼夜温差大导致的起雾难题。皮卡汀尼导轨可灵活加装8至32倍可变焦瞄具、热成像仪等配件，同时适配穿甲燃烧弹等多种弹药，让反器材与精准狙击任务得以兼顾。
2: 像这个什么西格绍尔和巴雷特，这个我都是打过，精度它不次于这两种枪，甚至比这两种枪更高。
1: 除了可怕的杀伤力，QBU-201 型12.7毫米大口径栓动高精度狙击步枪的精准度同样令人啧舌。工作人员将匕首垂直固定在树墩上，背后架设靶板以记录弹道轨迹，而此次测试的内容就是百米之外击中匕首刀刃。百米外狙击枪击中匕首刀刃的测试难度非常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枪械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测试并非复刻实战场景，而是对大口径狙击枪极限精度的终极考验。能在百米外精准命中纤细的刀刃，意味着这款武器可在1000米之外锁定车辆观瞄镜、直升机舷窗等小型高价值目标，这是反器材武器向高精度狙击领域延伸的硬核实力证明。

下枪，瞄准，击发，一气呵成，一枪命中刀刃，匕首被强大的杀伤力打得七零八落。稍作调整后再次射击，依旧精准命中，

0: 然后打中了。
1: 当枪械从测试场走向部队靶场，当技术参数演变为打靶记录，这些分毫之间的精度便开始有了温度。从测试场上反复校对的瞄准基线，到演习场上射手屏息激发的那一瞬间，所有对精准二字的极致追求，就是所有枪械从靶场走向站位的全部意义。
2: 我有时候晚上躺床在想，说这个我现在射弹量应该有可能，这20年500万发应该是怎么样都会有啊。这500万发的话，我说装我们这种12.7毫米的这种弹壳的话，这个。

0: 可能得多大的房子才能把这500万方能装下来？这个很荣幸，做了这么多年这个产品，在全国也跑了很多地方，也是这个这些各种我们这些产品带着我到处就看了一下世界。这个
1: 孙大表，今天天气不错，很适合试验。我们今天下午进行12.7高精度的零度和多号的验收。
2: 咱们明天的班机验收准备的怎么样？

0: 第一发，
1: 应该是第一发，
0: 首发命中。
2: 觉得这个工作其实挺重要的吧，枪是战场上面的第二生命，如果枪支方面如果出了问题的话，战士的生命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说这个步骤还是挺关键的。我们这个
3: 制射每一支枪的时候，尽可能的保证这个药把每一支枪都要给它这个调校到极致。
4: 枪应该是战士身体的一部分，枪好不好用战士最知道。现在的我们正在从95式枪族的时代迈入到20式枪族的时代。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一支枪会跟着测试员走过各种测试场，也会跟着战士们走向祖国的山河边疆。从常温下的精度测试，到极致环境下的严苛考验，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测试，构成了枪械从设计到出厂再到战场的安全锁。在枪械试验场这方终极考场里，所有枪械都经历过最严苛的淬炼，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护送他们沿着蜿蜒的边境线走向雪山之巅、密林深处、海江之畔。从试验场到站位，从试射员到战士，枪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戒备旁沉默的守望，是保家卫国战场上不屈的力量，也是所有人坚守的祖国山河，寸土不让。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

0: 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7: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底瀑下清溪，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我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例行巡航。赖清德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国务院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驻香港部队组织陆海空三军部分兵力进行轮换，防务交接顺利完成。最新民调显示，仅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对一战时，民众对特朗普支持率创历史新低。军事扩张披上科技外衣，日媒记者体验 AI 无人机训练系统，日本传统军工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来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

0: 会的消息。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1: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

0: 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1: 近日，台湾工业总会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建议民进党当局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并希望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台湾工商界、产业界希望两岸交流往来顺畅热络，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民进党当局倾听业界呼声，尽快取消阻碍两岸交流往来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便利两岸交流融合。
1: 发布会上，有记者就厦金大桥建设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建设厦金大桥是厦金两地民众的共同呼声和迫切心愿，厦金大桥全线通车后将为两地民众往来带来便利，为金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增添动力。民进党当局应正视金门乡亲的利益诉求，停止政治算计，真正为民谋利，支持厦金大桥早日建成通车。针对有人在台湾电视节目上称北京没冰箱等言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这种脱离事实的言论只会沦为笑柄。民进党当局尽线阻挠两岸交流交往，在岛内蓄意制造信息茧房，企图封锁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用心险恶。我们欢迎台湾民众突破障碍，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了解真实可爱的大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8月24号、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进行了第29次轮换。
2: 24号晚22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3: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2: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
4: 全体换进官兵有信心、有能力依法履行好防务职责，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
2: 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1: 8月24号下午至25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文莱、南非、阿根廷等22个国家的驻华海军武官或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武官，应邀赴海军航空大学观摩学员日常训练，并体验模拟飞行训练。活动期间，驻华海军武官还登上中国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参加航行训练。据伊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

0: 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 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0: 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 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计有14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8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下了历史新低。
1: 这项民调由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联合开展为期4天，1200一十五名美国成年人参与。24号发布的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3月的37%和本月早些时候的34%。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共和党选民态度有所转变，66%的共和党选民支持伊朗战事，3月时这一比例为77%。 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战事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仅 33% 的受访者认可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工作表现，是这一联合民调在特朗普2届总统任期内记录到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媒体24号披露了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项调查诉求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提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掌握联邦预算法案的起草权，影响力举足轻重。据报道，这两名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 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生活状况以及舰员与家属沟通等方面。如果该评估获准开展，还应提出整改建议，以改善未来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的超期部署处境。”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披露，特朗普政府已深度介入联合国秘书长竞选进程。今年夏天，美国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团的多名高级官员对当时的6名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进行了多次面试。报道称，特朗普曾严厉批评联合国效率低下、浪费资源，且与美国的优先事项脱节。他还取消了美国在多个联合国机构的会员资格和自愿性资金。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

0: 港口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通报称，乌军过去一夜对多地的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
1: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打击敖德萨州南方港两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四座存放乌军军需的仓库以及用于卸载军需的港口基础设施，还打击了该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为乌军提供保障的燃料储罐。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安诺夫卡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及军用物资库。
0: 针对英法主导的支援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报道说，近日在莫斯科一家机场出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中情局局长访俄的消息。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参与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他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对此，俄新社今天报道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中情局局长访俄是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俄新社25号报道，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的任务。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的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俄罗斯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参加演习。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1: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2: 見回してもう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3: ドローンの音が聞こえてから人に当たるまでおよそ7秒です。だから訓練ではドローンが接近するまでの7秒間を確実に再現しています。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
4: So it is certainly game-changing in how it compresses planning and data analysis from hundreds of hours in some cases down to minutes.
1: 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5: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いるのは確かです。
0: 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暴涨，政府鼓动民间科技企业参与防务项目，不少日本企业出于盈利动机主动入局。日本军工体系正从三菱、川崎等传统军工巨头向全社会民间科技企业渗透。
1: 据日媒报道，日本大型企业电商及通信巨头乐天集团计划与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军用无人机进入日本市场，并计划配合日本陆上自卫队开展实地测试，以决定是否引进。此外，双方还在探讨未来在日本联合量产的可能性。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较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目前正在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乐天集团向日本陆上自卫队推介的是赫尔辛公司研发的 AI 驱动攻击型无人机 HX2。这款无人机最大航程可达100公里。由于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即使通信受到电子干扰而中断，也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日本防卫省计划构建依托数千架无人机运作的沿岸防御系统，此前已测试多款自杀式无人机。日本经济新闻称，无人机是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规划当中的关键一环。日本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也明确提出，将利用民用产品和技术开发成本较低、可在短期内实现大批量生产并具备远距离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日本乐天集团与赫尔辛合作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日本国内引发反弹。18号，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在官网发表声明说，由于理念相悖，决定停止在乐天相关平台开店。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9条的不战誓言。
0: 日本媒体稍早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其中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研发的梅文智能系统也在候选之列。然而，该系统曾在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争议巨大。
1: 帕兰蒂尔技术公司2003年创立于美国，是一家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美国政府及相关机构提供支持的科技公司，与美国军方关系密切。据《华盛顿邮报》等美媒报道，美国军方使用帕兰蒂尔参与开发的梅文智能系统战场情报平台作为军事规划工具，系统嵌入了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模型。该系统可提出目标建议，提供精确位置坐标，并根据优先级将目标排序。今年2月28号，美已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米纳布小学遭空袭，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军方数据库中有多处伊朗目标的情报已严重过时，导致梅文智能系统仍将该学校规划为打击目标。还有分析指出，美军依据的错误情报叠加人工智能决策，双重失误酿成了这场悲剧。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早晨5点钟位于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为了防御台风，确保安全，福建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
1: 受台风影响，今天福建渔场和沿海有大风天气。截至中午12点，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人员全部撤离上岸。
6: 海上渔船请注意，这里是中国海警，正值台风天气，海面风力将持续加大，请返航避风或就近进港避风。
1: 在福州市，福州海警局成立防台风工作组，增派海上巡逻舰艇，加大对渔场、避风锚地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 执法员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通报台风路径和避险时线，引导海上作业渔船民和旅客及时回港避风。

0: 并协助渔民加固缆绳、固定甲板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确保台风来临前船进港、人上岸。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左江沿线全线超警戒水位，洪峰预计于今天上午抵达崇左市扶绥县。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武警广西总队、广西军区出动人员装备，投入抢险救援，确保洪峰顺利过境。
0: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三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25号，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
2: 现在水深地方主要是以舟艇为主，在这个硬质路面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是以高机动车为主。
0: 在建设路一被淹小区，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昨天傍晚，扶绥县兴宁镇出现多处渗水险情，300多名民兵紧急赶赴现场，对防洪堤坝展开加固作业，险情得到有效控制。在崇左市、防城港市等受灾严重地区，子弟兵多支救援力量持续展开人员搜救、堤段巡防、恢复供水供电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喀拉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火力分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弹射击演练，官兵围绕精确打击、火力覆盖、连击处置、昼夜连贯打击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面检验火力分队快速反应、协同突击、持续作战能力。
3: 演练开始，首轮打击任务锁定固定点装目标，依据指挥链路传达的数据指令，各火力单元快速装定射击诸元，完成射击准备。随后，基准炮首发炮弹精准落入预定区域，观察所迅速修正偏差，各火炮随即转入效力射，精准完成定点清除任务。定点打击任务结束后，火力分队随即转入面状目标覆盖打击科目。多门火炮依托阵地优势，采取等速射、齐射等打法，对敌方集群攻势、隐蔽火力点等面状目标实施火力压制，有效摧毁敌方大面积防御体系。就在火力覆盖持续推进时，观察所监测到突发特情，敌残余目标快速机动转移，指挥所立即下达转移阵地、追歼打击指令，火力分队迅速撤收火炮，转移阵地，抵达新的射击阵地。在各火炮重新完成射击诸元装定后，精准锁定敌机动目标，实施第二轮火力突击，顺利完成临机歼敌任务。
4: 我们炮班在平时训练中就针对高原特殊环境反复论证火炮效能，不断练精手中武器，为的就是能够首发命中、首群覆盖。
3: 此次考核还同步开展昼夜不间断火力打击科目，夜色中各火力单元依托夜视侦察设备捕捉目标信息，灵活运用多弹种，针对夜间隐蔽目标伪装攻势开展侦察研判与精准打击，有效补齐高原地域夜间火力打击短板。
4: 作为阵地指挥员，我重点统筹各火炮战术分工，优化火力打击编组，结合高原气候条件和目标性质，动态调整射击方法和模式，保障火力打击高效连续。
1: 滨海训练俗称海训，是部队在海边或海上进行的实战化训练。近日，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在复杂环境中锤炼官兵海上求渡能力。
3: 参训官兵按照建制编组依次入水，迅速在浪涛中投入训练。
5: 入水时时刻留意脚下礁石、乱石，防止磕碰划伤，最大限度避免非战斗减员。其次，训练过程中我们既要保持队形连贯，还要分出精力观察，规避水下障碍物，对整体游进节奏、人员间距把控都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3: 武装求渡作为海训重难点科目，与赤壁蛙泳相比，危险系数高，训练难度大，要求官兵携带单兵战斗装具，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千米越海求渡。
6: 身上的装具沉得像一块石头，每划一下都很费劲。
3: 随着夜幕降临，夜间

0: 游泳训练也随之展开，官兵们需克服暗夜视线受阻、礁石碎石、地形干扰等多重不利因素。
1: 这段海训练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练动作变成了练打仗。只有在平时往难里练、往险里练，真正任务面前，才能心里有底，手上不慌。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在大漠深处组织装甲分队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演练中，装甲分队按战斗编组机动抵达预定地域，突击炮迅速占领阵地，车组成员依据目标属性自主研判并灵活选择射击弹种与射击时机，随后射手在车辆行进间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首轮打击结束，轮式步战车随即采取跃进射击方式，对残余之敌展开精确清剿。两种火力单元交替配合，远近衔接，形成层层递进的立体打击链路，有效锤炼了装甲分队在动态战场环境下的协同作战与火力运用能力。近日，针对三江汇流水系复杂、防汛防火风险叠加的实际，重庆市合川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技能比武考核。考核设置冲锋舟水上救援、森林灭火等实战科目，在涪江水域及周边山林场地同步进行。在冲锋舟救援科目中，参赛民兵分工协同，驾驶舟艇连贯完成障碍规避、落水人员搜救、定点靠泊等战术动作。在森林灭火科目中，民兵队员携装快速集结突进，规范完成火情压制、隔离带开设、余火清剿等作业，班组协同紧密，处置高效，在实战化场景中打磨处突硬功。暑假期间，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虎贲夏令营活动，200余名军娃换上迷彩，走进父母工作的站位，让军娃感受军人的坚守。丰富多彩的军营特色活动，有效磨砺军娃的意志品格，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海上热带气旋活跃，今后一段时间将给我国南方多地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此外，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偏南气流和北侧高空槽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北到华北一带多阵雨、雷阵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在云南、广西、广东还有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广西的南部、广东中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同时，今天在陕西、山西、河北、天津还有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也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呢，明天开始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还有广东、广西等地受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将会陆续迎来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不仅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也比较长，要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容易发生的地区。最后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后的几天从西北到华北多地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气温将会呈现下行的趋势，逐步转为偏低，并且冷空气的到来还将会明显缓解潮湿闷热的感觉。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济南雷阵雨，23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6到26度。兰州小雨，18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4到23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27到36度。南京多云，27到34度。合肥多云转阴，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台北阴转小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
2: 中国云匠星舟云门匠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匠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匠星舟，好客山东云门匠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
10: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美军 P8A 反潜机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同一天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日本加速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并将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日本派12D 预警机与飞战机联合飞行演练。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演习。日印签署海上安全合作协议，日本在推进怎样的危险布局？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9: 力动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美菲分别在台海、南海进行空中挑衅，美军 P8A 反潜机过航台湾海峡，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非法侵入我黄岩岛领空，解放军进行了依法依规处置。那么美菲此时相继搞小动作的背后有何企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PA31T 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同一天，中国军队消息人士透露，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解放军对其全程跟监警戒，情况尽在掌握。今年早些时候，有外媒曾报道称，美国海军在靠近中国台湾的冲绳加索纳空军基地完成了 P8A 反潜巡逻机挂载 MK54 轻型鱼雷的实装作业训练，两者结合可使美军在广阔海域内形成快速机动的空中反潜打击能力。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明智老师，您关注到此时美军 P8A 反潜机过航台湾海峡，这有何居心？同时呢， P8A 它作为反潜机在这个敏感海域是想做什么呢？
2: 首先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政治意图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台湾海峡是一个狭窄的这个海峡，对于外国的军用飞机和军用的船只来讲的话呢，并不是必须要通过相应的这个狭窄海峡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军用飞机和它的相应的这个舰船通过台湾海峡，就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图。第二个就是进行军事上的威慑和情报侦察。P8A 反潜巡逻机它具有比较强的海上的搜索、对舰和对潜的攻击能力，同时也有一些情报搜集的功能。所以在台湾海峡区域进行过航，一方面是发出某种威慑的信号，因为在2025年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它有明确的提出来要构建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体系。在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中间，它也强调了要进一步的强化一岛链的拒止威慑。那么在这个区域呢，也可以利用抵近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特点来搜集相应的情报。通常这种飞机在活动的过程中间，其实在更远的距离上都会有这个 RC-135 和 E-3 的空中预警机来获取空中的态势和掌握电子序列。第三一个呢，这一次 P8A 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刚刚是台湾当局举行的所谓的汉光42号演习的实兵演习阶段刚刚结束，正好又时值美国向台湾当局交付两架 F-16V。那么在8月18日，这个飞机已经从美国起飞，预计大约是在8月23日要这个到台湾东部的台东基地着陆，但是由于天气的这个影响，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

0: 飞抵这个台湾岛。所以这些行动实际上都可以看得这个很清楚，这一次的这个过航就是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向台独当局发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给台独分子实际上是在撑腰打气。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呢，菲律宾有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而菲方的这一挑衅动作与美军的反潜机的动作其实是在同一天发生的，那么您觉得这是巧合吗？
2: 我们从当前相对复杂的亚太地缘背景，包括这个美菲勾结联动的整体背景来看呢，这很显然不是巧合。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它凸显出的就是美菲双方它既有战术上的协同，又有战略上的联动。首先从战术角度来看，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美军 P8A， 其实它是一个海空态势感知包括情报获取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而菲律宾派出的三架小型飞机它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飞行高度比较低，第二个就是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第三个是飞行速度还比较慢，所以特别适合去观察这个海上的相应的目标。那么类似这样的飞机一般它是采取一个看、拍、传这个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当中的看就是在空中去不断地观察中国的海警船，包括中国其他海上力量的相应部署情况。这个拍就是要拍摄敏感的岛礁及其周边海域的一系列的情况。另外一个传呢，就是把相应的这些信息传输给菲律宾国内的媒体，特别是美西方的一些媒体，进行这种炒作，去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那么这三步呢，其实与美方的 P8A 相应的一个活动，在战术上来说就是一种点位与点位之间的协同。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南海挑衅，另一方面呢又在台海挑事，很显然是要让南海局势和台海局势出现一个两海联动。菲律宾它的定位由过去的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盟友，要逐渐转向美国在西太区域的前沿支点。
1: 同时22号菲律宾紧接着又拉拢域外国家在南海区域进行所谓的联合巡航，您怎么看待这些此起彼伏的小动作，我们又该警惕什么呢？
2: 菲律宾它在这个南海的挑衅方式已经逐渐由过去这种单点局部挑衅转向现在这种组合式挑衅。我们看具体的动作呢，它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往往是由菲律宾在一些敏感的点位，比如说中国黄岩岛这样的一些点位，派出飞机来展开这种非法的进入，展开这种非法的这种观察。另一方面呢，这个在伙同一些域外大国展开所谓的联合巡航，对他进行这个帮腔，再者还把这些素材呀传递给西方媒体，由西方媒体不断的去炮制甚至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去形成这样的一个挑衅、介入、炒作这样的一个挑衅的这个链条。那么面对这样一个相对复杂的态势啊，我想我们中国方面把握海洋维权的节奏的同时呢，去把控这个海洋维权的结构。那么这个海空一体化的监察的能力加强，那么现场处置能力也要不断地取得这样一个突破，在遏制有关的域外大国这个介入行动的同时呢，去遏制菲方的冒险主义的行动。
1: 我们同时还看到呢，美国的 P8A 反潜机其实此前是在加首纳基地进行 MK54 轻型鱼雷的挂载训练，那么您分析这一组合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时美军的反潜机的行动会持续升级吗？
0: P8A 再加上这个马克54轻型鱼雷啊，它对外发出的这个信号呢是有比较强的对潜攻击能力。这型这个海上巡逻机它的作战半径将近4000千米，达到了3980千米的这么一个范围。那么以日本的加首纳基地为这个机场活动的范围，基本上起来以后直接就可以抵达南海区域，而且在南海的全境可以进行相应的活动。那么向东基本上可以一直的控制到太平洋的大部分这个区域，那么向南大约就可以直接的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区域，反应的速度也是比较快，它的巡航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0千米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活动半径，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综合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利用它的这种平台的长时间和大范围的活动，就可以对关键的海域、水面和水下的目标都形成一定的威胁。 2026年的一月份已经装备了这个Mk54的这个第二批次的鱼雷。这个批次的鱼雷的动力装置，既可以满足它在深海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也可以在浅海海域用比较高的速度对这个水下的潜艇进行攻击。所以 P8A 再加上 Mk54 轻型鱼雷在日本这个区域进行部署的时候，它所发出的这个信号，也就是针对类似于像东海、台海这样的一些这个潜水水域，它对这种在潜水水域活动的 AIP 潜艇构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针对性的行动。
1: 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疯狂操弄涉华议题，菲律宾当地媒体爆料其中出现了美军的身影，而日本也在进一步加深与菲律宾的军事勾连。我们来看短片。
3: 菲律宾棉兰老岛当地媒体8月22号曝光了一份由东米萨米斯省塔格洛安市警署出具的报案记录，记录显示近日数名美军人员协同工业区官员曾试图强行进入三家钢铁厂进行所谓现场检查，被厂区值守人员拒绝并报案。随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声称，美国军人前往该钢铁厂是要评估该区域是否可用于即将于2027年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还坚称期间没有发生强行进入厂区的情况。今年5月，菲防长特奥多罗曾指挥武装部队冲到三家钢铁厂抓扣在菲正常合法务工的中国公民。菲司法部门最终决议表示，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但特奥多罗直到现在仍在对他们进行污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特奥多罗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执法。另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其警戒航空团第603飞行队的 12D 预警机近日在结束澳大利亚的训练任务后，返航途中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在菲律宾附近空域实施了联合飞行演练。此前这架 12D 预警机在赴澳大利亚参加演习的途中首次经停菲律宾。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小鹏老师，针对刚才短片当中所提到的三家钢铁厂，我们注意到呢，菲防长特奥多罗先是亲自指挥菲军方人员插手所谓执法，紧接着又传出有美军方人员企图进入到这一钢铁厂的消息。如果说这一消息属实的话，那么您觉得美军人员凭什么在菲律宾进行充当所谓检查的角色？而且呢，从菲防长到美军方的人员都三番五次瞄准这一钢铁厂，这是因为什么？
2: 美国与菲律宾之间虽然就美军在菲律宾国内的活动有一些相关的协定，包括相关的安排，但是绝对没有赋予美军在菲律宾境内的民营企业展开所谓检查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有两个观察点。第一个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为什么这个三家钢铁厂是接二连三的加引号的出事？除了这次美军啊所谓要进入这个钢铁厂之外呢，在五月份的时候，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还亲自指挥菲律宾的武装人员，指挥菲律宾的军方人员对中方人员展开了抓扣。虽然事后这个菲律宾有关的这个机构啊提出说这个证据所谓证据不足，但是造成的这个影响却是非常恶劣的。这其实就反映出了目前菲律宾国内有关势力啊，一个是逢中必反，另外一个就是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包括做美国的枪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已经到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另外呢，我们一个关注点就是三家钢铁厂它的这个点位。三家钢铁厂所在的这个工业园区位于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北部，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特殊，因为它是工业设施、港口设施、军事设施复杂交织。那么美国和菲律宾，特别是美军方面盯上这样一个点位，其实看重的是这个区域它在军事上的挖潜空间。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呢，其实美军和菲军的人员对于钢铁厂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啊，展开了一次这个联合的勘查。虽然美军急于去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呢，有关的报道已经显示它的目的表面上说是为了2027年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去进行一种选址，但实际上呢是要去选择永久性或者半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最少呢也是一个燃料补给基地。
1: 刚刚我们聊到美飞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日飞。日本 E2D 预警机和菲方的 FA50 战斗机进行联合训练，这样的一个组合意味着什么？日飞是想通过这种组合方式练什么呢？
0: 那么在这次训练的过程中间，它也

0: 演练的这个科目，实际上就是利用日本的一两地这个空中预警指挥机来提供空中的态势感知和目标引导，来引导菲律宾空军的 FA-50 完成对空中模拟目标的这个攻击。这是一次战术性的这个协同，就表明菲律宾跟日本之间的这种防务关系已经从原来的一般性的这种防务接触已经深化到了这种联合的协同行动层面。就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两地这个空中预警指挥机就发挥的是空中指挥所的功能，已经可以直接利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预警机对菲律宾空军的战斗机进行这个引导。这是一个交战层面的这个协同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两种飞机在一块进行编队飞行，那是一个某种具有政治和外交意义的象征性的编队飞行，这已经到了具体的战术实施层面了。其实这表明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在安全领域的这个勾连已经非常紧密了。在今年的肩并肩2026演习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已经把它的相应的岸对舰的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完成了对海上模拟目标的这个攻击。这实际上对于日本这种自卫队走向海外而且使用攻击性的武器，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转变。所以这个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已经不再是原来所谓的一般性的这个接触，已经到了作战协同层面了。
1: 其实此前日菲两国就企图搞海洋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现在再来看日菲两国进行的军事动作，这是有何企图呢？
2: 日本、菲律宾在今年5月28号的时候呢，非法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正因为这种非法无效性，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日菲之间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它完全是一个披着海域划界外衣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操弄。第二个呢，就是打这个海域划界的牌，实际上呢，去推动日菲防务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勾连。我们看到，在宣布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这个消息之后，很快，日菲双方呢就把这个所谓的划界工作纳入到日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之内。日菲双方它的军事勾连不断的频密。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提到的日本的 ERD， 它所谓的是顺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时候与菲律宾的飞机展开这种联合的演训，其实根本就不是顺路。当前的日本与美国配合深度推进所谓印太战略部署，这其中岛链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么如何去把这个岛链的一些沿线的国家点位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海空链条，就成为了摆在日本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所以我们通过这个ERD 飞机这样一个来回的飞行，包括参加演练这样一个行动，就可以看出这个日本方面呢，他已经把串联起菲律宾、澳大利亚包括日本列岛这样一个海空链条作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和战术目标，会把南海这样的一个点位包括其他的一些敏感点位去导入这样一种复杂化扩大化这样一个境地。另外再有一点呢，会给整个的亚太局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的因素蒙上一层阴影。
1: 不仅如此，日本还在加码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并加速推进潜射高超声速导弹的研发和装备。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预算申请近日曝光，为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自卫队将研发和装备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同时，防卫省还将推进无人潜航器发射远程导弹的相关研发，其中包括可搭载于潜艇和无人潜航器上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值得注意的是，为推动高超声速导弹技术快速升级，日本已与澳大利亚展开合作。8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此后，小泉进次郎又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印度防长辛格举行会谈，签署了有关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推进舰艇维修、港湾使用以及部队间交流。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日印双方同意在信息共享、海上态势感知、海上演习、舰船维修及后勤支援等作战层面深化协作，并探讨了利用日本技术与印度制造合作制造舰艇的可能性。此外，两国还确认加快推进向印度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上搭载的通信天线独角兽，并促进特种作战部队之间的交流。据日媒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今年还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演习。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请教明哲老师，日本研发潜射的高超声速导弹，这有何危险？是何居心呢？
0: 首先日本是在2027年的防卫预算中间大幅度增加了它的这种防卫费用，增长幅度实际上是非常快的。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加强了它的所谓的这种反击能力的建设，用了一个所谓的反击来掩盖它的这种进攻性的本质，这种对对手的基地、对对手的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是他强调他的核心能力发展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浅色的高超声速的这个导弹，它主要是远程、精确、隐蔽、生存能力很强的一种快速远程打击能力。它这个后续的发展过程中间要依托于日本的发展的这种潜艇力量，再加上垂直发射系统，用改进型的以254空滑弹、高超声速空滑弹为基础进行相应的改进，达到射程在2000千米左右，具备对对手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一个这个能力，实际上就是日本后续发展的重点。在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就是日本的高层在这个过程中间强调，日本下一代的潜艇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以所谓的新动力作为它潜艇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撑。那么这种新型动力，其实潜台词就是要发展相应的核动力，这就预示着后续日本在潜艇力量发展这个方面，在水下作战力量发展方面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一方面要发展浅色的高超声速的导弹，另外呢，可能还会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它的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两者的这个结合，对于日本的水下的远程攻击能力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确实是从专守防卫转向先发制人，所以我们现在同时还关注到日本将在澳大利亚去试射远程导弹。那么为什么选择是澳大利亚？同时您关注到可能会发射什么类型的导弹？
0: 试射的这个导弹，或者说进行利用靶场进行试验的这个导弹，就是高超声速的导弹，也就是在发展后续的浅色的高超声速导弹的时候，它要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基础设施来完成它相应的一些试验。除了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试验以外，在这个协议中间还明确了日本要跟澳大利亚一块联合的发展一型这种激光的反导系统。所以从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日本跟澳大利亚之间的这种防务，特别是在尖端的防务技术领域的合作，还会进一步的这个拓展。日本主要是看重的澳大利亚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澳大利亚呢，远离这个西太平洋区域，在南太平洋这个区域，地域非常的这个广阔，可以进行一个射程比较远，而且呢，某种情况下在试验过程中间比较复杂的这样一个条件，就是利用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来进行日本的高超声速武器或者说尖端武器的试验。而澳大利亚之所以同意日本到澳大利亚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敏感性的这个试验，它看重的是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来换取日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造船造舰技术。在此前已经有这个最上级的这个护卫舰，它也反映出来在亚太地区美日澳这样一个安全同盟关系正在进一步的这个深化。
1: 刚才明智老师分析哈，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是各取所需。那么现在我们关注到日本和印度之间一系列的海上合作，这是有何图谋呢？
2: 日本与印度之间的防务关系正在进行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升级和调整。首先从合作形式来看呢，它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联合演训逐步拓展到联合海空态势感知，包括武器装备合作，乃至于这个尝试性的指挥中枢的这样的一种协同等等。合作的形式也导入了这个合作内容的一个极大的转变，由传统意义上的海上合作呀不断的去拓展的具体方向会朝向这个信息领域，包括太空领域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它还有自身的一个盘算。我们看到无论是近些年的这个新安保三文件也好，还是这个第三期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也好，日本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去做所谓的军事大国。这其中它规定的实践的路径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的去联合一些印太伙伴。那么通过与印度展开这样一种更加深度的合作，日本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步的 摆脱当前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基础的军事的框架，逐步的建立一个由这个日本主动参加，甚至于某种局部上日本主导的一个横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安全伙伴网络。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日本正通过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加强军事联系，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拓展军事活动范围，打着合作旗号拼凑军事小圈子，大搞阵营对抗，将严重冲击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美军在中东持续舰艇补给，美财长宣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计划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扬言切断伊朗全部经济命脉。伊朗筹划反制行动，瞄准海湾地区石油绕行出口设施，并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手握油气资源对抗外部极限施压。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东安全格局将如何演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大家好，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了，没错，就是我，威风凛凛的中国军犬。中国军犬的历史相当悠久，商周时期狗就已用于军事，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军西征时，梁山犬作为随军作战的军犬使用，立下赫赫战功。我国军犬的种类可分为繁育犬、幼儿犬、训练犬、实用犬。实用犬又分为特种作战犬、情报侦察犬、搜爆犬、探雷犬、搜救犬、警戒巡逻犬等。我们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几百倍，能轻易嗅出毒品、爆炸物等危险物品，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仿佛自带夜视仪。听力格外敏锐，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根本不怕枪炮声和爆炸，始终忠实地执行任务，绝不退缩。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犬种都适合做军犬，体型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行，智商太高和性格太自由也都会因为不利于训练而被淘汰。只有具备优秀的血统、神经系统、嗅觉和运动能力的犬只，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成为一只军犬。德牧、马犬。

0: 拉布拉多、杜宾、罗威纳、昆明、史宾格犬等都是我的同门师兄。在训练过程中，我和引导员会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在战场上我们更是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战友。在军犬的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我们的血统、训练表现、健康状况等信息，这些档案是我们忠诚与荣誉的见证。当我们退役时，会被领养或者留在特定的机构中，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享受舒适的晚年生活。
1: 你们知道中国军犬一般服役多少年吗？领养退役军犬都需要哪些条件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

0: 闪亮的勋表是军人胸前的一面荣誉墙，它是一份看得见的军人简历。你能看懂军人胸前的勋表吗？军人勋表是由略章排列组成的标识性正章，最多不超过七排，每整排排列三枚略章，不足排满整排时，在第一排居中位置排列一枚略章或两枚略章。勋表共四类：岗位职务层级类、功勋荣誉表彰类、服役经历类、服役年限类，一般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分类排列着。今天我用一位神秘嘉宾的勋表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表现岗位职务层级类，重点看颜色，看中间，排级为绿色，连级和营级为不同，深浅蓝色，团级为紫色，师级为红色，军级以上则为黄色。一颗星星是副职，两颗星星是正职，这紫色一颗星星代表团级副职。其次，功勋荣誉表彰类，右侧略章黄底加红色竖条代表立功，黄底上三根竖条为个人三等功，两根竖条为个人二等功，一根粗竖条为个人一等功，右侧数字表明获得的次数。这是嘉奖略章，多一颗团结星表明是集体奖。表彰奖章略章的样式，中间事件为光荣红花造型，两端黄色竖杠表示等级。优秀基层官兵荣誉略章有七颗五星暗纹，通过黄竖杠条数区分等级。重大专项任务略章为独特的红色方框设计。这是服役经历类略章，一共七种任职经历，你找到神秘嘉宾对应的了吗？这种特征是略章两端红白双色，表示初级指挥培训经历。最后的服役年限类略章由各种多彩的小竖条组合的外表特征，大多数国家军人的勋表以荣誉和经历为主，这是我国较别国军人少有的略章。下面有请神秘嘉宾登场，你还见过什么样式的勋表？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9: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9: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里是英国林肯郡的圣文森特庄园，英国皇家空军第五联队的指挥部就在此地。当年正是这个绝密的指挥中心不断下达指令，让英军轰炸机对德国城市持续展开夜间轰炸。1943年3月18日，星期四，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盖伊·吉普森已经连续四天到指挥部报到了。盖伊·吉布森不清楚为何上级要让他来指挥部，他并不习惯这种场合。楼里到处都是胳膊下夹着红色文件夹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脸严肃，状态紧张。而他是前线的轰炸机飞行员，更习惯作战中队里那种危险刺激的生活。事实上，吉布森当时原本应该和妻子在康沃尔郡度假，而不是出现在指挥部。他刚结束第三轮海外服役期，并成功执行了150多次危险任务。他克服重重危险才死里逃生。一般来说，英国皇家空军的机组人员很少有人能在两轮或更多海外服役期中幸存下来。在等待多天后，吉布森接到了通知，前往轰炸机指挥部的二号长官，英国皇家空军少将拉尔夫·科克伦的办公室。吉布森走进办公室，科克伦坐在里面。他首先恭喜吉布森在不久前获得了英勇勋章，然后说：你觉得再飞一次怎么样？吉布森心里很清楚，他早已超额完成了既定的飞行架次，而且他一直处于焦虑状态，因为他要经常执行夜间空袭任务，会看着身边的战友相继牺牲，看到飞机坠毁变成一团火球，他明白自己能活下来几乎就是一个奇迹。所以毫无疑问，他当时对科克伦的提议根本没什么兴趣。
1: 当时吉布森早就倦怠了，他执行过很多任务，飞行过很多架次，他长期承受着精神压力，本应退出一线，最后却被告知还要再飞一次。
0: 我们知道吉布森站在这间办公室里内心充满忧虑，而且情绪很大，但真到开口时，他说的却是：长官，是什么任务？科克伦告诉他，这并非普通的空袭任务，相反可能是战争开始后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任务，而吉布森要做的就是组建并训练一支特别的轰炸机中队。科克伦的话让吉布森感到紧迫，这次绝密而又危险的空袭行动需要在2个月内完成。当吉布森问到训练内容或行动目标时，科克伦回答说：恐怕现在我还不能透露太多。仅仅3天后，吉布森就抵达位于斯坎普顿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此后一段时间，表面上这里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实际上他正遵照命令在这里组建一支全新的秘密飞行中队。由于时间紧迫，他们都没来得及给中队正式命名，所以他只能暂时被称为 X 中队。吉布森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招募21个机组的精英飞行员进入这个既没有名字又没有飞机还要去执行非常危险任务的中队，这无疑是在跟时间赛跑。作为新成立的 X 中队的队长，吉布森要在不到8周时间内招募和特训147名机组人员。他当时就在这里，斯坎普顿空军基地的军官餐厅，现在这里已经被废弃，这里也曾是第57轰炸机中队的住所。餐厅可能就在这后面， 1943年三月的某天早上，吉布森会来到这个餐厅吃早餐。当时他身边几乎都是第57中队的机组人员，这些人每晚都要飞往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上空轰炸德军。他显然很喜欢这些人，他要设法从第57中队中招募机组人员加入自己新组建的中队。
2: 吉布森清楚他需要的是特别的人才，既要胆量过人，还要技术娴熟，因为他们要驾驶重型轰炸机，而这对飞行员的身体素质是有要求的。
0: 除了从第57中队招募机组人员，吉布森还在轰炸机司令部里打电话招募了不少精英飞行员。但他的新中队共需要21个机组的飞行员，而他无法亲自挑选所有飞行员。
3: 所以传言说，当时整个飞行中队，也就是 X 中队的飞行员，都是吉布森亲自挑选的，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4: 这里面既有经验丰富、享有盛誉的资深飞行员，也有年轻的新人，有些甚至只执行过两三次飞行任务。
2: 当时不少飞行中队的中队长不想派出最厉害的王牌队员给吉布森，而是想派出一两个自己想淘汰的队员充数。而且人们一听到特殊任务就害怕，轰炸机司令部的人都明白飞行中队的工作本身就相当危险。现在有人问你想加入特别中队去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吗？你自然要多考虑考虑。说实话，他们很难找到志愿者。
0: 到达斯坎普顿基地几天后，吉布森成功招募了第一批成员，他们中许多人是来自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机组人员，占新建中队编制人数的1/3。当这些成员在军官餐厅喝啤酒时，英国皇家空军最终给新中队命名为第617中队。这只是临时确定的名称，但是不到两个月后，这个中队将成为英国皇家空军历史上著名的飞行中队。中队现在有了名称，但成员们对他们要做的事情仍旧一无所知。在同意领导中队六天后，吉布森被带到萨里郡一家战时征用的高尔夫俱乐部。他只知道要见一位从事秘密项目的科学家，而这个项目有望对纳粹德国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位科学家是维克斯飞机制造公司的高级设计师巴恩斯·沃利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沃利斯特意看了眼四周，确定没人会听到后说，很高兴你能来，我猜你应该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来。吉布森说，确实不知道。沃利斯说，什么？他们没告诉你行动目标是什么吗？这一句话让现场变得非常尴尬。这次任务的保密级别很高，沃利斯只能向许可名单上的少数人员透露行动目标，而吉布森明显不在其中。但是沃利斯能透露第617中队将要使用的武器。他在办公室展示了一段绝密的测试录像，其中的内容正是他在研发的新型炸弹。这就是沃利斯向吉布森展示的他自己设计的原型炸弹的真实画面，它是需要轰炸机投放的弹跳式炸弹。录像中可以看到它在水面弹跳的方式。这段视频是在沃利斯与吉布森会面的两个月前拍摄的。沃利斯的弹跳炸弹项目原本被认为是疯狂之举，但随着小比例的原型炸弹通过测试，英国皇家空军高层开始表示支持该项目。 沃里斯多年来始终致力于这项创新，他相信这次测试已经证明了弹跳炸弹的实用性。只要在适当高度与适当速度投下炸弹，它就能在水面跳跃，并最终落在预定目标附近。具体到录像中的这次测试，跳弹在水面上大概弹跳了20次，前进1200米后停了下来。
2: 吉布森在看到这段视频后肯定很吃惊，炸弹落到水面后溅起一片水花，然后从水花中再次跃起，继续沿着水面弹跳。他当时肯定目瞪口呆，心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据说沃里斯是在跟家人到多塞特郡的切瑟尔海滩度假时，看到有人用石子打水漂时获得了设计灵感。随后他开始在自家后院里利用浴缸、弹射器和孩子玩的弹珠进行实验。在11个月前，沃里斯还在和孩子们玩弹珠，到这时候他就已经在给吉布森展示弹跳炸弹了。问题是他不能向吉布森透露这次行动的目标，只能告诉他说，只要在弹跳式炸弹内精确地放置适量的烈性炸药，就能摧毁纳粹德国境内的许多目标，而且这是最可靠的方法。问题是要投放弹跳式炸弹，轰炸机必须在夜间超低空高速飞过某些水域，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尽管行动目标暂未公开，但沃里斯问吉布森，他们中队能否成功投放一枚全尺寸弹跳式炸弹。吉布森很冷静地回答说，这做起来很难，但值得一试。吉布森以为他们要袭击的是法国海岸防卫森严的纳粹海军船坞，或者是轰炸停泊在挪威峡湾里的德国海军皮尔皮茨号战列舰，这些都是用弹跳式炸弹攻击的理想目标。但攻击这些防御森严的目标，对轰炸机的机组人员来说几乎是自杀。

0: 结束了会面，吉布森返回斯坎普顿基地后，马上召集现有人员开会。当时这个巨大的飞机库就是他们的新家。第617中队的机组人员都聚集在这个主机库里。吉布森跳上一辆汽车的引擎盖，开始发言。他说，所有队员都经过了精挑细选，就是为了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面临的风险很大。如果有人想退出，完全可以。这种情况下选择离开算不上丢脸，不会被人当成胆小鬼，或者被英国皇家空军说成缺乏道德品质。他静静地等待着，但没有一个人动，没有一个人要求退出。这些机组人员即将开始进行高强度训练，他们要学习超低空飞行的技术。他们不分昼夜地进行训练，直到将新学的飞行技术变成习惯。吉布森跟队员们说，如果我让你们飞过机库大门，哪怕一肩会擦到门边，你们也要照做。严守纪律和绝对保密至关重要，所以机组人员全部被取消休假。在吉布森接受这项绝密任务11天后，他再次奉命来到格兰瑟姆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第5联队指挥部。现在他已经知道，他们将要使用沃利斯研发的弹跳炸弹进行轰炸，但仍然不清楚要驾驶哪种型号的轰炸机。吉布森再次来到英国皇家空军少将拉尔夫·科克伦的办公室。当房门关闭之后，科克伦指着地板上的3个大包装箱，然后递给他一把改锥，说这些包装箱里就是他将要摧毁的目标。吉布森打开这些包装箱，感觉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因为里面并不是某个大型战列舰的模型，或者停泊 U 型潜艇的船坞模型。相反，每个包装箱里装着一个精密雕刻的景观模型，一座群山环绕的水库，每座水库的最前面是一座巨型水坝。吉布森他们的任务就是轰炸纳粹德国的这些水坝。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莫讷坝，水坝高大约36米，长大约800米，1913年建成。它与另外两个目标埃德尔坝和索佩坝一起，为纳粹德国工业中心地带的卢尔河谷提供所需的大部分水利和电力资源。
1: 这些水坝位于卢尔河谷及其周边地区，对纳粹德国战争机器的运转非常重要，因为卢尔工业区一直被视为纳粹德国的军械库，这里生产了德国全国70%的原钢，还有大量生铁以及其他纳粹德国不可或缺的原料。
0: 时间转眼来到3月末，第617中队对行动目标仍旧一无所知。此时距离行动只剩不到7周，为确保行动的机密性，他们直到行动开始前才能知道作战目标。
2: 他们认为轰炸行动要在5月底前完成，要等到下过雨、水库蓄满水之后发起攻击。因为如果在水位下降一半的夏季攻击大坝，轰炸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破坏。
0: 5月最后的期限日趋临近，第617中队的高强度训练却还没有开始，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改变。新建的第617中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新型轰炸机，而在1943年，只有一款轰炸机能胜任这项任务，那就是兰开斯特式重型轰炸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4: 肝肾虚了，
1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3: 亚洲制药。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3月31日，星期三，第617中队的全体人员终于开始为这次任务展开高强度训练。当他们登上动力强劲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时，机组人员意识到执行这次任务将达到轰炸机的性能极限。现在该中队的成员们必须学习如何进行超低空飞行，这样才能避开纳粹德军的雷达，以免成为纳粹德军战斗机的攻击目标。第617中队的机组人员以前都驾驶过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但现在他们必须重新学习关于它的飞行技巧，因为它通常的飞行高度在4570米到6000米之间，而执行这个任务要降到树顶的高度。此时距离行动只剩6周时间，第617中队已经完成26次日间导航训练飞行。此外，他们也开始练习低空精准投弹技术。沃利斯认为，要让弹跳炸弹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必须在水库上方大约45米的高度，在距离堤坝特定的位置投放炸弹。虽然机组人员还不知道所用的武器或作战目标，但在水面上方发动攻击的方式已经毋庸置疑了。机组人员在训练时尝试向德文特水库投下不能弹跳的假炸弹，但是实验结果令人失望。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投弹瞄准设备是设计用于4500米高空投弹的，在低空飞行时几乎毫无用处。 飞行训练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目前所有训练都是在白天进行，但吉布森知道要完成任务，他们必须在夜间低空飞越欧洲大片土地，并在45米高的低空投下炸弹。他不愿意让手下轻易冒险，因此决定亲自上阵进行尝试。在一天傍晚，他驾机从斯坎普顿基地出发，驾驶舱内还有另外两名他最信赖的飞行员。吉布森一行飞往德文特水库，那天也像这样雾气弥漫。他们在45米的低空反复飞行，结果都不错。但随着天色变暗，情况变得棘手多了。随着太阳落下，吉布森再次降低高度，但此时水库表面已经变成漆黑一片。这种情况几乎无法确定飞行高度。在最后一次尝试时，吉布森飞得太低了，距水面只有几米。如果飞机撞到水面，所有人都必死无疑。还好他及时意识到错误，并快速拉起飞机。当时投弹手冲他大喊：“该死，这太危险了！”D617中队的中队长和两名资深飞行员在那个瞬间的经历，绝对是九死一生。如果他们遇难，这次轰炸卢尔水坝的计划将会彻底流产。此时距离行动开始还有6周时间，训练陷入了困境。D617中队的成员们努力驾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夜间进行超低空飞行，但他们的投弹精度还远远没有达标。执行这个任务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4: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14: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的斯坎普顿英国皇家空军基地。新组建的英国皇家空军第617飞行中队成员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只有中队长盖伊·吉普森完全了解作战目标，其他成员只知道这次任务需要他们在夜间飞行，超低空飞越数百公里的德占欧洲领土，然后在水面上方精准投放炸弹。但是吉普森此时担心的不只是低空飞行的问题，机组人员要做到低空精准投放炸弹。此刻吉普森正在办公室内努力思考解决的办法。这时有人敲门，紧接着走进来一位他从未见过的英国皇家空军中校。这个人名叫查尔斯·丹恩，他一进屋就告诉吉普森，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炸弹瞄准设备对轰炸水坝没用。吉普森对保密问题向来都很敏感，而他面前现在有个素不相识的人，居然对这次绝密任务的细节了如指掌。吉普森于是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些？丹恩让他冷静，并解释说，他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刚刚知晓这项计划，随后表示他想到一个超级简单的解决方案。丹恩指出，要让炸弹发挥作用，他们必须从45米高空投下炸弹，而且与水坝的水平距离必须保持410米。他想出一个方法，能让机组人员精准确定距离，而这只需用到一种极其简单的投弹瞄准器。从根本上说，这种所谓的投弹瞄准器就是车间里工人们用4-5根木块拼凑起来的一个构件。投弹手从这个观察孔看过去，当水坝的两个塔楼与这些钉子成一条直线时，就可以投下炸弹。因为此时距离正好，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下午，吉普森和丹恩就赶往德文特水库测试这个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他们都清楚，轰炸任务能否成功，要看这个投弹瞄准装置是否管用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6个多星期，吉普森正前往德文特水库对新的投弹瞄准装置进行测试。理论上，该装置应该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让飞行员精准确定与大坝的距离，以便确保弹跳炸弹充分发挥作用。就像当时的吉普森一样，现在我也要去德文特水库进行测试。斯坎普顿基地到德文特水库大约有80公里，我也带了一个简单的投弹瞄准装置。我们到达山顶后看到水库，然后开始俯冲。
1: 驾驶这架飞机就够难了，想想换成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会怎样。
0: 低空飞行时稍有差错都可能致命。时速要提高到320公里吗？
1: 对，现在的时速是290公里。
0: 我们下降到了低空，基本上和水坝塔楼处于同一高度，这太疯狂了。开始吧。好，准备开始，保持对齐，释放炸弹。
1: 距目标不到5米，太棒了。
0: 投弹偏差控制在了5米内，这个结果确实不错。这是我做过的既让我惊奇又令我害怕的事情之一。经过测试，吉普森同样确认投弹瞄准装置有效。现在他有了投弹瞄准装置来确定投弹距离，而这意味着投弹手的工作变得更加关键。 现在英国皇家空军第617中队的投弹手能够将炸弹精准地投放到与大坝有一定距离的水面上，但他们还要克服另一个问题。对于低空轰炸，尤其是夜间低空轰炸来说，控制高度不仅是个关键问题，而且难度极大。他们必须在45米高的位置投下弹跳炸弹。对飞机来说，这个高度低得吓人，难度极大。吉布森在几天前的尝试中险些丧命。更糟的是，在这个高度，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仪表装置无法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吉布森清楚，如果找不到解决方案，他们将不得不停止计划。英国飞机制造部的一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能替代高度计，提供精准的高度数据。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在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两端，按照特定的角度安装两个聚光灯。当轰炸机逐渐降低高度时，它在距离水面45米高处正好形成一个八字形光圈，这就是投弹的高度。从理论上说，机组人员只需等待两个聚光灯在下方水面形成八字形光圈。斯利驾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返回了英国皇家空军在斯坎普顿的基地，它在黄昏时分低空飞行，对新系统进行测试。吉普森就在机场边缘等着莫兹利，突然他看到远处有两束微弱的光线，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从黑暗中出现，然后低空掠过机场。从吉普森的位置看，如果轰炸机转向，飞机一侧的翼尖将会插入地面，飞行高度确实很低。即使对经验丰富的轰炸机飞行员来说，这种飞行状态都很吓人。当莫兹利平稳着陆后，吉普森对他竖起了大拇指。接下来的几天里，机组人员开始训练使用聚光灯。不到一周，几乎所有中队成员都能在理想高度范围内稳定飞行。现在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弹跳炸弹。飞行员以正确高度和距离将炸弹投放后，它真能正常运作吗？

吉布森、沃利斯和英国皇家空军的高层人士来到肯特郡的里卡福海滩进行弹跳炸弹的测试。这项测试属于高度机密，整个海滩区域被全部封锁，并有武装警卫巡逻。沃利斯已经制造出一枚弹跳炸弹，所有人都想看看它能否正常发挥作用。海面上有两个白色的瞄准浮标在上下浮动，然后一架改装后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携带一枚弹跳炸弹在海面上方低空飞行。对沃利斯来说，辛苦付出能否获得回报全在此一举，他当时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弹跳炸弹被成功投放，可是当弹跳炸弹碰到水面时，它的木质外壳突然碎裂，碎片溅得四处都是。这次弹跳炸弹的测试失败了。此时距离行动只剩三周多的时间了，沃利斯给吉布森打电话，约他在位于布鲁克兰兹的飞机制造厂的车间见面，并说有重要事情跟他讨论。当吉布森到达时，沃利斯说他终于找到了让弹跳炸弹成功弹跳的方法，但问题是，那样的话机组人员将面临更大的危险。他想当面询问吉布森对此事有什么意见。沃利斯向吉布森展示了一些计算数据，最后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要想让弹跳炸弹在水面正常弹跳并发挥作用，投弹高度必须从原来的45米降到18米。他问吉布森：“你们能在水面上方18米高处飞行吗？”吉布森想了想，他知道这个飞行高度确实太低了。但随后他冷静地回答：“我们今晚就试试。”

0: 作为特技飞行员，我做过低空飞行表演，但从没试过晚上在18米高的低空飞过水面。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飞得这么低，还要冒着敌人的炮火。
1: 就算吉布森回答，很抱歉，我们做不到，这也完全是明智的选择。而能回答，我认为我们能做到的人确实不多。
2: 吉布森返回基地，向手下透露了这个消息。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上的定位聚光灯也相应进行了调整。22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及其机组人员奉命尝试了18米低空飞行。他回来后表示，18米的飞行高度实在是太低了。随后，吉布森决定亲自进行尝试。他最后得出结论，这有可能成功。就这样，其他各个机组也必须学习如何在新的飞行高度上超低空精准投弹，但对他们来说，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此时距离行动还剩不到3周时间，沃利斯的弹跳炸弹仍然只具备理论上的可能性，还有待实践证实。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方案可行，那就是在18米高的位置投弹。那天上午，吉布森和沃里斯再次来到里卡夫海滩，焦急地等待着改装后的圆柱形弹跳炸弹进行测试的结果。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呼啸着冲过来，在18米的飞行高度急速掠过海面，然后投放弹跳炸弹。他弹跳了一次，然后两次，最后总共弹跳了6次。他没有像当初球体炸弹那样呈直线运动，不过他在水面连续跳跃了600多米后才下沉。波里斯非常兴奋，当时这个沉着冷静拘谨克制的工程师彻底放飞自我了，他开始跳舞，不停挥舞双手，然后拿出手绢在头顶挥舞。吉布森简直不敢相信，但不久他也受到感染，将帽子一扔也开始跳舞。莫利斯终于向那些怀疑者证明，弹跳炸弹的设想并非痴人说梦。

虽然中队只有一半队员能在这么低的高度成功投下弹跳炸弹，但吉布森相信他们准备好了。但是吉布森并不知道，此时盟军内部出现了争议。美国和英国高层就这次轰炸任务是否应该推迟展开了激烈讨论。轰炸卢尔水坝的行动能否实施，暂时悬而未决。在最后一次训练中，大多数队员全副武装进行演习，他们沿着前往纳粹德国水坝的飞行路线不断前进。21岁的女情报官菲伊·吉隆应邀加入米克·马丁的机组进行演习。吉布森早就邀请地勤人员随机前往，据说是为了增强他们对机组工作的认识。吉隆受邀坐在工程师的位置，当轰炸机快速下降，冲向海面投掷炸弹，然后拉起机身返回内陆，越过房屋，绕过烟囱和教堂尖顶时，他的脸始终紧贴着窗户。飞机一着陆，吉隆就和机组人员前往餐厅喝酒，然后吉布森满脸笑容地走进来说：“你们表现得太棒了。”吉布森在日志中写道：“演习成功结束。”第二天早上，英国空军部收到一条加密信息，标记是10万火急，最高机密。内容是：同意开始惩戒行动，时机成熟，立即执行。随后吉布森收到通知，行动将在第二天晚上开始。

沃里斯飞往位于斯坎普顿的基地，监督弹跳炸弹的装载情况。对他来说，梦想终于实现。他和吉布森在机库内闲逛，监督地勤人员工作，并对即将飞往德国的轰炸机进行最后检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斯坎普顿空军基地的扩音系统开始广播，要求机组人员听取行动简报。执行任务的133名机组人员即将听到有关这次轰炸任务的所有细节。吉布森和沃里斯站在最前面，这是沃里斯第一次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现在要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作战计划。他转头对吉布森说：“我希望他们都能活着。”

0: 回来。吉布森很清楚行动面临的困难，回答说，就算有人回不来，那也不是你的错。
1: 沃里斯就像一

0: 研制了这款武器。我想飞行员出发前的那一刻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很重要的时刻。
1: 当时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如果他的武器不起作用，这些年轻人很可能会白白失去生命，任务也将随之失败，而这都将是他的错。
0: 战争的残酷就在于，作战行动失败，往往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他知道他的肩上承载了什么样的重担。
2: 在得知作战目标后，大多数人都如释重负。许多人原本以为他们要去轰炸纳粹德军的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或者去攻击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戒备森严的纳粹德国 U 型潜艇基地。他们觉得比起这些，空袭水坝的成功率至少要高一些。所有人围在地图和主要轰炸目标莫讷水坝、埃德尔水坝和索佩水坝的模型周围，熟悉低空飞越纳粹德国境内时将会遇到的所有已知高射炮的位置。随后吉布森简要介绍了攻击计划。这次突袭行动共出动19架轰炸机，整个中队分为3组。第一组由吉布森亲自指挥，将沿着一条向南的航线轰炸莫讷水坝。第二组包括5架轰炸机，由美国人乔麦卡锡领导。他们首先向北，沿着较短的航线穿越海岸，然后轰炸索佩水坝。前两组在摧毁既定目标后，将继续轰炸第三座大坝埃德尔水坝。在袭击第三座水坝时，他们将得到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的帮助。第三组是由5架轰炸机组成的预备队，万一前两组失守，他们就将负责轰炸尚未被摧毁的目标。中队成员在行动前享用了英国传统的菜肴，培根煎鸡蛋，这在战时属于奢侈品。随后大多数人返回宿舍给家人写信，如果有人一去不返，他的信将成为绝笔。
0: 安迪斯通是无线电操作员，他给远在温彻斯特的父母写道，如果我在纳粹德国遇难，那我将愉快地死去，所以家人们不用担心我怎么死去，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战友陪在身边。现在我们听到责任这个词，可能有人就想笑，但是那个时代的人真的很重视这个。这些年轻人明知道他们很可能有去无回，但他们对战友、对机组人员、中队、空军部队和国家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2: 晚上9点整，一道红光照亮夜空，19架轰炸机随即启动引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轰炸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时，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为这次任务已经准备好了，但谁都无法预料到敌人会做出何种反应。

这里是位于林肯郡斯坎普顿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1943年5月16日，随着日落，19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即将起飞，他们将前往执行二战中难度极大的一次突袭任务，轰炸纳粹德国的三座大坝。起飞大约20分钟后，编队中的领航机抵达英国海岸。首先飞越北海的是代号为威力的轰炸机，它隶属于沿北部航线前往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飞行员是来自新西兰乡村的勒斯芒罗。

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北风的强度超出了预期。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再次调整航线，并按计划飞过荷兰海岸，来到弗利兰岛上空。当轰炸机掠过海岸附近的沙丘时，芒罗看向飞机右侧，正好看到地面的高射炮开火，然后是一声爆炸。他意识到编队里有一架飞机肯定向南偏航太多了，飞到了戒备森严的小岛上空，迷失了方向，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伴随着机身后的爆炸声，芒罗的耳机突然失灵。他本以为刚经过的岛屿不该有防御部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敌人的炮弹在他的飞机机身上撕出多道口子，其中一颗炮弹打坏了对讲机和无线电设备的电缆。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他们想继续完成任务无疑是痴人说梦。芒罗只能被迫返航。短短几分钟内，首批抵达敌方海岸的轰炸机中有2架受损返航，1架中弹坠毁。现在剩下的16架轰炸机必须低空飞行数百公里，穿越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到达纳粹德国境内的目标大坝。对其中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条不归路。第617中队的指挥官吉普森正驾机快速逼近荷兰海岸，同属第一攻击组的2架轰炸机与其编组飞行，他们同样遭遇强风并向南偏航。在飞过海岸时，他们将飞行高度降到了18米左右，却不料直接飞进了纳粹德军戒备森严的防御阵地。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托尼·伯彻原本正在想念未婚妻，他们打算在几周后结婚，但敌军探照灯的灯光将他的思绪迅速拉回到了现实。霍普古德驾机一路腾挪闪转，灵活地躲避防空火炮的攻击。伯彻在后机枪塔里被甩来甩去，轰炸机距离地面很近，就在他以为飞机要坠毁时，突然看见头顶上视野里出现一根高压电缆，随后又消失不见了。霍普古德迅速拉起飞机，前机枪手在对讲机里大喊，刚才我们飞到高压线下面了。霍普古德很冷静地回答说，抱歉。吉布森、霍普古德和马丁一路飞越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荷兰，掠过树梢和屋顶，毫发无损地向目标逼近。

0: 首批轰炸机距离目标还有大约25分钟的航程。当时诺曼巴洛这位澳大利亚富商的儿子驾驶着代号为放松的轰炸机第一个进入纳粹德国境内，他是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成员，他的座机也是原计划的5架轰炸机中仅存的2架之一。但是好运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低空飞越纳粹德国边境后不久，放松号轰炸机撞上了电压达10万伏特的电缆塔顶部，随后起火并坠毁在田野中，机组成员当场牺牲。原计划沿北部航线轰炸索佩大坝的第二攻击组只剩下美国飞行员乔麦卡西机组所驾驶的飞机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孤军奋战。在南边航线，吉布森和霍普古德率领的9架轰炸机在飞越荷兰时称得上风平浪静，一路太平，但随后他们也要穿越纳粹德国边境。领航的是吉布森和霍普古德，因为导航员的失误，他们在飞抵莱茵河时才发现已经偏航近10公里了。他们距离纳粹德军防守严密的防空火力网只有咫尺之遥，这个防空网是保护纳粹德国工业中心鲁尔区的重要力量。当纳粹德军探照灯照亮轰炸机时，霍普古德机组的后机枪手伯彻出现了暂时性失明，随后纳粹德军用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飞机，爆炸的气浪让伯彻的腹股沟和腹部受伤，但只是轻伤，他还能开火向探照灯射击。而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腿部严重受伤，前机枪手以中弹牺牲，霍普古德的头部也受伤了，血流不止，但他仍咬牙坚持关闭了着火的左机外部引擎。伯彻在机尾的机枪塔从对讲机中听到飞行工程师在大喊，
1: 天哪，流了好多血。
0: 然后他听到霍普古德平静地回答，
2: 继续，别担心，我没事儿。
0: 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并未返航，而是继续朝目标飞去。午夜12点15分许，吉布森终于驾机成功抵达莫讷大坝上空，与他同行的还有马丁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而霍普古德的轰炸机此时只剩下3台能用的引擎。英军轰炸机在莫讷大坝上空出现，引起了纳粹德军的注意。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纳粹德军的高射炮用密集的火力进行攻击。吉布森打破了无线电静默，开始呼叫其他机组，
2: 来吧小伙子们，我想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我准备进攻了。
0: 吉布森驾机朝着水库急速俯冲，开始发起攻击。当吉布森降低高度在水面上飞行时，导航员打开双聚光灯系统，然后通过这个特殊观察孔看着水库表面，同时引导轰炸机继续下降。当水面出现八字形光圈时，说明飞机高度正好是18米。他随即说，稳住，稳住。23岁的卡尔·舒特是当地农民的儿子，也是防御大坝的纳粹德国党卫军部队的高射炮手。听到空袭警报后，他和其他炮手就严阵以待。舒特听到轰炸机野兽般的轰鸣声，知道他在快速逼近，还以为他要撞向大坝。当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视野里时，舒特开火了。吉布森看着炮弹从窗边飞过，飞机的前机枪手随即开火反击。这时吉布森听到脚下传来投弹手的声音，他用简陋的投弹瞄准装置对准大坝，然后大喊，
1: 往左一点，稳住，就快对准了。
0: 最后
1: 投放炸弹，
0: 弹跳炸弹落水后成功地弹跳起来，一路掠过水库表面，但却没有撞到大坝侧壁。当吉布森驾机掠过大坝顶部并开始迅速爬升时，弹跳炸弹下沉，然后爆炸了。水柱冲天而起，高度可达300多米。卡尔舒特感觉到整个大坝的侧壁就像遭遇地震一样在剧烈晃动，随后一股水浪涌向大坝的侧壁，但大坝仍旧巍然耸立。这时在大坝上空，吉布森命令霍普古德进攻，他并不知道霍普古德已经受伤了，轰炸机也严重受损。霍普古德加大马力冲向大坝，纳粹德军的炮手在首轮攻击中吸取了经验，炮击变得更加准确。霍普古德的轰炸机上布满了弹孔，因为投弹手的片刻迟疑，投弹时间出现了延误，弹跳炸弹只弹跳了一次就飞过了大坝，然后在下方爆炸。
3: 接下来轮到桀骜不驯的澳大利亚飞行员马丁进行轰炸了。

0: 在地面上性格粗犷，在空中却是技艺精湛的低空飞行专家，但他投放的弹跳炸弹不听使唤，爆炸后什么都没发生。虽然三位精英飞行员都成功投弹，但是都没能炸毁大坝。
1: 吉布森命令绰号为救生艇的飞行员杨发动攻击，同时自己驾机果断出击，为他引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杨成功投弹，但是大坝仍旧毫发未伤，巍然耸立。救生艇杨的轰炸是第四次攻击，也没能摧毁莫讷大坝。与此同时，在大约16公里外，美国飞行员乔·麦卡锡即将轰炸索佩大坝。麦卡锡的机组不知道攻击索佩大坝的另外4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已经全部坠毁，只剩他们孤军奋战。而且索佩大坝是所有目标中最难炸毁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内部浇筑了混凝土的巨大土堤，因此比莫讷大坝更加坚固。
0: 他们沿着大坝进行首轮尝试，结果情况一片混乱，飞机险些撞到对面的树林，第二次又飞得太高了，场面仍旧混乱，他们只能来回盘旋寻找合适的航线，然后不断尝试，结果还是不太理想。大家别忘了，那里是纳粹德国的中部，当地村庄有好多人打电话询问当局，夜间战斗机在哪儿，空军在哪儿。经过10余次尝试之后，投弹手终于按下开关，投放了炸弹。这枚弹跳炸弹几乎完美地落到了大坝的侧壁，然后爆炸。但索佩大坝并没有被炸开。
1: 这时第617中队的突袭行动已经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成功投下了5枚弹跳炸弹，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还是没能炸毁大坝。随后吉布森呼叫代号约翰尼的轰炸机发动攻击，飞行员是23岁的戴夫·莫尔特比。当他驾机俯冲逼近大坝时，吉布森和马丁正驾机绕大坝盘旋，并对纳粹德军的防空炮开火。当莫尔特比驾机逼近大坝时，他能看到大坝顶部已经坍塌，杨之前投放的炸弹确实炸出了一个小缺口。莫尔特比抓住时机投弹，炸弹在落到水面后弹跳了4次。在水库上空，英军其他机组成员都满脸焦急地关注着下方的情况。这时弹跳炸弹击中了大坝的正中心，下沉后爆炸了。舒特再次感到地面的剧烈震动，随后一股水柱冲向半空，水浪越过护墙倾泻而下，他也被飞溅的水淋成了落汤鸡。这一次大坝彻底崩溃了，喷溅到空中的水花甚至模糊了吉布森的视线，他正要下令再次发动攻击，突然听到有人通过无线电大喊：
2: 大坝炸开了。
1: 吉布森驾机靠近观察，看到这个大坝中心已经完全坍塌，水库中的水奔涌而出，扑向沉睡的河谷。但是轰炸任务并没有结束，第一攻击组还有3架飞机没有投弹，他们要飞到80多公里外去攻击第二个目标埃德尔大坝。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

0: 路、开车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罗尔河谷中雾气弥漫，吉布森在努力寻找埃德尔大坝的位置。他沿着水库低空飞行了大约5分钟，最终发现了目标。率先发动攻击的是代号为皮革的轰炸机。受到地形的影响，飞机没能及时降到18米的投弹高度。经过几次尝试之后，他们成功投弹，炸弹准确击中大坝中心并且爆炸，但大坝却毫发无损。现在英军只剩2枚弹跳炸弹来炸毁埃德尔大坝了。随后吉布森命令年仅21岁的亨利·莫兹利实施攻击。可能是触发系统出了问题，亨利·莫兹利机组投弹时晚了一步，结果炸弹落水后只弹跳了一次，就直接撞向了大坝的护墙。巨大的撞击力立刻引爆了炸弹，而此时莫兹利的飞机就在大坝上空低空飞行，很快就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所波及。吉布森通过无线电呼叫：“
11: 亨利，亨利，你还好吗？”
10: 他听到一声微弱的回答：“
11: 我还好，随时待命。”
10: 然后是一阵沉寂。事实上，亨利·莫兹利的机组情况非常糟糕，轰炸机损毁严重，还着起了火。40分钟后，该机在荷兰边境附近遭到纳粹德军防空炮火的攻击，飞机坠毁，机组成员全部罹难。英军只剩一架轰炸机和一枚弹跳炸弹来攻击埃德尔大坝了，最终能否成功将在此一举。这架代号为坚果的轰炸机的飞行员是22岁的澳大利亚人勒斯·奈特，他是一位少言寡语、细致入微的人。尽管压力巨大，但奈特机组投弹精准，炸弹近乎完美地击中了埃德尔大坝的正中心。 当奈特急速拉升飞过前方岩壁时，炸弹爆炸了。吉布森驾机正好飞过奈特的飞机，他回头一看，发现大坝底部已经被炸毁。他回忆说，那景象就好像有一只手一拳击穿了硬纸板。湖水卷起将近10米高的巨浪，沿着河谷奔涌而下，沿途的汽车、建筑、桥梁和居民点几乎全部被冲走。
12: 决堤导致洪水肆虐，造成了巨大破坏，沿途的一切几乎全部被摧毁。
13: 事实上，大坝决堤共造成约13000到1400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被关押的女性劳工，他们是希特勒的敌人和囚犯，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朋友。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尽管从战术上说，这是军事技术和英军非凡勇气的胜利。
10: 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斯坎普顿基地，地勤人员整夜都在等待轰炸机组归来。首先返航的是驾驶代号为波西的轰炸机的米克马丁，他的机组第三个攻击莫讷大坝。随后着陆的是23岁的莫尔特比，他的机组也是摧毁莫讷大坝的大功臣，他们非常兴奋。当黎明的曙光照耀整个斯坎普顿基地时，更多的幸存者回来了，几乎所有着陆的轰炸机都有损伤。在飞行了将近6.5小时后，吉布森驾机安全着陆。在纳粹德国，装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梦中被叫醒，并得知了这次突袭的情况。他迅速赶往崩溃的水坝查看毁损情况。
13: 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看到奔涌的洪水淹没大片农田和村镇后，感到大为震惊。此次行动在纳粹高层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12: 毫无疑问，这次洪水泛滥带来的短期影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它并没有像沃利斯预期的那样，对纳粹德国工业产生持久的毁灭性打击。纳粹德国没用多久就恢复了生产能力。
13: 当秋雨来临时，莫讷大坝和莫讷水库已经修缮完毕并继续运转。英国人犯的最大错误在于，如果他们当初炸毁大坝的修复系统，那他们对莫讷大坝和埃德尔大坝的攻击就不仅是引起麻烦和震惊，而是对纳粹德国基础工业的致命打击了。可惜他们没有做到这点。
10: 沃利斯没想到自己的战术设想会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因此他无法原谅自己。后来，在被问及对此的感受时，他始终拒绝回答。轰炸大坝后，吉布森不再担任前线的职务，但是在1944年9月19日，他率队深入纳粹德国腹地执行突袭任务，在低空飞越荷兰返航时，不幸坠机身亡。这133名年轻的堤坝终结者，最终只有约40人在二战中幸存。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

0: 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你分长的提议看来熊老天采纳了，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你把这事查清楚。
7: 谈判是个圈套，他们的目标不是金先生，是基金会。
8: 宾客撤回来了。
9: 窃密人何志飞现已缉拿归案，失窃演算机要追回，901所窃密案结案。

0: 你是我什么人啊？对我这么好？
1: 那怎么说，咱们也算是朋友吧？
0: 行，也算是我今年收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 报名的时候我帮你交钱，卡不能给你。
0: 知道你逗我玩儿，洗手吃饭。

0: 你这样的吗？
1: 生日快乐。
0: 你就不问我许什么愿啊？
1: 说出来就不灵了。
0: 我就说，我想找到一个。

0: 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1: 你看着我干嘛？我又不负责介绍。
0: 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电话。那里，马上到。
0: 哎，你干嘛去？
2: 蛋糕给我留一块儿。

0: 分厂的提议，看来熊老天采纳了。有线报显示，境外的张家到了，姓金，
1: 南国人，
0: 已经见了熊小天，但没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倒像是在试探。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你把这事查清楚。

0: 帮我查一下，给基金会的快递正常吗？
1: 请问您想查询发往波士顿的还是摩尔纳的？
2: 当然是摩尔纳的。
1: 起飞前有技术故障，但很快排除了。我们预计在10小时后收货。
0: 收到，给我消息。
1: 好的。
3: 怎么样了？
0: 好了。线路老化了，短路，我换了一段。你别用大功率的电器了，以免着火。明天我过来彻底检修一遍。
3: 哦，辛苦你了，我煮了抄手。
0: 别麻烦了，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3: 不麻烦，我自己包的。快收拾东西，进来洗洗手，我去拿筷子。
0: 谢谢。
2: 你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
3: 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到现在，属你对我最好，你该不是同情我吧？
0: 不是。
3: 那是因为什么？
0: 有感情。
3: 可我总觉得你对我若即若离的，要不你搬过来。
0: 合适吗？算了吧。
3: 你是不是嫌我离过婚？
0: 不是。
3: 你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你那儿，也没带我见过你的亲戚朋友，连提都没提过。
0: 不是不提，是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3: 说说看，我想听。
0: 以后吧，以后跟你说。
3: 你总是说以后以后，我现在就想听。你就说说嘛。
0: 我从小爹妈走得早，我跟我姑姑过，我姑对我好，后来他家里生活困难，我就不上学了，就出来打工挣钱找活干，最后就走到这个城市，还遇上了你。
3: 你挣钱给你姑姑？
0: 她身体不好，得用钱。
3: 那他在哪儿？在老家吗？
0: 走了。2000年的时候，我本来想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后来不是腰伤了吗？回不去，没见着。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其实我挺想有个亲人的。
3: 那你就搬过来吗？
0: 算了，等我把这个项目干完，攒下点钱，我带你去一个空气好、
2: 人又少的地方，轻轻松松过日子。
3: 你就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其实这些年我攒了一些钱，不光指着你，我朋友帮我看了个门面，想跟我合伙开美容院，到时候我们两个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2: 在哪儿？
3: 在武江。我还没去过呢，你去过吗？
2: 没有。
3: 有空我可以陪你去转一转，听说那个城市也特别大，好吃的很多，而且消费也不贵。我觉得我们两个要是去那儿，

0: 是来谈生意还是来旅游啊？
1: 约了朋友打牌。
0: 你就是长工。
2: 幸会，请多多关照。
1: 吴江赛点的收益已经暴增了，为了三个百分点，他们冒险挑战规则，不正常啊？
0: 你觉得他们有鬼？
1: 你跟他们的资金往来关系到基金会的安全，
3: 必须谨慎。
1: 基金会派我来是协助你，促成这单生意，但是你的一切行动要向我汇报，要听我指挥。
0: 听你指挥？基金会海外资金的三分之一可都是由我的地下钱庄提供的。
1: 没有基金会，还有你的生意吗？你没有了这些生意，所有的同盟都会打你。咱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对吗？约他们，今天晚上。

0: 玉哥，天哥刚进去就等你了。
1: 什么事儿？
0: 你不说跟庄稼谈分成吗？天哥真把他约来了。
1: 哦，
0: 跟着金老板还来了一个人，你肯定猜不到是谁。
1: 谁呀？
0: 你进去就知道了。

0: 我在熊小天身边见到了2000年那年在滨海遇到的那个警察，所以谈判是个圈套，他们的目标不是金先生，是基金会。
1: 宾客撤回来。
0: 赌博公司是基金会的重要资金来源，现在撤，这么多年的经营就白费了。
1: 他们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犯不上冒险。
0: 我想和那个警察较量一下，他是唯一见过我的人，除掉他，大家都安全了。
1: 你可以在周旋几天拖延时间，我会安排切断和赌博公司的资金往来。至于那个警察，他不是你的任务。
0: 机不可失，如果
1: 学术交流会等着我发言。再见。
2: 机要原件已经归还给911所了，咱们的人都撤回来了。
3: 这两天比较辛苦，让大家该倒休倒休，不能连轴转。
2: 好。
4: 胡军，前冲。

0: 开始吧。
1: 说说吧，你是怎么策划实施的窃密？
2: 不是我策划的，
1: 那谁啊？
2: 我没见过这个人。我知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我也说不清楚。都完了，
3: 从头说。怎么认识的基金会？
2: 有一次，
4: 在国外的学术交流会上，我认识了一个叫罗伯特的外国人。
2: 一来二去，就熟了。他说：“你只要能把演算纪要元件带出去，
4: 就在国外的实验室，
2: 给我安排一个合伙人的职位。”开始我并没有当真，后来慢慢的，就鬼迷心窍了。在机场，我拿到他们给我的护照时，我傻了。我知道自己被骗了。护照上我就叫罗伯特，他们是想让我当替死鬼。
5: 然后呢？总有个指挥的吧。在境内，
2: 半年前，罗伯特派来个人，他说想接个工程的活，我以为就是想赚点钱，就安排了。
5: 这是陶亮空气袋。
2: 是，我要知道他们装了传输器，
6: 就是奔着服务器去的，给我再多的回扣我都不能答应啊。
7: 别激动啊，你说的这个人就是背后指挥的人。
2: 他让我引着你们追基站开授权，他说只要你们乱了我就能脱身。其实他就是要偷密钥。
7: 案发的时候你就在901？
2: 我在办公室里藏了一天一夜了。
5: 他为什么不让你直接偷机要元件，还让高希超复印一份？
2: 也算高，我直接接触不到，只能用高希超来引开你们。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喜超的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王喜超就是他的妻子。他说，谁拿着机要云剑，谁才有价值。当年于百浪的口供就说过，谁拿着U盘，谁才有价值。
2: 你为什么把机要云剑的演算过程抽出来了？这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他们要的不只是演算的结果，还一定要演算的全过程。
1: 为什么？我猜有了全过程，他们就可以用人工智能模拟我们的演算思路，这比只知道一个演算结果。 有价值得多，他们一旦掌控了演算之路，就好像拿到了破译密码的密码本，只要901所参与的项目，所有的密码他们都可以推算出来，其损失不可估量。
3: 七星阁中吧。
4: 说说文博的事儿，是不是你害死他的？
2: 我跟你见一面，不行，就现在。您不是说我写那程序是测试用的吗？嗯。您参与了前面。你胡说什么？小文呐，越是这个时候，说话越要谨慎，啊！一句话说错，那可是要断送前程的。回去吧。
4: 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哦，你的那份转正报告还在我办公桌上。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了，等我忙完，我就给你批。啊，回去吧。不，警察他们已经把你从电脑都搬走了，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我要找他们说清楚。
2: 你疯了？甚至军火上身？
4: 你骗我！
2: 你这是犯罪，我要举报你！举报我？你有证据吗？程序可是你写的，就算他们把我抓了，你以为你就没事了？你是共犯，一样是死路一条。小文啊，你是我亲自拍板招进来的，你知道我对你最嫉妒。 你不能恩将仇报吧？我今天呢，跟你交个底，警察拿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只要你我一条心，不但咱俩没事，我保证年底就给你聘上副科。啊，对了，你不是还想让你弟弟也抓进来吗？那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吗？但是我要倒了，不但你完了。 你弟弟的档案就会永远锁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你想想，你多一句嘴，他这10年寒窗。

0: 我当时就是想吓唬吓唬他，我以为我人走了就没事，谁知道他真寻了短见。你说的，
1: 后来没有办法，我把跳楼的消息告诉了跟我联系的人。我当时就是怕节哀生智，没想到消息很快就在网络上散开。
2: 长工，听说过吗？
1: 不知道。
2: 行，那还是说说那个他吧。你们怎么联系？
3: 每周二他会给我打电话。
1: 哦，他对901所很熟悉，他还说跟你们较量过，
4: 而且是全身而退。
2: 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身边的人吗？
1: 我觉得他不在滨海。
2: 为什么？
1: 有好几次打电话，明明是晴天，但他那边很明显能听见雷声。

0: 飞。
1: 核子飞出事了，我们没有在抵达沃顿的尼克信息中找到他。
0: 那莫尔纳呢？负责接应的人应该把机要原件送到了。我的假期还不够长吗？19年了，我能坚持到现在，就是想把曾经失去的尊严给拿回来。
1: 但事实是，你的任务又失败了，和19年前一样。
0: 基金会不信任我了。

0: 家属的安抚工作呀，要细致。进来。深入，做到位。文博受何志飞蛊惑，间接参与901所窃密案，畏罪自杀。文博坠楼案，结案。窃密人何志飞现已缉拿归案，失窃掩罪即要追回。
1: 901所窃密案，结案。辛苦了，发总报吧。
2: 是。
1: 我总结一下纪要员见找回来了，大家都辛苦了。但主谋长工并没有落网，汇总研判，长工受过特训，组织和策划多起危害我国家安全的活动。局领导指示。 顺着舆论攻击深挖，抓住犯罪嫌疑人，挖出主谋。这件事，郭伟杰你具体负责。王鑫和技术处的冯凯配合。
3: 是。

0: 毛子，你陪浩东打会儿台球，我们说说话。
1: 不用了，浩东是我最好的拳手，也是我的合伙人，他就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2: 我也算因祸得福了，你们当初赶我走的时候没想过我有今天吧。
3: 金先生，咱们直奔主题吧。六个点。
0: 凭什么？凭我们是最热的场子，其他场子的风向标，涨不上去，大家会心寒。
1: 开了这个头，其他的都要涨，就摇不住了。
0: 水涨船高，小河易大河满，不涨肯定不合适。
3: 您觉得涨多少？
1: 那就涨一个点，4%。
0: 不会只是一个点的
1: 啊？你说什么？
0: 只是一个点，金先生何必亲自跑一趟来面谈呢？
3: 华子，拿酒，慢慢谈。

0: 天哥，天哥，
1: 我来，
2: 比利他早就想好了，一直在给我们这兜圈子呢。
1: 有一时间吃吃喝喝常常算最高钱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去过几次吧，在无聊的时候会去转转。我还听说他花钱给黄潇学英语呢。
4: 他们俩好了？
3: 不能够，我听孙萌萌说他俩到现在没办过事呢。哎哥，那个孙萌萌到现在没回店里啊？就上次跟金先生出去之后。
4: 我安排他回家了。
3: 哦，那他啥时候回来啊？
4: 去看看。
5: 哥，您还是不放心他呀？
3: 我觉得他挺好的。
4: 他就是太让人放心了。走。
6: 赌场有几笔钱应该被挂起来了，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境外账户，他们在做切割。
7: 那这样就合理了，姓金的一直在兜圈子，是为了拖延时间。

0: 见。
1: 从他们的谈判方式和反应速度来看，背后有基金会的人的指挥。
0: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把他揪出来。
1: 你的任务是查清他们过账的境外账户，斩断他们的资金链。从全局部署来看，你这个环节是最前面的，不要冒险。
2: 玉哥，
3: 王子，
2: 你看什么书呢？
3: 也就是瞎看，不是要上轨道吗？想着还得充充电。
4: 企业管理啊，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跟玉哥多学着点。
4: 哦，
2: 多买几本，我给你报销。啊，明儿见啊。
5: 好嘞，好嘞，走了。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确认一下，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天
1: 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
2: 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
3: 盘的怎么样？
4: 谭城，
1: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刘浩东就是一疯子，要给打死你的，你知道吗？
5: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5: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4: 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
1: 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1: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2: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13: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我专程过来自然是带着诚意，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
1: 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
2: 天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
3: 盘子怎么样？
2: 完成了。
4: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5: 刘浩东就是一疯子，
4: 他会打死你的，你知道吗？

0: 老婆，我看到他了，就是那个云风帽。
1: 你看清他脸了吗？
0: 没有，没看清楚。
1: 注意安全，我马上到。

0: 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上英语课呀，我都快迟到了。你不是来找我的吧？
1: 我有功夫，人的话。
0: 嘿，
1: 我有事先走了。再见啊。
2: Hi,
0: Mike. Am I late?
2: Hi, 我分组呢。你的进步真快，语音很好听。
0: 谢谢。
2: 你知道吗？你是学员中最漂亮的女生。
0: 你也很帅啊。
3: 熊小天今天晚上又约了饭局。再不谈比例，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4: 今天就可以谈了。
3: 比例是多少？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我的利益。
4: 你自己决定。
3: 说吧，你有什么附加条件？意思，
5: 金先生，一年算下来，从我的盘口流到您的账户，这个资金量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您不应该跟我们计较这三个点。
3: 我专程过来，自然是带着诚意。你们的要求我和董事会都非常重视，至于那6%嘛，也不是不行。
5: 您有什么条件不如直说。
3: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十赌九千，要挣钱也得有手腕。
5: 金先生，咱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信誉不容易，没有必要做杀鸡取卵的事儿吧？
3: 不会丢了信誉的。你们每次做8场，我只要其中1场，没有人会察觉。1场换3个点。不急，我们都在考虑考虑。
6: 这肯定是刘浩东这个，这肯定是这个二货出的馊主意。
7: 你想，俱乐部正常比赛，买家看着直播翻墙下单，出了事儿咱们都一问三不知。现在1场作假，选手就会知道，迟早得出事儿。
3: 你以为现在出了事儿就能退干净？一样半年。
8: 哎，你怎么来了？
0: 不回家吃饭也不说一声。
7: 不是，你们俩怎么像两口子似的？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天哥让我来，看怎么样？怎么样？肯定给那南国人迷得找不着北。
8: 你少喝点吧。
0: 那你管。
8: 来，吃吧。
0: 天哥，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南国的金老板，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黄潇潇。

0: 小姐，
1: 你老板
2: 漂亮，真漂亮。
3: 请坐，请坐。小姐真是天生丽质。初次见面，你得礼金，请笑纳。
1: 谢谢金老板，我给您倒酒。来来来，来金老板，天哥。金老板，来，我敬您。来一杯。
3: 这不长得这么好
0: 啊。你不会吃醋了吧？你要不愿意我把他叫出来。
3: 不用，只是觉得男人的事情没必要找女人来搞定。
0: 我考虑不周，但是也没办法。你先回去，他心里有数。

先生，这边被包场了。

0: 一个女人而已，相信有人知道吗？哎呀，做不做生意了？你不配！哎！
1: 鸽子。

醒醒！你死了，我可不领你情了。醒醒！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你起来！

走，我们回家。

0: 哥不再让吴宇管拳馆的事儿了，吴宇也没再跟我提过一句。他越这样，我越不好受。欠他的，我永远还不上，我也不配还的。
1: 玉哥，小姐。
0: 我去上课去了。
1: 天儿哥让我来看看。其实没必要计较这一时半会儿的。天儿哥说了，生意做大了，有的是机会让咱们报仇，到时候再施展拳脚呗。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赚钱不就是这样吗？
2: 谈的怎么样？
1: 谈成了。按照金先生的意思，一共打八场，其中一场是假的，他们说了算。拳手单从境外得到一笔封口费。二哥，金先生那边名单出来了，是刘浩东，让咱们输，派出强吧。
3: 不行。

1: 他不是刘浩东的对手，一眼就看破了。冯刚呢？他嘴不严，还没打比赛呢，肯定闹得满城风雨。那就只有陈帅了。
0: 培养这么个苗子不容易，不能伤了他的自尊。想想吧，
2: 来吧。

0: 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喝酒也是这桌，喝的也是这种粮食酒。
1: 当时我没跟你说实话，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你太完美，完美的让人不敢相信。直到你打了那个姓金的，我才相信都是我。我知道，我有些事情办得不地道，在外面每一个人见了我都叫一声天哥。尤其是黄潇、孙萌萌他们两人好的天，你是不是觉得我后面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是，因为你比我有魄力，打得好，比我有血性，
2: 能这么说，已经很了不起了，敬你。
1: 来，听我一句劝，这场比赛你不能上。姓金的让咱们输，你再上，刘浩东真敢打死你。没必要这么作践自己。
2: 除了我之外，也没别人可用啊。
0: 你这何必呢？为了报仇不是吧？赌气不至于吧？哦，为了黄潇，我知道你压根儿就没碰过他。
2: 不是还有一笔封口费吗？
0: 你听我的，不能上。你知道我他妈不是为了钱吗？我为了钱什么都能卖，不卖是因为价格没有谈好，可是得了钱又能怎么着啊？我这心里边不踏实，疑神疑鬼的睡不着觉。哼，这人呢，谁他妈也骗不过自己。
2: 没什么名气，刘浩东就不一样了。如果我赢了，赔率会是多少？
0: 你觉得姓金的他会答应吗？刘浩东可是他现在眼里边的红人。
2: 不答应，那是因为价格没谈好啊。只要价格合适，姓金的一样会卖了的。谈吧，他会同意的。你还得帮我一个忙。

我纹的花跟我师父根本就没法比，这种彩色的我纹不了，功力不够。

0: 同样的一个图案，每一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手上的功力不一样，最后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那你为什么不多下点功夫呢？
0: 我哪有那悟性？纹身从周朝时候已经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分流派，但是最终呢，是表现作品的神韵。这跟画画语，那可真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你现在不纹，我也会跟裁判打招呼的，想明白了。
1: 纹，显得真。

0: 那你师父得少花心思啊。
1: 他老人家可真下狠功夫啊。
2: 就这个图案，我记得当年他也就纹过五六个人。我就知道我这么一说你就会这么看我。转过去。

0: 不告诉你，而是有些人我确实是不认识。
1: 那个人瘦瘦的，看起来很斯文，个头在1.75米到1.8米之间。
0: 那个人手指头是不是有细纹长？老戴个帽子遮着眼睛。
1: 你认识他？
0: 不认识。这个人蛮特别的，纹身的时候帽子从来没有摘过。我有印象，去年我记得好像是在崇山见过他。喂，我到了，就在路口这儿呢。啊，

0: 哎，不好意思，来晚了，酒店已经安排好了，咱先吃饭，兄弟们还等着呢。
1: 行了，别多想了，比赛之前最怕分神。

0: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嗯、你找死啊！刘浩东就是一疯子，他会打死你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的，你听见没有啊？
1: 都已经谈好了。
0: 你信他们？啊？奸懒陈华坏，他全占了。还有那个姓金的畜生，那个变态，他同意你参加就是为了报复你，你知不知道？
1: 打完比赛会有一大笔钱，
0: 钱重要命重要，
1: 等钱拿回来你把债还了就走吧。
0: 用得着你同情我吗？

0: 以后就没有人再给你垫房租了，歌舞厅可能也开不成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可能会去崇山。

0: 想开一个火锅店。
1: 开火锅店，武江不能开吗？英语班有个老外跟我求婚了。你说我是嫁还是不嫁？
0: 这事儿我管不着。不过我觉得嫁人肯定是你最好的出路。
1: 弄个外籍身份，
2: 生个混血儿，
0: 遇到一个爱你的比找一个你爱的人强。

0: 等你结婚的时候，我肯定不在。这算我的份子钱吧。
1: 这么大方，谢谢。

0: 喂，不行，这是已经说好的事情。好吧，好吧。
1: 跟他们说，规则改变了。

0: 别紧张，跟姓丁的都已经说好了。哥，女士们、先生们，哥呀！比赛即将开始。
1: 怎么了？金燕说玉哥第二场得输，而且是 KO。 金先生还说，如果照做，奖金翻倍；如果不做的话，马上终止合同。
2: 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即将出场的是围城。

0: 就是初次参加比赛的吴宇。
1: 费了半天劲，不就是为了钱吗？我没问题。
2: 小军，看他不行，就扔盲镜啊！
3: 你先生吩咐了，打死他啊！
2: 不是都这么说好了吗？

0: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和姑娘们做游戏吗？
1: 因为精神上的冒犯比肉体上的冒犯更刺激。
2: 听清口令，不要犯规。来，分开。Ready， 站。
3: 萧姐，
4: 小康，
3: 你这是干嘛来了？
4: 我来拿东西，我要走了。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出国了。这柜里东西都给你了，没用就给他扔了。这我们家钥匙，你给玉哥。
0: 玉哥不知道啊。
2: 破名

0: 这个吴玉的实力是最强的。
1: 什么？这个吴玉的实力是最强的？你是从哪里找到他的？
2: 你不打算让他赢下来吗？现在的赔率是1-8，他如果赢了，一定爆冷。

0: 打呀！打死他！打死他！
1: Hey!

0: 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公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啊？
1: 我相信你。
2: 龙串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
3: 想问吴玉在哪儿是吗？是。他在崇山。开一个正宗的崇山火锅，你主外，我主内。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啊？
7: 我相信你。
8: 龙串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
9: 想问吴玉在哪儿是吗？
8: 是，
9: 他在崇山。
10: 开一个正宗的崇山火锅，

0: 我的人已经尽力了，那个吴玉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你要想解决他，只能另想别的办法。
1: 没关系，机会还会有，你立刻订票回南国，咱们后会有期。
2: 走之前给我交代吧。为什么交代？叫你那个什么来？为了生意，为了钱，我可以妥协。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能拿钱摆平的。他坏了规矩，必须道歉。
3: 天哥，我错了，刚刚在台上打红眼了。吴玉，玉哥。 刚我那都是演戏呢，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各位，看在都是老熟人的面子上，饶了我吧，天哥，我错了，天哥，过来，哎，
4: 好了，现在是什么都解决了，
3: 生意照做，
4: 我这就回南国。 欢迎你们来南国，
5: 莹莹啊，
6: 我们的事儿。

0: 哎呦！倒茶最后一杯，过去会换。
1: 有了这个，他们在境内的所有点都可以跑了。
0: 你用完卡还给我，钱没说给你啊。
1: 没准我还能往这卡里给你打点奖金呢。
0: 你基金会的人有线索吗？
1: 还没有。根据你的汇报，我们进行了排查，但有一部掌握他相貌，暂时还没有结果。
0: 我觉得在这后面指挥的就是2000年的那个渔夫帽。
2: 2008年的时候他在兰中出现过。
0: 邱亚天说几年前在崇山见过他一次。
1: 西南局也有报告，最近崇山也出现了几家和基金会相关的机构，已经开始部署了。
0: 我去吧。
1: 你该去医院。
0: 派我去。我见过他，我是唯一见过他的人，而且我跟他们打过交道。
3: 吴玉，
0: 我知道他的套路。
3: 吴玉，
0: 你听我说，老哥，
3: 你听我说。
1: 吴玉，你在外边已经漂了12年了，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回家吧。
4: 出来了。
1: 出来就抓。你给我待着别动。
0: 哦。

0: 熊小天因为涉嫌非法比赛和赌博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这个舞厅也被我们查封了，大家都走吧。
1: 散了散了。
2: 二次的检测报告出来了，
3: 烟头里面含有特殊的碱性溶液，是经过处理的。长工是在故意误导咱们的侦查方向了。
4: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也一直知道吴玉的存在。
3: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4: 哎，于晴到底怎么样了？
3: 找到了发起舆论攻击的 ID， 上了特殊手段，只要他们再联系，我们立刻可以锁定他。
5: 24小时，盯紧了。
3: 舆论攻击是造谣抹黑，长工是刺探牟利，基金会不会派长工在这个时候趟浑水的。
5: 901所的案子一破，他们明晰安全的人基本上都折了，而且长工是他们为数不多在境内可用的人。
6: 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就不能放弃。
3: 他们就不怕长工暴露？
5: 他们铺在境内的舆论网不可能不管，而且长工窃密失败了，他已经属于弃子。

0: 这个是电话线吧？
1: 啊，对，这里头线太乱了，得重新捋捋。你帮我把我的电笔拿来，在屋里工具箱里。
0: 哦。

0: 我就知道你会打来的。线路安全吗？
1: 没有线路，
2: 做了处理。怎么了？
0: 外面的鱼腥山被盯上了，里面联系过的人都被抓了，扑了这么多年的鱼人王全瘫痪了。
2: 我就知道你们在外面一吹号，里面的这些舌头都成了瓮中之鳖。
1: 我明白了，
2: 你把那些舌头的结算单发给我，是想让我现在跟他们接触。
0: 你的任务是按照结算单给他们支付费用，免得他们见外生枝，并通知他们进步。
2: 我现在跟他们结算，你就不怕国安的人抓了我，然后再找到你啊？
0: 我相信你，你也该相信自己。
3: 不在工具箱里啊，你放哪儿了？
2: 哦，在这儿呢。我忘了，你忙吧。
3: 哎，好。

0: 截获了一份收款回执，地址关联着舆论攻击的设备就在刚才。
1: 搬过来。
2: 这是酬金，有人从境内结算，能查到吗？
3: 不行，上了特殊手段处理。
2: 那就查那个设备。
3: 很普通，配置一般的家用电脑。
2: 有摄像头吗？打开。
3: 这是个网吧呀。
2: 新奇，查全国带新奇两个字的所有门店。
0: 关联的一共有三家，一家在广北南山新兴气贸，一家在崇山金新兴气配，还有一家在嘉木林广元新气泵厂。
4: 三个城市同时推进，咱全算出去人手也不够啊。
5: 不会真是崇山吧？
3: 怎么了？
5: 徐浩天说过他在崇山见过那个纹身的人，吴越说要去崇山开火锅店。
3: 吴越不会也在崇山吧？
6: 是崇山。
3: 吴军，
6: 省厅已经确认过了，长工原名张弛，人在崇山，准备出发。
7: 是。
1: 出发。吴军，
8: 你亲自带队啊？
6: 这次必须接。
9: 901的案子不是结了吗？
6: 快值班去吧。啊，
9: 记得按时吃。
6: 过不了两天就都回来了，放心吧。
4: 吴军亲自带队，因为吴越
3: 当年石思远的案子就是胡局办的，可能他想亲自把案子结了吧。
4: 李杰，想什么呢？
5: 吴越要真在崇山，那他追张弛又追了19年，这次去说不定能见到他。
3: 我还真想看看这大神到底长什么样。
5: 来了。

0: 从玄岩的口供看，长工和十四院千年案之前的口供有吻合的地方。陇川的案子和吴玉的动线也有交集，所以，
1: 想问吴玉在哪儿是吗？是。他在冲山。自从他见过张弛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追捕。还记得当年？ 我让你把十四院的档案报上来吗？我报到了部里，部里对航天基金会早有察觉，所以把零散的独立案汇总做了整体的部署。九零幺天谜案发生后，敌人故技重施，甚至栽赃吴玉。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当时我没有阻止你们找吴玉，就是由此麻痹敌人。吴玉辞职。
0: 实际上是在执行部里的围歼计划。他设法打到了魏东山身边，之后去了武江市。在武江，他还拔掉了几个基金会机构。原本我想把他撤回来，可他始终放不下抓张弛。也因为某些特殊原因，需要他继续留在崇山配合部里工作。这些资料。 就是他汇总的，只能带着看，不能带走。
2: 是。
0: 19年了，该结束了。

0: 还是这么壮，跟牛似的。
1: 别来无恙，建锋。
0: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跟你们常提到的全国闻名、大名鼎鼎的李文俊李处。
2: 哪儿啊？都是分内的工作。
0: 郭伟杰，专案组组长。
3: 你好，李处。
2: 你好。
0: 王鑫，二队队长。
4: 你好。
0: 小周，我们局的女中豪杰。
5: 你好。
2: 早就听说过你们，个个多好，年轻有为，能打硬仗。哎，老钱呢？
0: 让他打前站去了，一会儿你就见着了。这情况怎么样？
6: 查了，这个网吧老板叫陈丁，没什么问题。他把当时监控探头的硬盘收起来了，让他找去了。进去说吧。
1: 他回家拿硬盘了，马上过来。

0: 东西呢？
1: 哎，拿来了。就昨天来了个人，然后说是手机丢了，我怕他讹我，就把东西放家里了。
2: 打扰你做生意啊，别紧张。
1: 没事，
2: 就是简单了解几个问题。
1: 哎，
2: 这个人以前来过吗？
1: 第一次来，不认识。后来他说要报警，然后就没回来了。
2: 长什么样还有印象吗？
1: 挺普通的吧，岁数有点大，戴了个头盔，骑了个电动车。
0: 找机器看一眼吧。
1: 哎，好，这边。哎，
2: 李杰，
1: 啊，看，晚上十点，之前坐这个位置的就是这个戴棒球帽的，不是那个戴头盔的。但那个戴头盔的就说他手机在这儿丢了呀。
3: 十点，时间倒是对得上。
2: 还能再拉近吗？
1: 就这样了。
2: 这么远，还是个侧脸，能还原相貌吗？
0: 我交给专家组试一试吧。
3: 你再给我看看你说那个戴头盔的。
1: 哦。就是他。
0: 确定吗？
1: 啊，确定。
0: 好，陈老板，感谢你配合。
1: 哎哎，好。
0: 你先回避一下。
1: 哎哎，好好好。

0: 这个人生路不远。
1: 张弛，你往马尾半径5公里排查。
2: 是。

0: 外卖。哎，师傅。哎呦，
1: 几点了啊？人都快饿死了，怎么才来？
0: 车坏了，你们这个地方也不好找啊。
1: 不要了，不要了，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没有啊。
1: 回回都是你退单，你跑不了，你接那么多干嘛？对吧？你有话你就跟平台说，我这儿该赔就得赔。

0: 你不是来开火锅店的吗？
1: 我是做生意的料。
0: 你，这你也吃得下去？
1: 嗯，有榨菜。
0: 别吃了，跟我走吧，以后我养你。

0: 不是江湖大哥吗？混不下去可以找朋友，没有朋友可以回武江啊。瞧你现在混的这惨样，50岁的人了，什么都没落下。
1: 各有各的活法嘛。说说你，你都当上大堂经理了。
0: 伊莲娜，
1: 你不是跟那个小老外结婚出国了吗？
0: 我压根就没去，他后来跟我说他爱上别人了，我跟他说根本就没爱过你，就是图你钱，然后我们俩就离了。
1: 那你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0: 我这不是觉得到这儿来能当上火锅店老板娘吗？谁知道你还是一点都指不上。行了，去洗吧。那边，我们这儿涉外公寓，我英语好就当上经理了。哎，对了，我们洗衣房正招人呢，1个月3800，包吃包住，就收拾衣服，这活适合你。
2: 这我可干不了，洗完我就走。
0: 不知好歹呀、啊！低头，别乱动。抢着干的人多了。我们这儿地儿不大，可是活儿不少，有外企的，有学生，还有做小买卖的，都不自己洗衣服，还有那几个长租客，几个月都不带出门的。客源稳定，提成比工资高。
2: 几个月都不出门，真有这样的人吗？
0: 那当然了，还不少呢。哦。

0: 吃饭都直接送到屋里。你的活轻轻松松就收收衣服，要不是我，哪有这好事？
1: 烫。
0: 来。
1: 那要不我再想想。
0: 想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一会儿我就带你拿衣服去，以后你就住我对面，咱俩生活上也好有个照应。

0: 您好，我是洗衣房的。您好，您家有衣服要洗。您好，我是洗衣房的，最近我们这儿有活动，可以打折。
1: 哦，没有衣服要洗。
0: 那我送给您几张打折券，一个人能用一次。您家有几个人？
1: 两个。谢谢啊。
0: 不客气。

0: 这个1216怎么总是没人呢？去了好几次了，
1: 真怪得很，要么就是不在家，要么就是在家不给你开门。
0: 干嘛的？
1: 不知道。
0: 男的女的？
1: 男的，独来独往一个人。
0: 长什么样？
1: 啊，个不高，有点瘦，老戴着帽子，看不清楚脸，神出鬼没。你们这干嘛？
0: 搞促销嘛。
1: 哦，
0: 那像咱们这样的公寓周围还有吗？
1: 前边有一个三川，东边有一锦绣，南边还有个宏达，都是公寓楼。
2: 你们这是要垄断崇山公寓界的洗衣房生意啊？
1: 啊，经理。
3: 王经理，
2: 帮我搬东西。
1: 啊，
2: 不是你。
1: 啊，那你去吧。

0: 好吃。你这是要当厨子啊？
1: 你不是以前老跟我说让我想想以后吗？我打算以后开一个火锅店，就算是我给自己定的一小目标吧。来，地段不用太繁华，要不然竞争太激烈。开一个正宗的崇山火锅，你煮外，我煮内。
0: 这活太辛苦，我可干不了。
1: 你当老板，活都我干。再说了，咱们可以雇人啊，现在不打算，以后永远也开不起来。
0: 开不成就开不成呗，到时候再说。
1: 不开就不开。那你说说你，你是怎么打算的？

0: 让你手底下的人帮我推销推销。
1: 行。哎，你别以为你这么就岔过去了，下回你得给我接着交代。碟子几盒？

一肚子的男大文昌，自己有老婆不说，是个女的就够了，还盘个佛珠，不行。

0: 小芳姑姑，
1: 哎，在学校不许叫姑姑。
0: 周末是特例，老公出差了，今天咱们可以出去玩。
2: 小安现在跟你比跟我都亲，
1: 可不是嘛？作业也不签字，一大早上让我签，哪有你们这么做家长的？干嘛？我大哥不在家，周末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叫我加班啊？
2: 我可是专门来请你吃饭的。老胡临走的时候说，这次忙完，可能就都回来了。
1: 哪次不是说都忙完了？哪次不是？
2: 走，不聊别的，吃饭去。

0: 画像出来了，探头还原不了，这是专家手绘的，同名的符合年龄的，让户籍那边去筛了，人比较多，还要多花些时间。
1: 总算是有个影了，马上拍照发给比杰他们。
2: 先吃饭，人都没回来，咱们将就一口。辛苦你啊，李叔，用着你的人，还得让你给我跑过去。你来我高兴啊，再次并肩作战，想不想回到咱们那说？手绘的。
3: 看来还得靠走访摸排。
4: 3000人口的城市，半径5公里画个圈，起码得100-10万人。
3: 好在崇山这边帮忙。
4: 哎，我看李处跟咱胡局好像挺熟。
2: 李文俊，李处你不知道，单枪匹马救回了洛府电站。他以前跟胡局搭过班子。

0: 你们组一上午走访多少家？
1: 还走访多少家？光是存疑复查的就有几百家，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
2: 时间还得再抓紧，拖得越久对我们的消耗越大，越容易让张弛警觉。
3: 他要真的醒了，可是真不好办了。
4: 要不这样，找民警和联防，让街道也配合进来，以人口普查的名义，光明正大的查。
1: 不过即便是这样，还是得找。你咋不说话啊？饭也不吃。
5: 哎，行，
6: 你吃。你们看这些人啊，说不定吴毅就在里边，说不定吴毅还来这家店吃过饭。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咱们这么多人查起来都力不从心，这么多年他一个人到底是怎么翻的呀？
1: 他是用时间在缩小范围，用生命在捍卫信仰。
2: 没这个时间，范围还得再缩小。
4: 可怎么缩小啊？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0: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他，但记住，只能你一个人。
1: 抓住了张弛，吴玉能回来了吗？

0: 警察在做地毯式排查，
1: 给我线路，安全吗？
0: 我安全，你们才安全。
2: 我会安排撤离计划。
3: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他叫张弛。
4: 你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李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4: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二战经典战法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0: 1944年6月6日上午，在法国诺曼底，一处代号为奥马哈的海滩上，盟军连续两批登陆部队都被纳粹德军的猛烈火力压制在滩头，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这场激烈的登陆战，作战计划要追溯到1943年底。当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三位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会晤，最终达成协议，西方盟军将于1944年上半年在西欧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同期，苏军也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盟军登陆行动的代号由丘吉尔亲自命名为霸王行动。登陆地点的选择是霸王行动成败的关键，而纳粹德军已严阵以待，西欧沿海可谓杀机四伏。1942年，纳粹德军显出战略颓势后，希特勒对盟军登陆欧洲的忧虑不断加深，他下令加强西欧防御，构筑沿海防线，整条防线北起挪威，南到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长约2700公里，被吹嘘为大西洋壁垒。1944年初，隆美尔出任驻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加快了大西洋壁垒的建设。德军构建了复杂的防御体系，水下布设了许多人工暗礁和水雷，岸上埋下数百万颗地雷，海滩上设置大量反坦克水泥桩，战壕纵横交错，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堡炮台。面对纳粹德军严密的防御，盟军经过慎重研究，列出两个备选的登陆地点，一个是加莱，一个是诺曼底半岛。加莱位于英吉利海峡东处的多佛海峡，海面宽度仅30至40公里，海上运输距离短，而且加莱距离巴黎及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很近，盟军一旦登陆将直接威胁这两个地方。当时西欧重要港口安特卫普离加莱也不远，盟军登陆后可进一步攻下安特卫普，通过该港运输物资，充分保障后续作战。但是诺曼底也有不少优势，
1: 如果从这个

0: 就是诺曼底登陆夺取色堡港呢，这个地方相比到那个就是相比这个加莱呢要远，它要跨过整个法国。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诺曼底滩口足够宽，它能允许五个师并肩突击上路。那么他认为，如果面临着一两个装甲师的反攻，那就比较有这个胜算。当然，诺曼底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它离这个英国的，就是很多的港口啊，离这些港口比较近，还有就是机场，就是离它最近的港口、机场更多一些。那么它获得的这个支援也就更便捷。
1: 综合考量之后，诺曼底被盟军高层选为登陆地点。
2: 实践证明，盟军时间和地点压得都非常准，如果再晚两个月，诺曼底很可能就被隆美尔改造成功了。那个时候登陆作战不会像后来我们看的抢滩登陆这么成功。
1: 为了迷惑德军，盟军投入大量资源，展开了一场战略欺骗行动。在无线电通信和新闻报道中，盟军故意透露，由巴顿指挥的重兵集团正在加莱对面的英国多佛地区集结，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根本不存在，只是为了欺骗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战略欺骗很成功，直到登陆前夕，大部分西线纳粹德军高级将领都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是加莱。法国北部的两个纳粹德军集团军被区别对待，驻加莱和低地国家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分配到更多的资源，而驻诺曼底的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人数和装备与前者相比都有较大差距。1944年6月初，盟军已在英国南部集结了重兵，兵力约288万人，地面部队有36个师，其中参加登陆的部队统一编为第21集团军群，同时还有约1200艘战舰、4100艘登陆舰艇、5000多艘运输船，以及大约1.37万架飞机，仅轰炸机就有约5800架。在海上和空中力量方面，盟军的优势非常明显。登陆前的几个月里，盟军已对纳粹德国和其占领区的军工厂进行了战略轰炸，尽可能削弱了德军的武器、弹药和石油供应。而纳粹德国空军也在持续的防空作战中元气大伤。另外，盟军计划在登陆前先进行空降作战，破坏沿岸炮兵阵地和通往滩头必经之路的桥梁。除了周密准备，还要考虑客观因素。
0: 英吉利海峡本身呢就是风高浪急，同时呢这个关于作战登陆作战它要求啊比较复杂。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进行炮兵的火力准备，那么它要求能见度比较好，那要不然你就看不到炸点了。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突击上路呢，它要求比如说一定的这个照明条件，那么夜间呢怕偏航，另外轰炸机也是这样的，它也需要一个光线。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它要求一个持续的好天气。
1: 1944年6月初，诺曼底的天气海况一直非常恶劣，原计划于6月4日晚开始的登陆也被迫终止。
0: 对于这个时间窗口的判断呢，德国方面就造成了误判。德国方面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再等好天气几个月以后再说。而这个就是美英的气象学家呢，就是最后找出了一个2-3天的一个小窗口。
1: 艾森豪威尔和高级将领们随即决定在6日实施登陆。1944年6月6日被称为D日，当天清晨，盟军筹备已久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始。艾森豪威尔担任战役总指

0: 挥，蒙哥马利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在约80公里的诺曼底海岸线上，盟军选定了5个海滩，自西向东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在登陆前夜，盟军的3个空降师已经率先空降到诺曼底海岸后方，许多部队降落后建制被打乱，但还是尽可能集结成战斗群，袭击纳粹德军防线纵深的指挥所、炮兵阵地、交通枢纽。翌日当天，盟军迅速取得了制海权与制空权。纳粹德军在诺曼底防守薄弱，增援乏力，盟军第一天的登陆作战总体上较为顺利。
1: 诺曼底这个地方呢，适合登陆谁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明保暗保都有，也就是说德国方面能做的也就差不多了。唯独就是需要这个摇摆一下的，就是关于那几个装甲师到底是放在加莱还是放在这个诺曼底呢，实际上德国人心里并没有底。所以就是说在登陆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呢，德国只有一个师装甲师能够来反击这个滩头。
0: 在犹他、宝剑和黄金3处海滩上，盟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防守的德军只有几个步兵营以及为数不多的火炮，在盟军优势兵力、火力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在朱诺海滩，登陆的盟军部队起初遭遇了反击，部分步兵和坦克也因为天气原因未能及时登陆，但随着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盟军在中午拿下海滩。
2: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二战经典战法登陆战第3集正在播出。
0: 盟军在诺曼底的大麻烦发生在奥马哈海滩。
3: 这个登陆点，这个海岸呢，有这个30多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这个是对部队登陆是很不利的。德国人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上面有大炮，甚至有坦克，还造了很多假的大炮架在海岸上。然后这个海滩呢，它布置了大量的地雷，还有这个障碍物。
0: 驻扎的部队正是诺曼底的纳粹德军主力，第352步兵师。盟军情报有误，准备不足，遭遇了猛烈打击。登陆后2个多小时，盟军一直无法突破奥马哈海滩的防线，越来越多的步兵、火炮、坦克及各种物资都挤在滩头，经受着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
3: 这个登岛部队是布莱德雷的部队，所以布莱德雷这个人是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都很丰富，但是到这个海滩，当时这个整整一天时间呢，压缩了海滩他的这个步兵、他的炮兵、他的坦克兵都压缩海滩不能动，抬不起头来，所以伤亡很大，他甚至有点动摇了。
0: 关键时刻，多艘盟军驱逐舰靠近海岸，用炮火支援登陆部队。100多名盟军游骑兵攀上悬崖，发现了伪装的海岸炮，于是军舰的炮火支援全面展开。 军据点被接连拔除，滩头防线终于攻破。翌日结束时，盟军已将超过150,000人的地面部队送上诺曼底，纳粹德国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土崩瓦解。之后的3个星期，登陆的盟军达到80,000人。另外，为了维持登陆大军的后勤补给，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搭建了代号为桑葚 A 和桑葚 B 的2个人工港。
3: 雀山港口对这个登陆后续作战影响比较大，所以诺曼底登陆当时也遇着这个问题，它就是缺少码头，所以后来才搞人工码头，就是为了把后边的兵力送上来。兵送上来了，你的部队要吃啊，你的这个后勤补给要上来，后勤补给上你部队你还要打仗，你弹药消耗你也要跟上来，所以这个登陆这个码头对于这个渡海登陆是太重要了，所以没有码头也要搞个人造码头。
0: 早在1944年初，这2个人工港就在英国开始建造。登陆开始后，港口部件由拖船运到诺曼底滩头就地建造，工程在6月10日完成。单个人工港每天可卸载1.2万吨物资，体现了盟军强大的技术优势。可惜的是，6月19日到23日，大风暴在诺曼底肆虐，桑葚 A 被严重毁坏，被迫放弃。桑葚 B 则使用了10个月，支撑着盟军后勤的运转。另一方面，直到6月26日，盟军才夺取诺曼底地区的瑟堡港，但港口已被纳粹德军彻底破坏，修复了3个月才能使用。这影响了盟军后续作战，也让纳粹德军有机可乘。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德军增援部队逐步赶到诺曼底地区，建立了防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第130装甲教导师。
1: 在德国所有的装甲部队里呢，这个装甲教导师是德国的国防军的装甲部队最强的。因为教导师本身呢，就是一些教官，他的作战的精英，然后抽回去用来培养这个装甲兵的，这部分人都是应该说是尖子嘛。那么他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他的装备很强。
0: 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对增援部队寄予厚望，这些援军也确实给盟军制造了麻烦。在诺曼底的最大城市交通枢纽卡昂，盟军与有多个装甲师的纳粹德军主力苦战，战况焦灼。而盟军攻占圣洛等地也一路磕磕绊绊。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在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仍占据主动。盟军通过空袭，重点打击行军途中的纳粹德军部队。德军第130装甲教导师尚未与盟军正式交手，就被空袭重创，损失惨重。同时，盟军地面部队也发挥了整体优势，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部队就将狂热的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打得溃不成军。7月25日，盟军发起眼镜蛇行动，在狭小的战线正面集结了1000多门火炮，并出动2200多架次飞机，对纳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彻底打乱了德军防御。8月8日，波兰、加拿大和英国部队解放了卡昂。8月15日，盟军在地中海发起了龙骑兵行动，大举登陆法国南部。在盟军陆海空力量的联合打击下，驻守法国南部的纳粹德军 G 集团军群很快溃退。这次行动有力配合了北线盟军的诺曼底战役。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宣告诺曼底战役以盟军的胜利结束。
3: 诺曼底登陆从战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实现了这个陆海空联合作战，就是说空中、海上、陆地这个结合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就从这个军种来讲，它的战术上的协同也是非常成功的。你比如说它的步兵进攻，它这个有坦克掩护，有炮兵炮火的掩护。
1: 首先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整个的研究工作、物资准备进行了好几年。第二一个呢，就是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拿在了盟军手里。有了制空权、制海权，这个登陆战是好打的，就是整体上说很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制空权、制海权的保障。
0: 诺曼底战役之后，西欧纳粹德军的主力部队一蹶不振，盟军的胜利之门终于敞开，而希特勒妄想的纳粹千年帝国也到了覆灭边缘。
13: 国防教育法修改，
14: 完善学校国防教育。

0: 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 聆听你的声音，
2: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集结号响，星火燎原，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盛大启航，以热血为号，以国防为名，跨越21个市州，610余组家庭踊跃响应。经过一场场线下海选，如今100组最强大兵小将荣耀突围，胜利会师。五大大兵连，五大小将连，20人为一连，整装待发。
1: 起马！
2: 大家好，我叫龚赛赛，来自江苏徐州。我准备的远远不止10个教官，我准备了18个教官，最后是一点一点被淘汰出来的。
1: 敬礼！
2: 我想告诉大兵小将们，有大兵，有小兵，大兵走在后面，小兵走在前面，我们携手共进，共同创造中国最美的梦。
0: 未来60天，他们将经历5城攻防、7大战场的激烈角逐，最终荣耀仅属于10组最强家庭。5星小将的勋章，星耀大兵的桂冠，究竟花落谁家？巅峰对决，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换上崭新的迷彩，小将们有了属于他们的集体宿舍。不仅仅是要和大兵分开生活，训练也是分开的哟。这一小步是稚嫩肩膀扛起独立的开始。而另一头，大兵们也已列队完毕。入营第一课，从最挺拔的军姿开始。
3: 双眼目视前方，抬头挺胸站正，眼神坚定点，不要乱看，把气势拉出来。把手贴紧啊！我看谁手没贴紧、啊。
4: 各连，面朝我，以一连队形，左手边为小将，右手边为大兵，开始组织。
5: 一二一，立定。
4: 组训期间要严肃，严格按照我们部队的常理来执行，要快，要精，要齐，所有人技术分100分。我们采取末位淘汰法，第一站龙泉站，100组家庭，我们将淘汰20组，也就是说积分后数20名将全部淘汰。
2: 我的评分标准是有10大项：德、智、体、美、劳、军事训练、思想，包括我们的内务，包括我们的综合评分。我相信有些孩子在某一点突出，但是他的综合素质他可能要差一些，所以说我们已经

0: 声就是加油站，一顿燃料补充在眼前。但迈入食堂大门的一刻，考核也同步降临。
1: 当我说准备凳子的时候，你要站在凳子的中间位置。我说坐的时候，你们要立刻坐下去。我说调整的时候，你再进行调整。调整的时候，我不希望听到凳子摩擦地板的声音。以上要求各位战士是否清楚？准备凳子，大兵组听我口令，坐。
2: 大兵到了，
3: 大兵组，
1: 有人在动，起立，坐。有人骂了，起立。大兵组，我让你动，我们让你讲话。我再重复一遍，在我这里你只有你的编号，我只认编号。既然穿上了这身军装，在这里统一视为新兵。小将们，你们的眼睛要注视前方，听清楚我的命令。你们的家长都在看着你们，听我口令，坐，起立。我要让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坐下去，不是在那磨磨蹭蹭。坐，起立。你们中间有人讲话，来。坐十遍，起立坐下，坐，起立，坐，起立，坐，起立，坐，起立，坐，起立，坐。A47扣一分，原因，他应该在找他的妈妈或者爸爸。
0: 口令声再次劈开空气，动作瑕疵仍在放大。小将们鼻息粗重，似乎已经在极限的边缘摇摆。

0: 一次打扮。
1: 好苦啊，好苦啊！
2: 真的是好苦。在教练和我自己的自律情况下，我觉得

0: 很辛苦，但是呢很充实。这一次来了以后，就是今天第一天的这种情况，那么站军姿，垫一个站桌子，我觉得这都是提升。在家里面他是达不到的这种情况，这种机会是在补习班，是绝对学不到这样东西的。
1: 军营的黎明是被嘹亮的起床号吹亮。

0: 充满期待的开营仪式过后，蓝天与飞行的梦想将以一种可触摸、可实践的方式，在这些小将和大兵面前徐徐展开。探索的渴望写在了那一张张扬起的脸上。
1: 大兵小将，你全部到齐，请您指示。
2: 按计划进行。
1: 是。
2: 我们的大兵小将们，上午好。今天由我来担任讲解，这里面有哪些飞机你们认识的？哪位小朋友说一下？
3: 啊，就比如说，就比如说这架空十六架的是歼七，然后这架右边是歼八二。
2: 这个小朋友说的非常好，左手边哈，那边是我们国家自己生产最早的第一大战斗机，哦，歼五，但是它的边上是歼六，啊，这边是歼七，啊，这边就是歼八，哦，那个就是轰五，哦，轰炸机。又在我们的这边，哦，有教练机，还有无人机。
0: 蓝天之上每一次的安全翱翔，离不开大地之上的千锤百炼。
4: 应该说，这种发动机它的零件一般有30000多个。那么它的加工要求就达到你们头发丝的1000份这么细致。
0: 了解支撑航空的造是基础，而真正驾驭云端之眼才是现代国防的必修章。
5: 控制一个无人机的话，我们至少需要3个东西。第一个是一个我们的控制的一个设备，第二个很重要的环节是需要把我们的控制的指令能够发上去，这就对应到了我们大型无人机的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飞行。
6: 最后一个就是玩飞机，
7: 开飞机。
6: 那个开飞机是不是那个打游戏啊？
8: 开飞机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因为就是这个让我感受到了国防现在的科技力量，飞行员他们驾驶时那种感受，我感到十分快乐。
9: 马上开始公布淘汰人员号码。1日18号9号16号20号。
0: 20份不舍的告别，20枚成长的勋章。无论谁能留下继续打硬仗，这身迷彩服下的每一滴汗，每一次咬牙坚持，已是本次活动战力最闪耀的荣光。而剩下的80组大兵小将，你们肩膀上的担子可就要升级了，抖擞精神，准备继续冲锋了。我们下一站德阳见。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疗

0: 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3: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3: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3: 亚洲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告别成都龙泉站，我们即将挥师北上，抵达德阳十方站。这里不仅是人文厚重的雨季新乡，更是忠诚与奉献精神闪耀的革命热土。起床号之后，新的挑战悄然降临。眼前这座接近9米高的3层训练楼，将是今日勇气与能力的训练场。
7: 大兵小将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我们模拟的场景是高层建筑突发大火，楼道被浓烟大火笼罩。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项逃生技能，所使用到的工具是这个高空缓降器。下降的过程中，脚可以轻蹬墙壁，但是不要。
6: 大兵小将注意。你们现在是一个战斗集体，记住逃生的方法，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全撤离。准备绳降，
7: 3、2、1开始。
6: 他们迎难而上，用行动诠释。
7: 好，还是需要一点勇气啊！来，再给他们加加油。
6: 战胜恐惧是最好的征服，这份力量名为母爱。
8: 我不害怕，没关系啊。别害怕，手抓好，别着急。
6: 它既是最柔软的软肋，也练就了最坚硬的铠甲。
9: 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以前我想象它的不能独立，是在我想象中的不能独立，或者是说我在的时候它不能独立。但其实我只要没有在它身边，它其实完全就可以成长得非常好。但是我其实心里真的很难受，因为我从小就带着它长大，我真的就是，但我觉得特别欣慰，真的特别欣慰。它这两天就都没有哭过感觉。
6: 克服了高空恐惧，挑战仍在继续。因为国防不仅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更是守护生命的柔软内核。
7: 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操作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心肺复苏 CPR 操作。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解放军叔叔他们的必修课里面，急救是属于必修的一个科目。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周围有人出现心脏骤停，此时我们的第一想法是帮他做什么？心肺复苏。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做好自我防护。

0: 查左右是否有危险因素。
1: 接到接接，我已做好各种防护。
0: 发现有人晕倒，我们要上前进行判断。
2: 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先生先生，你没事吧？
0: 如果患者没有任何反应，咱们默认为无意识，接下来需要立刻进行下一个程序。
3: 接下来首次连队作战即将展开，由小将连各连派出代表进行心肺复苏实战比拼。
4: 请开始按压。
0: 好，我们的按压次数是79次，按压错误是全错啊，因为偏轻了。
4: 请开始按压。
0: 好，开始。
4: 正确，偏轻，正确，正确，偏重，正确。
0: 手臂不离开他的双臂，好，我们按压的次数是54次，但是按压正确次数是25次。掌声。好，
1: 起立，到，出列。
0: 58次。
3: 生命成功唤醒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是跨越险阻的安全护送。战场救护绝非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场捍卫生命的团队接力。考验大兵们实战技能的时候到了，同样是连队派代表作战，担架制作。
0: 计时开始，计时开始，计时开始。

0: 次时，赛场的胜负欲已全面拉满，谁将笑到最后？
1: 大兵一连的最后得分是7分。

0: 水与拼搏已被时光记录，同样被记录的也有这两天以来每个大兵小将的综合评分。大兵小将60组晋级名单即将公布。
1: 绝对公平公正，我们有各种数据、视频、照片，可以反映一切。我这里提个要求，点到编号档不需要答到，直接离开就可以。一连8号、6号、2连、30号。
2: 根据我们的活动的规则，我们是按照孩子德智体美劳再加上我们的军事等10个方面综合性打分，然后选择出来的。
1: 4连，68号。

0: 69号。
1: 致敬所有勇敢参与的家庭，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那些共同流过的汗，携手闯过的关，终将成为孩子未来路上最坚实的底色，守护他们奔赴更辽阔的山海。而对于继续前行的60组家庭，更大的挑战即将揭晓，难度再次升级，下一站绵阳，让我们共同见证你们的再次蜕变。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9: 明天开心。
5: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
5: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2: 据多家媒体8月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格陵兰岛将在他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前由美国控制。
1: 尽管特朗普在赴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表示不会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但是瑞典副首相布施警告称，今天的进展可能会成为明天的难题。美欧之间的分歧不断在国际场合公开化，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1月23日在达沃斯落下帷幕。虽然年会的主题是对话的精神，但是紧张的气氛却一直挥之不去。论坛伊始，欧美之间便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表态而关系紧张。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晒出北约秘书长吕特发给他的短信，短信中吕特语气亲近，就格陵兰岛问题表态称，正致力于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并期待尽快会面。随后，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合成图片，画面中标语写着“格陵兰岛2026年成为美国领土”。1月23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访问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丹麦首相曾明确表示，丹麦不会就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据美国新闻周刊和英国独立报8月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格陵兰岛将在他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前由美国控制。独立报提到，特朗普长期主张由美国夺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还曾说希望实现对格陵兰岛完全彻底的购买，并为此威胁对包括丹麦在内的部分欧洲国家商品加征关税，以推动达成相关协议。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方，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美国目前在格陵兰岛设有一处军事基地。《华尔街日报》曾披露，美国情报机构已加强针对该岛的情报攻击。

0: 重点是掌握格陵兰岛独立运动动向以及当地对美国开采资源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不断造势，一直在觊觎丹麦的自

0: 之前的战岛到买岛，特朗普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了对格陵兰岛的异常热爱。美国的逻辑大概是这样，首先呢是看中了资源，美国所需要的稀土工业维生素储量很大，如果美国能够占领格陵兰，在稀土方面将会满足国内的需求，高端武器制造、精密制造都会有一定的依托。另外呢，这个里边有很多石油，周边呢这个石油储量、天然储量很丰富，如果一并拿到稀土，再拿到油气资源，他认为呢这笔生意值得做。第二就是航运，按照2050年北极无冰，这样航线会出现重大转折，所以全球航运能力成本的节约也会出现大的调整。第三是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位于这个北极，而且俄罗斯很近，如果在这个点位部署大量的战略武器装备，对俄罗斯的威胁也明显增加。如果通过美国强化在北极的存在，形成以北约盟友的状态联合应对俄罗斯，这样他认为在白色地区所形成的极地对抗，美国也能占据优势。
1: 另外美国呢屡屡提出要获得格陵兰岛，他们的相关表态引发了一系列连锁性的反应，这些动向对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带来哪些地缘政治影响？魏先生，
2: 格陵兰岛问题已经对美欧关系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因为最开始呢，美国方面态度非常的强硬，甚至不排除武力夺岛、武力占领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和丹麦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最终啊，美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收回了所谓武力抢夺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格陵兰岛这个问题并没有实质上的解决，只是美国和欧洲各退一步，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美国夺岛或者说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领土野心并没有彻底的这个消失，美欧关系还有可能会因为格陵兰岛问题而激化，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埋在美欧之间的，也是埋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它最终引爆，那么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和北约的这个团结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此前也多次做过表态啊，他们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称这对于美国正在建设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至关重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1月20日，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通过其社交平台宣布，该部多架飞机抵达位于格陵兰岛的美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据推测，这次北美防空司令部向格陵兰岛部署了数十架 F-16 和 F-22A 战斗机。据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前身为图勒空军基地，改名后的太空两字意味深长。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为获得格陵兰岛支付任何费用，美国将取得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准入权限。特朗普还补充称，美国要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这是美国唯一的付出。2025年5月，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称该系统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计划在2028年内实现全面运转。一旦完全建成，将能够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对于美方此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方将密切关注美国可能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据悉，格陵兰岛处于高纬度地区，在这里部署导弹预警雷达，针对北美和欧洲北方、北极地区，不仅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覆盖范围更广，能够及早发现北半球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轨迹。依托格陵兰岛，美方能快速增调军力。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啊，我们已经了解到美国总统将要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金穹如果向北极方向延伸，会对现有的北极战略平衡产生哪些潜在影响？杜先生。
0: 之前呢，北极方向美国兵力部署包括啊，这个所谓太空能力明显缺乏。之前呢，像皮图菲克基地只有一个大耳朵，NFPS 这个132雷达，它可以在远距离发现目标，但是没有拦截手段。如果今后美国金穹系统落地北极，在格陵兰岛上有实际的设施，实际上它形成的是瞭望哨。

0: 和拦截体系双重组合，在这个岛上既可以对导弹预警留出充分的时间，为岛上部署各种拦截武器装备进行摧毁，这样的美国在距俄罗斯最近的位置上有了双重能力，既能看也能打。而且美国之前对于俄罗斯导弹的多段防御最头疼的是初段，那如果距俄罗斯很近的位置上通过拦截武器装备，在俄罗斯导弹刚刚起飞时刻通过多种拦截武器装备去摧毁对方的导弹，这样通过多段组合概率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格陵兰岛上的这种侦察系统拦截武器装备一旦具备之后，美国所谓金穹体系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对俄罗斯核能力的遏制，将会上新台阶。
1: 嗯，我们知道这个皮托菲克它的前身是图勒啊空军基地，那么美国把它改名之后呢，新增了太空两个字，这样的高纬度的基地将在美国未来的战略发展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魏先生，
2: 皮托菲克太空基地它主要是执行两大类的任务，第一类的任务呢，就是在金穹战略反导体系的这个架构当中，作为一个反导的前哨或者是前沿的拦截阵地。那后续一旦美国拿到了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军事层面的特权，不排除美国的导弹防御局和相关的作战部队会把这种外大气层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部署到相关的区域内，这样的话呢，它既可以看也可以打，那么能够针对飞向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此外呢，就是支援或者直接参与太空作战的行动，因为叫太空基地，除了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跟踪之外，也就是说呢，使用大型的雷达和监测设备，要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卫星，可能会包括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那么甚至不排除它未来具备轨道的攻击能力，因为有一些反导拦截弹本身就可以打卫星，所以呢，未来它一旦具备了太空作战的属性，针对其他国家在轨道层面部署的太空资产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
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丹麦方面将在2026年继续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启动了北极耐力联合军演。具体情况如何，我们通过短片了解。
3: 8月3日，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1月23日，丹麦国防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名为北极耐力的多国军事演习已在格陵兰岛启动，计划持续到2026年底。根据声明，参与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挪威等北约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此次演习的7个欧洲国家总共只派出37名士兵，勉强凑成一个排。目前丹麦武装力量仅有约20000名军人。丹麦皇家陆军装备有44辆德制豹二 A7 主战坦克，44辆瑞典 CV90 履带式步兵战车，约400辆瑞士皮兰哈系列轮式装甲车。目前，丹麦已接收21架 F-35A， 其中6架驻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进行训练。在防空系统方面，丹麦军队仅有一套挪威纳萨姆斯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个位数的防空预警雷达。丹麦皇家海军的主战舰艇是3艘伊弗惠特菲尔特级护卫舰，其配备的标准二改进型海麻雀舰空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均为美制导弹。此外，丹麦海军的2艘阿布萨隆级反潜护卫舰和4艘克蒂斯级巡逻舰武器配置较弱，不具备区域防空能力。
1: 有观点指出，像北极耐力这样的演习象征意义呢，其实大于实际意义。那么此次演习更偏向于提升实战能力，还是熟悉环境和协同的流程呢？杜先生怎么分析？
0: 从目前演练兵力包括国家以及呢演练内容是，第一是发泄，因为整个演练行动与美国的关系很远，好像一种去美化。如果在北极的演习不邀请美国或者与美国保持距离，说明格陵兰的事儿已经被放大，不光

0: 丹麦反对美国吞并格陵兰，其他国家也反对，所以面对美国的贪婪，北极国家目前要通过去美化与美国保持距离展开多重演练行动。第二呢是表演，因为整个的演练行动听着国家挺多，但是动静很小，而且在演练过程中所出动的兵力很有限，因为在极地环境中各种武器装备有严格的保养需要。目前看呢，演习规模、演习力度、演习装备都不支持。
1: 那么从装备和兵力规模来看呢，丹麦目前在北极方向主要依靠哪些防务手段？而这些装备体系在北极条件下哪些方面又会受到大量的环境影响威胁？
2: 格陵兰岛呢，进入到冬季之后呢，气候是非常恶劣的，因为零下30多度、接近40度，甚至是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就会导致大量作战部队长时间进行部署，它可能会面临补给的困难。所以现在丹麦采取的措施呢，就是让它的一些特种部队，包括呢适应严寒区域作战的这个人员，那么到格陵兰岛上强化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巡逻能力和这种保护能力。但是他想要常态化的大量驻防兵力，非常的困难。而且呢，这对于后勤保障设施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它只能是逐步改善情况，比如说，修建一些这个兵营，包括一些配套的基础设施，让丹麦在格陵兰岛的这种能够进行巡逻的这个兵力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呢，数量也不可能太多，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帮助，通过联合演习、联合训练的方式，强化在格陵兰岛以及周边海空区域的存在，通过这种联合的兵力运用、长时间的演习和训练，向美国传递信号，就是和美国进行这种抗衡和博弈。丹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很多欧洲国家是愿意向他提供帮助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欧洲国家是不在乎或者说不怕和美国翻脸。
1: 美国就有关夺取格陵兰岛一事与丹麦及欧洲陷入的局域，也令外界关注到丹麦在世界尽头以雪橇画出国界线的天狼星雪橇巡逻队。那我们下面呢，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目前格陵兰岛大量偏远地区的巡逻与执法由丹麦武装部队3支特种部队之一的天狼星雪橇巡逻队负责。该巡逻队长期在极地环境中依靠狗拉雪橇执行任务。天狼星雪橇巡逻队主要负责对格陵兰东部至北部约2100公里的无人海岸线实施监控。巡逻任务冬季以狗拉雪橇为主，大致从每年11月至次年6月，夏季则通过船只在无冰峡湾中执行。一支雪橇巡逻小组通常由2名队员和12只雪橇犬组成。在极地环境中，雪橇犬相当于巡逻队的雷达，在北极极度寂静的环境下，它们往往能在飞机还远在数十公里外时就察觉到异常动静。即便遭遇恶劣天气，巡逻行动通常也只是短暂中断。经过多年训练和筛选，这些雪橇犬天生擅长拉雪橇，对严寒和极低气温具有极强耐受力。一旦有犬只出现不适，便会被安置在雪橇上随队行动，直至状态恢复。据悉，自成立以来，天狼星雪橇巡逻队已在格陵兰北部及东北部无人海岸线上累计行进超过100万公里。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了解到丹麦的天狼星雪橇巡逻队啊，他们依靠格陵兰犬拉雪橇的方式，在极地防务当中呢，主要发挥出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杜先生。
0: 天狼星那个部队不大，一共12个人，6个组，每个组2个人加上12条狗，所以这个组合呢，在极端条件下能够显示存在。所以丹麦把这支巡逻队叫活动界碑。那目前看呢，这种方式也是由极端环境所构成，因为如果大兵力集中，那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那但是极其耐寒的格陵兰犬能够适合长距离的这个行进，而且人员少，后勤补给的压力相对较低。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展示的大概就是个场景。因为这个天狼星号称是在格陵兰能看到最亮的星星。目前在格陵兰，丹麦的巡逻方式是，在冬季，通过这种雪橇和人的组合完成。夏季一般是乘船，所以在极端难以通行的条件下，这种组合方式很原。

0: 但也很可靠。据当地人称呢，这个格陵兰犬嗅觉很灵敏，特别是在寂静的这个地区，而且呢，灵敏的嗅觉和听觉能够发挥了雷达作用。至少目前呢，它在格陵兰上住武器，包括与美国进行正规对战的体系化装备并不存在，所以通过这种格陵兰犬所构成的协调小组也能够显示出丹麦在格陵兰的防御状态。
1: 嗯，另外魏先生，刚才杜先生也提到了哈，在极寒的条件下呢，这种看似传统的方式其实反而更加的可靠，您怎么解读？
2: 其实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常态化。那么有一些机械化的设备确实也可以在严寒的环境当中去行进，比如说全地形车，甚至包括一些履带式的车辆。但是呢，在严寒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补给，或者说对它进行油料供应，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包括丹麦在内，很多靠近北极圈的一些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都有一些非常奇特的部队，使用狗拉雪橇进行机动，使用驯鹿拉的雪橇进行这样的一个巡逻。为什么说要采取这种看起来非常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在严寒的这个环境当中，有的时候呢，动物可能比机械化设备更加的靠谱。因为首先它认识路，另外一个呢，它针对物资的这种需求可以降到一个最低的标准。那无论是雪橇犬还是个驯鹿，只要有简单的食物，能够喝上水，就可以保证它在严寒的环境当中有充沛的体力可以拉雪橇，可以让这些巡逻队的人员进行广泛的巡逻。而且呢，即使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这些动物反而更耐冻一些，不会出现发动机因为寒冷打不着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在格陵兰岛范围内，丹麦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进行军事层面的较量和博弈，往往刷存在感才是最重要的。而美国即使有再多的飞机大炮，甚至包括核动力的航母、核动力的潜艇，但是呢，在格陵兰岛进行博弈，它可能确实不如丹麦方面，它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模式更加的有针对性。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

0: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回顾了近期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军事野心，也解析了格陵兰岛的重要战略价值以及丹麦的武备力量。正如英国《卫报》曾经评论的那样，跨大西洋秩序正在瓦解，格陵兰岛危机是一个重大的断裂时刻。那么关于格陵兰岛最新的动态，我们节目会锁定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两位的智慧，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传统工艺高福匠心，高福一号茶中好品，精工酿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们保仇。
1: 1933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18岁的张思德在家乡参加了红军。1934年，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他右腿两次中弹，强忍剧痛冲锋，只身缴获敌人两挺机枪。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三度翻雪山，过草地。
2: 这草不能吃啊，有毒。
0: 班长，你都连战两班岗了，让我来吧。
3: 好，提高警惕。
0: 班长放心，我一定守严实。
1: 他从班长到战士，从前线到烧炭，组织安排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常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干啥都是为人民服务。
4: 张思德又躲哪儿了？
5: 别躲了。

0: 哪里钱啊？算是喽。
1: 下次吧，给你攒两颗甜嘞。
2: 思德，安塞山沟远，烧炭又脏又累，你身上有伤，给你换个轻松点的差事。烧炭这活我早就干过，冬天快到了，今年得多准备点炭，让首长们和伤病员都暖和一些。您放心，这活我保证干好。你先把针眼子摁好吧。
3: 指导员，我走了，你们多保重。
4: 解放区呀嘛嚯嘿，大生产呀嘛嚯嘿，
5: 军队和人民。
6: 调靠山那边去了。
2: 班长，咱天天烧炭，也不上前线打敌人，这有啥出息啊？革命工作不分高低，干啥子都是为人民。烧炭和打敌人一样，盲目冒进准烧糊，不打持久战烧不透，把炭烧好就是出息。
7: 这炭烧起来准旺得很。

0: 今年冬天不用挨冻喽。
1: 班长，炊事班蒸的，揣怀里还热乎。你娃长身体，多吃点。班长，你也吃，你先吃，新窑马上挖好了，我再吃。

0: 不敢信，毛主席竟然亲自给一个烧炭兵开追悼会。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泽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里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1: 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2: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 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进京赶考到新中国成立，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始终刻在这支队伍的骨血。 1996年，张思德被中央军委列为全军卦象英模，他生前所在部队历经多次调整改编，始终守卫在党中央身边，履行着驻守京畿、护卫中枢的神圣职责。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向英模，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化中学发起总攻。

0: 这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
1: 你先炸了这安保，第一步不堵，上。
2: 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射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0: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3: 连长，我也去，他站安保，我掩护他。
2: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4: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面上击中，别停。
0: 你放心。

0: 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
2: 董存瑞，
3: 大耀大耀大耀！
0: 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1945年1月，为打通太行豫西根据地联系，八路军发起道清战役，平原党校特务团一连奉命奔赴修武木兰村设伏，阻击日伪军。
1: 同志们，鬼子烧杀抢掠，糟践村子，残害百姓，
2: 今天这一仗必须打好。
3: 敌情紧急，日伪军装备精良，此番伏击硬仗在所难免。
4: 记住，打仗凭勇气，立身靠纪律。
5: 各班按照部署立刻进入伏击位置。
6: 是。
7: 打，敌人已被压制，全连发起冲锋。
8: 排长，
9: 排长，
10: 排长，
9: 排长，
7: 卫生员快救人。
11: 别管我，大鬼子，
7: 为排长报仇，冲锋。
3: 放下武器，举起手来。
12: 手を上げろ、武器を捨てろ。
7: 我打死你们。
3: 住手，
1: 把枪放下，不能杀害俘虏。
11: 指导员，排长没了，
1: 我也难受。
2: 我比谁都心疼牺牲的同志，但是咱们是八路军，
1: 纪律如铁，号令如山，坚决执行。
3: 所有人服从命令，严禁私自报复，严禁伤害俘虏。
1: 排长绝不会白白牺牲，他是为了驱逐侵略者，守护百姓安宁。如果我们违反纪律杀害俘虏，才是真正辜负排长的牺牲。
13: 指导员，情况不对，这几名日军神色反常，好像图谋不轨。
14: 野外环境简陋，不便看管和劝说，把俘虏转移到村内闲置民房，严加看护，不许任何人刁难。
3: 卫生员，
15: 你们要好好反省，到底值不值得。
16: 我们是败了，血を持って償わねばならぬ。
15: 他说他们战败只有以死谢罪。去给他们送过去，
3: 看什么看，去啊。

0: 伊基泰，
1: 他说他想活。
2: 此战，连队战场勇猛歼敌，完胜来犯之敌，同时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缴获归功两大铁律，成功阻止八名日军俘虏自裁，成为瓦解敌军、体现我人道主义的又一典范战例。战后被冀鲁豫军区正式授予军政双圣连荣誉称号。连队自诞生之日起，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荣获一等功臣连等荣誉称号。战火中淬炼出当先锋、扛红旗、善攻守、打胜仗的连魂，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激励新时代的连队官兵更续荣光，再立新功。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找我上！
2: 不行，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
1: 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
2: 我不相信，
1: 准备牺牲，
2: 任务能完成，
1: 请上级批准我牺牲。
0: 杨根思所在的第九兵团20-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敌难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5: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打！

0: 慢慢啃，给下一个战友。
1: 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0: 第四回。
1: 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
0: 你记性还挺好。
1: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
2: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师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不相信
2: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0: 连长，八回了，我们打退他们八回了。
1: 你们俩撤下去。
0: 连长，我不走，我还能战斗。
2: 我命令你们撤退，把重机枪带上，武器不能留给敌人。
1: 连长，那你呢？

0: 凭什么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陵。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4: 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8: 给我狠狠地打，
9: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10: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11: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9: 新四军，
8: 为了新中国前进，同志们，
9: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12: 人在，阵地在，
10: 打！
12: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

0: 叫刘子明，我是一名警察。
1: 干咱们这行就是为弄清一个为什么。
0: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2: 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为我好，
3: 说
4: 案子就是我们的生活，但是生活当中不能仅仅只有案子。
2: 爸，对不起，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0: 警察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犯罪的人就会付出代价。
5: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0: 请用复

0: 提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6: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7: 振东五合，阳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吧衰老，年轻开心。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

0: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 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

0: 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

0: 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

0: 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

0: 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2: 振东五合，
3: 阳光衰老，
2: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3: 阳光衰老，
4: 年轻开心。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

0: 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弘扬优良传统，永葆纯洁光荣播出。我守卫在红军走过的地方。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投入救援。
0: 一方公布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安排。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91年前，17名红军勇士迎着炮火硝烟，强渡大渡河。

0: 以无畏冲锋撕开天险绝境，让革命的火种在大渡河畔灼灼生根，生生不息。91年后，大渡河畔绝壁巍峨，激流依旧，一座大坝傲然矗立，锁住滔滔江水，守护万家安澜。驻守这里的武警雅安支队执勤四中队官兵扎根深山峡谷，循着红军先辈的长征足迹，在平凡岗位的坚守中走出一条属于新时代官兵的新长征之路。
1: 嘹亮的军号每天都会在大岗山深处响起。四号员范晓辉从6年前接过这支沉甸甸的军号开始，便与号声为伴，朝暮不辍，风雨无阻。
2: 当时指导员找到我，让我担任四号员，我现在都记得。他把我带到营区外大渡河边上，给我讲当初长征的时候，革命先辈们是怎么在军号的鼓舞下面对天险强渡成功的。听完之后，我就想，我们中队的口号有一句叫大岗山里筑忠诚，那我吹号要怎么尽显我的忠诚？我说，我要是能够每天分毫不差的吹响号声，一直保持走在这个岗位的初心，守好自己的一摊责任，就是我的忠诚。
1: 军号不仅是军营里时间的号令，也代表着责任和使命。大岗山水电站作为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守护着川渝电网稳定，为牢牢守住大坝安全底线，确保坝区绝对安全，官兵对进出人员车辆逐一核验查验，严防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域。在官兵们往返哨位的途中，矗立着一座古朴的藏式碉楼，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在悬崖峭壁间沿河而上，火速行军，奔赴240华里外的泸定桥。这座碉楼正是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的宿营旧址。官兵们说，这座碉楼就是一座精神灯塔，陪着大家驱散深山的孤寂。
3: 站在哨位上，远远地看到旁边的碉楼，就感觉有人陪着我一样。指导员跟我们讲，在这里发出去的每一度电能送到长三角。想到这些，我就感觉站在这里肩上的责任千钧，心里面也是厚重的使命感。
4: 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
1: 中队充分挖掘驻地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新兵入队的第一课设在红色教育阵地，让每一名新战士初入岗位就沉浸式触摸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
5: 中队与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建立常态化的共建共育机制，邀请红军强渡大渡河革命船工后人进行宣讲，还原当年红军筹措渡船、周密部署渡河、浴血突破天险的鲜活往事，让尘封的革命历史走出史料，直抵冰心，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
1: 大岗山地质结构复杂，是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高发区域。从坝底到山顶观测点，垂直高差达430米。巡逻路线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全线巡查单程需徒步数小时，单次巡防里程超5公里。每到难以坚持的时候，官兵们总会找一找当年红军长征渡过这条大河、翻过这片大山的路线。
6: 裤靴也会比较湿热，蚊虫很多，经常身上都是有那种小萌虫咬着小红点，有时候脚边也会有蛇出没，真的是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我们在巡逻过程中才能既要保证我们任务的圆满，也保证自身的安全。
1: 经过3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后，巡逻分队终于抵达了观测点。
7: 当每次走在巡逻路上，就会有一种我走过你曾经走过路的感觉，虽然很困难很辛苦，但是总感觉自己也是接过了前辈的火把，再难再苦也要走好自己的路。
1: 建队以来，中队一茬茬官兵将绝对忠诚深深镌刻在深山热土之上，以执勤零事故的实际续写着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光荣篇章。
4: 中队官兵日复一日坚守在库区，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底色， 用青春奋斗为水利溯流筑牢安全屏障，就像奔流的大渡河水，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8: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1: 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前出勘察现场状况，展开救援。第二批救援力量预计今晚到达，出动指挥、运输、工程机械等车辆20余台。其他后续救援力量和物资已筹备完毕，将陆续抵达灾区。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因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还无法到达救援一线。武警先期救援力量正会同地方积极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0: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等地出现超警洪水，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部分道路中断。子弟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出动150名官兵，成立水上救援转运队，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全力搜救转移受困群众。
9: 现在我们的任务区域水淹深度在3到4米，很多群众被困，急需转移。现在我们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以高机动车转移为主；在水比较深的地方，我们主要利用冲锋舟和橡皮艇进行转移，确保这个受困群众早日脱离危险区域。
1: 在受灾严重的居民区，部分水深已经淹没一楼，官兵们组成党员先锋队，逐户呼喊摸排，一趟趟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该旅官兵在各受困区域搜救群众1350余人，协助地方转移群众至临时安置点6700余人。
10: 很多官兵一整天都泡在洪水里，特别是党员和骨干一直冲锋在最前面，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在江州区积水深、人员集中的片区，武警官兵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分批护送转移的方法展开救援。在江州区左江沿岸，官兵们连夜加固堤坝。截至今天早上8点，救援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900余名，运送生活物资20余吨，加固江岸堤坝310余米。
11: 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身为军人，本就该冲锋在前，守护一方平安。
1: 在崇左市扶绥县，100余名民兵完成搬运沙袋3000余个，加固防洪堤坝，抢在洪峰入境前将风险隐患降到最低。今天上午，南宁警备区动态调整部署400名民兵，继续坚守在扶绥县防汛一线，开展低洼地带群众转移、生活物资配送、低段不间断巡排查险等任务。桂林警备区紧急集结600余名官兵民兵驰援南宁，应对洪峰过境。
0: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紧贴实战要求，在内蒙古某训练场组织多型直升机开展实兵实弹战术检验，飞行员们要面临48小时昼夜连贯、多波次火力突击等考验，全面锤炼实战硬功。
12: 9动6P组序号路线可以起飞。
13: 清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10余架挂载实弹的武装直升机依次升空，隐蔽出航。此次训练取消模拟攻击流程，指挥员临机指定打击目标、攻击航线。完成第一轮预定打击任务后， 第一批次

0: 三架武装直升机采取快速降高和大坡度转弯等战斗动作，脱离作战区域。
1: 今天的气象条件并不理想，阴云低垂，风沙较大，给搜索目标和精准打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连续火力突击，对我们的体能、技能和零机处置能力都是极限考验。
0: 这种持续时间长、难度强度大的训练已经成为常态。在48小时内，飞行员不仅要完成对敌重要目标的精确摧毁，还要应对昼夜转换、攻击航线临时变更等突发情况，全面检验飞行员战场应变能力。完成多轮打击任务后，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与昼间相比，夜幕中的起降场仅有跑道上微弱的导航灯指引，飞行员要依靠仪表和微光夜视设备实施精准操纵。
2: 我们就要在昼夜间的复杂环境下锤炼我们飞行人员实际作战能力，检验我们后装分队野战化、模块化的保障水平，充分掌握部队的实战底数。
0: 这次训练中还有10余名年轻飞行员首次在高原完成实弹射击。
3: 这次48小时连续多波次的火力打击是我们按照实战条件设计的极限科目，内容上呢覆盖了飞行及战术的协同、武器运用的策略、单机突防与编队配合等多个层面。通过高强度的淬炼，确保了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整体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层次。
4: 连日来，多支部队利用高原复杂地形环境开展高强度训练，挖掘装备性能，收集训练数据，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精确打击能力。
0: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高原腹地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榴炮分队运用多种射击模式，对敌方目标实施多波次火力覆盖。与此同时，火箭炮分队对远距离纵深目标实施高强度火力压制。
5: 在高原高寒的特殊环境条件下，对装备性能、人员协同配合都是极大的考验。通过实弹射击演练，我们逐步吃透了高原复杂环境下的火力打击特点，有效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地域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精准毁伤能力。
0: 夜幕降临，地形变时，目标锁定难度加倍，官兵在低温环境下精准操作火控设备，高效完成夜间火力打击、精准毁伤、快速转移。
6: 此次跨昼夜实弹演练全程采用多种火器、不同弹种交替打击，在高强度演练中锤炼官兵战斗作风，磨合协同战法，全面提升炮兵分队精准打击、持续作战的综合实战能力。
0: 海拔4000米的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聚焦山地炮兵精确毁伤需求，展开多弹种实弹射击演练。各炮班调用前期实弹校射形成的参数库，现场叠加侧风、仰角和低气压带来的细微变化，快速完成诸元解算。
7: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射击方式随时可能切换。先把基础打牢，后面不管是远程压还是抵近打，都能做到命令一响，弹群就到。
0: 随后，敌隐蔽地堡群目标打击任务紧随而至。火力分队运用远程沙爆弹覆盖纵深攻势，压制对方还击窗口。随后，部分火炮降低射角，对近距离独立目标实施直瞄射击。
7: 目标一变，弹种、装药、射击方式马上跟着变，把分散在各处的火炮捏成一个拳头，才能真正在山地打出真正的立体火力。
0: 射击结束，分队借着暗夜掩护向预备阵地隐蔽机动。火力分队采取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激光照射组在微光条件下锁定目标持续照射，炮弹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靶标，实现了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
7: 我们将以此次跨昼夜多弹种考核为抓手，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0: 八月二十四号下午至二十五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文莱、南非、阿根廷等二十二个国家的驻华海军武官或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武官应邀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多国海军武官通过实地参观、体验教学训练和海上航行观摩，深入了解中国海军航空兵人才培养和海军建设发展情况。二十四号下午，二十二国驻华海军武官一行来到海军航空大学，观摩学员日常训练，并体验模拟飞行训练。活动期间，驻华海军武官还登上中国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参加航行训练。多国海军学员同场竞技，相互学习，展现了良好的军事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活动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海军与各国海军的交流合作。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海军多次邀请外国驻华武官走进部队和院校，通过多种形式加深相互了解，推动国际军事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4: 好，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8: 据伊朗与阿曼二十五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二十五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二十五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十五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8: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二十四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二十四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二十五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4: 再来看巴以方面的消息。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十五号称，以色列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一处设施的撤离工作。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对该设施进行了拆除。该设施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巴勒斯坦谴责一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
9: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进入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卡茨声称，以色列采取行动阻止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据点的企图。他说，只要对以色列的威胁存在，以军就不会撤出相关区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表示，土耳其不会放弃地区和平，将继续对邻国提供帮助。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
10: 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上述表态是针对志愿联盟此前发布声明的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24号在乌克兰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4: 当地时间25号，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附近山地林区坠毁。
8: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当地治安官办公室的消息说，机上载有四人，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据报道，该直升机隶属于肯塔基州坎贝尔堡陆军基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确认事故未对周边社区构成威胁，没有引发燃油泄漏或火灾。美军方说，这是一次训练行动中发生的飞行事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1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4: 明天再见。
1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温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

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

0: 蛇、羊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羊吧，衰老，年轻开心。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4: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扬言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伊朗筹划反制行动，瞄准海湾地区石油绕行出口设施，并宣布发现大型天然气田，手握油气资源，对抗外部极限施压。有消息披露，伊朗可能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已就维护地区安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中东安全格局将如何演变？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方近日宣称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而伊朗方面则亮出了自己的石油出口反制牌。具体内容，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贝森特说，美财政部已针对伊朗及其协助方启动经济放逐行动。他表示，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旨在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将被剔除美元体系。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

0: 发布的公告，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此次在阐述相关制裁措施时特意补充了一句，预计不会再需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狮号两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目前，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8月23号，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美财长呢是将本次美国的制裁行动定性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度最高的经济孤立行动，更是直言其目标啊是旨在推翻伊朗现政权。那您认为这次的措施啊有什么样的不同？
2: 那确实我们看到美国呢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是全面的加码，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意味着美国和伊朗现在博弈的重点从军事上的打击逐步的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济绞杀的阶段。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所公布的相关的它的这样一个政策来讲的话呢，确实和之前是有所不同，那么它改变了之前主要聚焦于传统能源以及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制裁的领域，而是直接拓展到了所谓的五大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包括黄金以及数字资产，还有像技术领域。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全域的这种制裁，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肯定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另外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也是明确的表示，它是要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能够希望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到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打击过程当中，并且美国这一次呢他也是非常的去注意来对于所谓的灰色空间、灰色地带来进行一个打击，避免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传统上反制裁的这样的一些渠道。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他想要做到的就是避免此前那种所谓的抓大放小来导致的这样的一种可能伊朗仍然有反制裁空间的情况再度出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次打击，他在社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也是在逐步的收紧，包括在人文交流以及个人汇款等层面都是呈一个缩紧的这种态势。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毫无疑问它就是希望能够将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最大化，能够希望达到它所提出的长期能够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短期也是让伊朗在政治谈判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妥协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他自己也没有对于这样的一次经济的施压最终的效果有非常大的信心。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他还没有完全的公布整个制裁实施的一个时间表，同时也没有对于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清单，特别是对于国别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任务安排。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想要达成美国所要说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经济绞杀联盟，那么他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要走。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方还抛出了要么和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这样的选边选项。那魏先生，您怎么看美方这种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行为呢？
3: 美国向伊朗亮出了三把刀，就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首先呢是要用一把刀斩断伊朗对外出口石油、出口能源的这种渠道。首先呢，美国会针对他的盟友包括其他国家进行恐吓，如果一些国家从伊朗引进了能源或者说呢进口了石油，那美国不排除就要挥舞大棒进行所谓的制裁。而且呢，现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仍然在持续，甚至不排除后续会加码。第二把刀呢，主要是试图斩断伊朗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很多的资产伊朗无法进行调动，无法进行使用。那第三把刀呢，不排除是要针对伊朗和外界连接的这种物流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扰，或者说呢对它进行切断。那么在针对伊朗强化经济制裁、强化经济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呢也是采取了这种选边站的方式，要针对其他国家提出所谓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如果说相关国家不和美国站在一起，和伊朗保持正常的这种经贸往来或者是能源合作，那美国可能就要下狠手了。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的这种表现。首先，他没有认清自己的责任；还有一个呢，他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核心的这种根本的矛盾。只有采取谈判对话的方式解除危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它的这样的一个通航的问题才会解决。而且呢，现在美国采取这种恐吓的方式，试图拉拢更多的国家，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也会让更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盟友，看清楚美国霸权的真面目。
1: 那李先生，您认为美国如此加码制裁伊朗，不断升级经济打压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制裁带来的代价与冲击，最终又会由谁来买单呢？
2: 那确实我们看到的美国现在加码制裁，那么按照美国自己的预期来讲的话呢，是由此会带来伊朗方面的妥协。但是其实正像美国自己也看到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对于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制裁的国家，其实它有很多的反制裁的手段，所以最终呢，对于伊朗造成的这种影响可能主要是在民生层面，但这并不一定直接等同于对于伊朗政策的一种约束力。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伊朗的反击肯定会要大大的加码，那么肯定是要对于全球都会造成非常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我想呢，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进一步的加码。那么仅就美国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当前的国内汽油价格已经是较战前出现了大幅上涨，那么未来随着能源危机的进一步的加剧，有可能会带来这种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的这种经济的恶化，消费者所必须要承担的这种经济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另外的话呢，我们说对于地区国家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冲击影响的。那么如果随着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博弈对抗的加剧，无论是军事上的打击还是这种经济上的施压制裁，都会导致这种进一步的去缩紧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的这种可能性。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地区国家可能将被迫面临着一系列的自己出口难以维系，财政上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链、产供链都会由此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对于伊朗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伊朗过去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其实一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目前再加上美国方面所施加的这样的巨大压力，那么后期在伊朗国内出现新的民生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么由此可能普通百姓所需要承担的这样的一种战争带来的这种波及的风险和代价，其实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1: 那魏先生，我们注意到美财长在阐述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呢，还补充了一句，称预计不再需要大规模军事行动。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言论，是否是在留有余地，意味着未来小规模或者说无人机袭击这样的行动还会采取呢？
3: 美国针对伊朗的策略确实是出现了变化。原本华盛顿和五角大楼试图采用这种强攻和猛打的方式要让伊朗屈服，但是呢，高强度的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那美国呢并没有取得胜利，而且呢也导致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猛烈的火力反击。其实美国损失的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如果进行高强度的军事对抗，那中东地区的美军的官兵他的伤亡的数量会越来越多，那么这对于美国总统他的民意支持率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现在美国采取的应该是围困的政策，军事的围困再加上经济层面的围困，是试图让伊朗面临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压力。那么至于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呢，从目前美国采取的策略来看，确实不太可能重启。但是呢，小规模的冲突后续可能还会出现，因为现在美国仍然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进行这种武力控制，而且呢，要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武力手段针对海峡的 这个封锁能力。比如说当美军去掩护他所组织的一些游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肯定会进行火力的阻挡，那双方在海峡区域内的交火可能会再次的出现。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种短暂的交火，整体上来讲呢，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从目前来看

0: 美国施压它肯定是要持续的，那么即使采取了一些军事手段，规模和烈度都是受到控制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呢，美方称日前在中东海域展开了舰艇补给作业，那您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美军为什么突然高调展示海上后勤补给作业，是在向外界释放怎样的信号呢？
0: 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和海上封锁任务，还不至于断粮，但是确实存在吃不饱的情况。目前呢，补给最大的问题是路程比较远，因为呢，中东地区的一些大型基地是没有办法进行使用的，因为这些基地呢都在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有人就说了，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不能就近靠港进行这种快速补给呢？因为航母在海上执行这种作战行动，其实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移动目标，但是呢，一旦航母或者是航母的属舰进入到港口的内部进行停泊，它就从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那么就很容易遭到无人机或者是弹道导弹的攻击。所以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一直不进港不靠岸，那么一直是处于海上部署的状态。首先呢，是考虑到执行任务的这种安全性，那么其次呢，美国海军现在主要是利用印度洋上的迪格加西亚啊这样的一个临时的补给站，然后呢使用补给舰，那么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那么路途是比较远的，整个的补给的这个路线它大概是4000公里左右，所以在向前端运送物资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延误的情况。现在呢，美国海军我认为呢，它是专门进行了一次海上的补给表演，因为进行补给的全时号的两栖攻击舰并不属于针对伊朗的一线的作战部队，它主要是执行的警戒和这种待命的任务，那么由他去接受补给舰和直升机的补给，相对而言呢，不会影响一线的作战部队，而且呢，也可以对外去展示美国海军是有能力把燃油和物资运送到前沿部队的。
1: 面对美方的经济绞杀与军事威慑极限施压，伊朗方面则亮出了波斯湾零石油出口等一系列反制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方面密集发声回应美方新一轮制裁威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已做好应对美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另据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披露，德黑兰正计划发动反制行动，包括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绕行出口设施。该官员透露，打击目标已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布输油管道终端，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转运中心。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所谓暗船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其每日数百万桶的运力。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目前已探明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储量。考虑到超过72%的采收率，预计可开采约5.7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此外，他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伊朗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魏先生，我们看到面对美方的经济制裁，伊朗方面呢是发出了波斯湾零石油出口这样的封锁警告，那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和美国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对于伊朗而言，我认为是不利的啊，因为呢，美国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在中东地区还有很多的防务合作伙伴能针对美军的行动进行协助、进行支持，而且呢，美国从军事力量和经济体量来看，都是要远远强于伊朗的。如果双方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那伊朗的资源就会面临枯竭的难题，而且呢，和美国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消耗战，那伊朗的这种武装力量可能也是处于疲惫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还是要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能力和美国进行博弈，甚至不排除要进行谈判。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当美国针对伊朗的石油

0: 出口进行全方位封锁的时候，那如果中东地区还是有其他的国家在源源不断的对外出售石油，那伊朗在这样的一个较量和博弈的格局当中，它整体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实力就会不断的弱化。所以现在伊朗啊，它也会采取这种对等的反制措施，如果美国阻止伊朗出口石油，那伊朗呢也会针对整个区域内，也就是波斯湾区域内的石油出口进行限制，那么要阻止美国及其盟友啊从波斯湾获取石油，那伊朗能够采取的手段肯定就是军事手段，比如说派出更多的武装快艇和无人机针对海峡进行监控，进行这种火力拦阻，甚至不排除还会使用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能源的基础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袭扰。那么伊朗一旦采取这种手段，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军事较量也会博弈，也会升级。所以现在伊朗也是在寻求这种破局的办法，因为它不能一直被动应对美方的这种施压手段。
1: 那李先生，应该说对于美国的制裁，伊朗方面并不陌生。就像这次呢，伊朗方面是将美方的经济制裁称作是已经看了无数遍的重复电影。那您认为此轮制裁会上演不一样的结局吗？
2: 那么当下美国再次的来去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全面经济绞杀的信号，那么使得伊朗所面临的国内经济承压进一步加大。但同时我们说也有另外一面，因为我们知道伊朗是在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反制裁的过程当中，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这种国内的所谓叫抵抗经济的这种体制，那么这样的一种体制的确可以帮助伊朗维持最基本的经济运作。而这一点其实我们看到在美国财长贝森特的发言中也是予以了承认。所以美国其实也知道，想要让伊朗真正的屈服，想要让伊朗真正的去改变政策，在政治上能够在谈判当中进行立场的妥协，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
1: 那李先生，我们看到就在美方宣布对伊朗毁灭性经济制裁的同时呢，伊朗方面是公布发现了大型天然气田，那同时称呢有大量的凝析油。那您认为啊，这对于伊朗目前应对经济战以及可能的军事对抗会增加多少底气呢？
2: 那实际上伊朗这一系列的宣布呢，可能它的重点是对内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士气的这样的一个集聚，但是想要真正的实现它的这个在经济上的效应，其实还面临着比较多的这种困境。因为首先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目前自己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环境它并不稳定，那么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气田的全新的采炼和开发，那么实际上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方面的顾虑和考量。那么同时的话，对于伊朗来讲，它也存在着一定在技术上的掣肘，那么想要完全的实现把这样的一个资源变成最终的商品，其实中间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那么更关键的是，其实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外部封锁，无论是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在通路上的封锁，还是说在经济上的这样的一种加码制裁的封锁，都会导致伊朗想要把这些资源最终变现仍然存在带着一些结构性的障碍。但是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目前来去发布这样的一系列新的发现，那么肯定能够对外来展现伊朗自身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这样的一种经济韧性和体制韧性。那通过这种方式，伊朗也是希望对外来展示目前伊朗仍然有更多的牌能够去打，仍然能够有自己足够的资源来实现自给自足。那么美国想通过外部的这样的一种压力完全的迫使伊朗投降，这样的一个企图可能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1: 日前有消息披露称，伊朗可能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4号表示，尚未收到正式邀请。具体情况来看观察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不过在同该协议成员国开展沟通的过程中，伊朗方面已经提出维护地区安全的相关建议。此前一天曾有消息披露称，伊朗可能受邀加入该协议。据悉，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意在推动加强三方防务合作。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也于25号到访德黑兰， 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人举行会谈，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双边关系以及地区相关问题交换意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李先生，我们看到此前呢有媒体称，土耳其、沙特以及巴基斯坦三方邀请伊朗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那您怎么看这一传闻呢？
2: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说伊朗外交部已经对这样的一个说正式邀请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否认，但是呢伊朗外交部也明确的证实伊朗方面和三国呢是正在就地区的集体安全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进行相关的沟通。那我想从伊朗方面的这个表态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给自己留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回旋的空间。一方面呢，他表示愿意与地区国家就地区的共同安全来进行一个探讨，那么伊朗也不排斥加入到任何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区自主的安全架构当中，但同时呢，伊朗也展现出了我并不去祈求要去加入到任何一个目前现有的框架内，而是以一种所谓更加自主或者是更加审慎的方式来应对所谓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邀约。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2月28号这样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开始之后，地区的安全架构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地区国家其实都对于美国对于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种所谓协防的能力和意愿有着非常大的质疑，所以这样的一个自主协调的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的产生其实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件。另外我们也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其实它是效仿了北约第五条的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御的相关的条款。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如果把冲突的某一个当事方纳入其中，可能会导致地区的整体地缘安全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1: 那魏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0: 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之后呢，我认为呢，沙特他是想找到更多的帮手，而且是强有力的帮手。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是比较强的，而且呢还有战略打击手段。那土耳其呢也是地区性的军事强国，那么和这两个国家合作，沙特会有更多的安全感。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对冲中东地区的这种冲突和危机，让自己获得更多盟友的这种协助和保护。那么伊朗呢不会贸然加入这样的一个防务的合作体系，但是呢沟通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呢如果构建起这种对话的机制对于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我认为是可以起到一种协调和推动性的作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以光为美，星光美传。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

0: 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各方应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俄空天军出动多型战略轰炸机对乌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乌克兰已打开潘多拉魔盒，乌克兰举行无人装备阅兵式，乌军称已列装超过70款军用人工智能系统，日媒称乌方希望日本提供爱国者拦截弹，英国宣布向乌提供远程导弹关键技术，志愿联盟称准备向乌克兰派兵，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何去何从。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

0: 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 打一场对抗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湿透的。
2: 站住！
1: 决赛的时候肯定都会全力以赴尊重对手。
3: 我每天都训练这个五十趟，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个0.0几秒。
2: 他这个属于打个比方，就是我看不到他的尾灯那种感觉。
4: 你再怎么想追，你也追不到他。
5: 训练场上的这个热度也高了，整个氛围越来越浓厚。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月盛夏高温裹挟湿热，比武赛场尖兵奔赴极限，有人直枪刺敌以速度碾压对手，有人丈量障碍步数千次冲刺只为一秒突破，有人怀揣对新生命的期待奔赴冠军之约，极限挑战，热血青春。他们都想在即将进行的南越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的赛场取得第一。广州气温直逼39摄氏度，22岁的马一杰正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他说他要拿第一。
1: 这个比赛的话应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比较有压力和挑战性的，我也当然不例外，但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0: 拿了金子没有？入伍之前马一杰是运动员，但从未拿过枪，一年时间从零开始，一路拼到全军赛场，捧回团体第三。
2: 蓝方刺伤
3: 有，
0: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全新赛场，典型场景综合对抗，山地、丛林、狭窄空间，每一处地形都暗藏变数。刺杀科目是武警部队的传统训练科目，在接近实战背景下，每一招都关乎胜负。
4: 在刺杀对抗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主要通过对抗训练培养官兵魂敌亮劲、敢打必胜和一招制敌的能力，对抗更加贴近于实战，提升官兵的打击能力。
0: 挑战有多大，训练就有多狠。三伏天的广东，空气中湿热的味道让正常行走的人都感到不适。马一杰的训练从早到晚，他比谁都清楚，想拿第一就得把自己逼到极限。
1: 更多的是热吸附训练，在烈日阳光下更多是练反复，反复练。
0: 马一杰一次次举起刺出，弹力带抗阻训练，拉满松手，快如闪电。最轻的训练枪刺靶追求瞬间的爆发力，力量、速度、精准，一次次重复，直到肌肉记住每一个动作。
1: 一般来说打一场对抗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湿透了，从头就湿到尾，习惯了，只能说习惯了就行了。
0: 一套迷彩服从干到湿只需要一场对抗，马一杰练的不只是力气，更是策略。
1: 我有时会看对手的身高、个人体重、身高胖瘦来进行防守或进攻。
0: 比赛不止在训练场上，为了应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场景，马一杰把训练场搬到了营区的每一个角落。
1: 对于一些比我身高高的话，我更多的是利用于下刺，然后对于身高比我矮的话，我会更多的用主动进攻直刺他。
0: 真正的考验在比武场，三个场景：山地、丛林、狭窄空间，每一场都是实战化对抗。
5: 进攻，
0: 山地刺杀对抗场，马一杰出枪干净利落，一击命中。他的对手陆续换人，很多人没能撑过三个回合，马一杰以碾压之势晋级。
5: 无效，停。
0: 恐惧，这是很多对手面对马一杰时的第一反应，不是因为他们弱，是因为那把枪太快了。
2: 蓝方刺中红方胸部，
5: 有。
6: 我跟马一杰对打的时候，也有恐惧。就是我打第一个场景的时候是打了2-0，然后就不敢跟他对刺。
1: 既冷静又兴奋，既感觉对手不好对付，又感觉对手很好对付这种。
0: 冷静因为经历过，兴奋因为热爱。但这个比武场上有一个人和马一杰一样快。
3: 停！
0: 来自梅州支队的吴云飞，身高198厘米，站在刺杀场上就能给人压迫感。还是上等兵的时候，吴云飞就参加过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并取得了第四名。比武进行了3年，带动了一大批像吴云飞这样的训练尖子。
5: 这个3年通过比武，我们培养了一些尖子，也培养了一些主训骨干。通过这些尖子和骨干的这个效果组织作用，把整个部队的鞍钢师训层次是明显提升的。确实大家想练兵勇挑极限敢打必胜的这个信念更加强了，大家投入这个训练场上的这个热度也高了，整个氛围越来越浓厚。
0: 这次吴云飞也是来争第一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和马一杰的关系远比赛场上看到的复杂。
7: 我是在去年他参加全军的时候，我去当那个陪练，然后期间和马一杰结识的。
0: 一年前吴云飞是陪练，看着马一杰从零起步，一年时间他从陪练队友变成了决赛对手。
1: 我觉得我取胜把握60-70%样子，不敢说满。我俩这次打完过后了，就是基本上是我俩已经进入决赛了。等我们这次先打完这一场过后，等决赛我俩顶峰相见，决赛见。不会不会，我俩相当于
7: 因为这是竞赛精神，
1: 我俩既相当于是既是队友也是对手。我觉得我俩最后决赛的时候肯定都会相互全力以赴，尊重对手。
0: 丛林刺杀对抗场，马一杰调整策略，压低重心，贴身靠近。马一杰以3-1取胜。
7: 比赛也非常的激烈，然后导致我这个左腿这边有一点被戳伤了，然后有点肿，所以我在突刺的过程中就是没有那么灵敏。
0: 由于上一场的失利，吴云飞显得着急起来，
1: 更加于倾向他的出枪的一瞬间抓住那种破绽。
3: 停！
0: 马一杰调整心情，连续贴身反刺，迅速拉开比分。
2: 武力
3: 停！
2: 蓝方刺动红方，左修
6: 有
2: 就位。
3: 停！
2: 下面宣判比赛结果，红方命中一枪，蓝方命中3枪，比赛结果蓝方胜。
0: 3-1，胜负已定。最终马一杰获得刺杀对抗科目第1名，吴云飞第2名。
7: 然后回去的话还是要继续努力吧，然后为了以后的比赛能够继续保持以及超越。
0: 最终马一杰和吴云飞一起站在了领奖台。22岁的马一杰以少年热血执起刺杀长枪，用勇争第一的信念站上总队最高领奖台。汗水浸润过的迷彩，长枪磨砺出的锋芒，是属于新时代武警战士最耀眼的青春勋章。这是高元涛的战场，400米，16道障碍，46步，每一道障碍都对应不同的作战环境。
8: 整个障碍场完整的复刻了我们在实战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野外包括城市各种模拟的地形，再通过官兵日复一日的训练让它形成肌肉记忆。那么我们在战场环境中实战条件下真实遇到这种场景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反应，避免贻误战机对自身造成伤害。
0: 有人用秒计算400米，高元涛用步数。
9: 这个转岗点到这个3步桩一共是7步，从这个壕沟这边到矮墙一共是9步，矮墙到高板一共也是7步，独木桥之后这边是5步到这个高墙，3步到这个低桩网，它过完这个2米障碍，它一共是46步，快一点的话可能就45步。
0: 那么 高远涛为什么要这么极致地研究障碍部署？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高远涛作为参赛队员参加，却发挥失利，取得第十名。
10: 参加总队比武完之后，我就感觉内心有点崩溃，就感觉跟别人相差的特别大，就感觉自己想哭出来了。
0: 部队训练之余，高远涛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无休息日的周训练计划。
10: 我就训练一些短距离的一些冲刺，比如说20米、80米，进行一些负重深蹲训练，就把我那些能量转化掉，把它发挥到我的腿部力量来。手臂力量训练，它可以提升个1秒或者0.0几秒左右。就是练习我的那些抬腿能力，还有摆臂，会间歇跑，比如说800米啊、400米啊。
0: 力量、速度、耐力、抗乳酸、专项障碍，五大训练板块循环推进，每一项训练都瞄准赛场短板。高远涛也把自己逼到了极限。
10: 所以平时训练的时候会拿秒表来卡，自己进行一些100米的冲刺跑，它是为了让我空跑的时候能够提升个1秒左右，比如说每天进行10个100米啊，15个100米啊。
0: 为了能多快1秒，高远涛不断给自己加码。
10: 冲到了第8个的时候，就感觉你头昏、呼吸困难，然后后面自己想着说，我一定要坚持住。看去年，然后又失利了，然后你今年再不去练。就一直这样坚持的。
0: 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千变万变的细节推敲，终于迎来突破的曙光。
10: 大概练习了2个月，然后提升了个3秒，然后就跑了个1分29秒，特别高兴，然后我感觉我还可以再提升。

0: 为了跳壕沟时能再快一点，他一跳就是50趟。
1: 就感觉浑身无氧，然后有点头晕目眩，也是可以练的无氧能力。
2: 就是别人跳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他会停那么一下，而我跳的时候我就直接蹦上来。我每天都训练这个50趟，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个0.0几秒。我现在过障碍基本上已经是如履平地了，过得非常顺。
0: 这一次高元涛准备好了，步数算好了，节奏也练好了，心态也调整好了。他要的不仅是名次，更是要证明自己。
3: 选手准备出发。
0: 然而跑出去没几步，高元涛就发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
1: 跑的过程中就感觉那个腿然后有点迈不开，特别沉重，到转杆那边那个自己的那个节奏也乱了。
0: 1分34秒，比第一名慢了5秒，高元涛最终遗憾获得第5名。第一名是来自河源支队的李琦，和高元涛一样的身高。赛后两人没有离开，开始了经验交流。
1: 今年看你跑障碍的时候，感觉你特别就是身体特别轻盈吧。
4: 但我就感觉你的节奏很好，步子都很大，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效果，还是得向你学习一下。
0: 赛场之上他们是争夺第一的对手，赛场之下是彼此扶持的战友。高手过招，最珍贵的从不是一决高下的胜负，而是互相补齐短板的成长契机。对高元涛来讲，400米征途还没结束，他的脚步永远不会停。
5: 我自己的小孩马上到8月底也准备出生了，然后我在训练最苦最累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想想我的小孩，这样呢我就又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0: 他叫汪宇杰，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上士，也是准爸爸。怀揣着对新生命的期待，他想把这次参加武装泅渡的奖牌当作送给孩子降生的第一份礼物。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只要有空，汪宇杰就扎在游泳池训练。
5: 每天热身的话大概在1000到1500米，主要以活动开身体的关节各部位以及激活心肺为主。
0: 汪宇杰所谓的热身速度极快，
6: 他这个属于打个比方，就是我看不到他的尾灯那种感觉，在水里面就看不到他的身影。
7: 从登墙开始，他就像一个潜艇一样就出去了，他就是以一种非常匀速的那种速度就把你超了，就是你再怎么想追你也追不到他。
0: 飞天舞是汪宇杰的陪练，他们互相监督，彼此激励。
8: 今天计划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至少10个80起步。
5: 80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8: 给你搞多了你又不行。
5: 我一般都是20个80起步。
8: 你那个手你就像那个牛蛙一样就可以了。
5: 我们是水中蛟龙，不是水中牛蛙。
8: 行，你广东蛙王，好吧，广东蛙王。好，准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游起来，手往前伸，手的幅度太小了，这个腿多收一点，加油加油。

0: 顶住顶住，加油加油。
1: 武装泅渡区别于游泳，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游泳是休闲健体，武装泅渡是战场延伸。全套作战装具负重入水后，衣物、弹夹、泅渡带遇水，直接被装具拽入水中。
2: 主要是锻炼官兵的体能、技能以及综合能力。我们就是在这种负重和高强度的这个情况下去打磨官兵，让官兵啊形成这个肌肉记忆，啊保持这个呼吸，能够调整到自己最佳均匀的状态。
1: 汪宇杰穿戴好全副装具，重量显示86.5公斤，在水中游完后，重量显示103.6公斤，在水中增加了约17公斤的重量。初次接触武装泅渡，根本就没办法游起来。
3: 就好像身上绑了几个秤砣一样，拼命地将我往下拽，阻力非常大，需要我消耗更多的体力。
4: 经常会出现啊腿脚抽筋啊，或者说是喝了几口游泳池的水啊。
0: 保持节奏，保持节奏啊，保持节奏，手往前伸，加油加油，顶住顶住。
1: 每一次划水，每一次蹬腿，都要付出轻装游泳2到3倍的体能。
0: 越到后面，注意动作不要变形了啊！动作不要变形，快快快！双手碰壁，双手碰壁。
3: 游完一趟400米以后，几乎两条腿就已经发麻了，然后两个胳膊呢，这两边大臂啊，还有这个二头肌这个位置都感觉非常的酸胀，然后整个人的呼吸也是非常的急促，就是像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1: 训练之外，爱人手写的一封封书信，是汪宇杰最柔软的精神支撑。
3: 2周没有见你了，你看到我会不会觉得我胖了呀？希望你能陪在我的身边，你不知道你有魔法，你一出现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可以。
1: 因为不能经常见面，汪宇杰和爱人有了一个约定，每周给对方写一封信，见面的时候交给对方。
3: 想念嘛，亏欠，担心嘛。现在随着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以后呢，我的牵挂也会越来越浓烈，我会把这个信件永永远远的给它保留好，感觉这就是爱的痕迹吧。无论是第一次打开还是第 N 次打开这个信件，我都能感觉到我爱人给我的这种力量，以及他对我的这种事业上的支持。
1: 最近一次摸底测试，汪宇杰游出了9分51秒的最好成绩。比武正式开始，给即将出生孩子送奖牌的愿望能否实现？
4: 些许的紧张。
0: 各就位。
1: 站上赛场，紧张感冲破了汪宇杰的心理防线。第一个来回，飞天舞看了一眼完成时间，顿感不妙。
3: 平时我自己第一个80米大概都是在1分50秒到1分55秒之间。
5: 但他第一圈游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分40了，这样的话对于后面的这种体能分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一时的紧张导致比赛节奏被打乱了，第一圈比预计快了10秒，体能分配出现了问题。
3: 我当时心里就慌了，我就说这一下麻烦了，因为到后面的话他体能还是会往下掉，

0: 撑到最后的时候吧，就是真的是信念在支撑了。当时我的胳膊、我的腿，全部都感觉是非常的酸了，很胀，就是那种乳酸已经堆积到极限了，就感觉每滑一下水都已经非常的费劲了，脚每蹬一下水也已经不走了，就已经临界在那种快抽筋的边缘了。
1: 计时牌定格10分09秒，汪雨洁与第一名失之交臂，最终拿下第二名。
0: 很遗憾，是吧？还没有把平时训练的成绩发挥出来。
2: 这个等一下。
1: 落差击溃了坚强，

0: 就是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自己失去的冠军争取在明年再夺回来。
1: 南越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落下帷幕，有人登顶，有人留有遗憾，却都向着极限全力冲锋。连续三年的基础训练大比武，一批批的比武尖兵用汗水诠释何为逢敌亮剑，何为永不服输。赛场之上的对抗比拼终有胜负，但练兵备战永无止境。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亲爱的宝贝，爸爸想跟你说，虽然呢爸爸现在不能随时随地陪在你和妈妈的身边，但是呢爸爸的心却始终都在关注着你们。希望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像爸爸练习游泳一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都要一直游下去。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

0: 想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绿茵场上驰骋的足球少年，也能熟练驾驭空中穿越机。
12: 平常专门练习一些协调性、平衡。

0: 感和身体控制，长期训练让我的专注力、反应力和手眼配合变得很好。
1: 热爱篮球的运动健将如何攻克复杂的摩尔斯电码？
2: 打篮球可以有效地控制手指的力度，我运用打篮球的方式来控制发报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 拼搏的女足姑娘初见歼十六战机有何感想？
3: 屏幕影像里阅兵仪式中见到了这架飞机，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这架飞机，我内心非常的激动。
1: 外景军迷走进大连空军通信士官学校，见证莘莘学子逐梦空天、淬炼成长的迷彩历程。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暑期特别节目《励志云海，梦起长空》，探访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
4: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近期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主办、空军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位于辽宁大连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举办。今年的主题是励志云海，梦起长空，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开展为期14天的军事化实训。外姓军迷未来有幸见证了这一届的青春盛会，近距离感受青少年与空军的双向奔赴。
1: 一年一度的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届了，主场地呢选在了位于大连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举办。
2: 今年是由空军承办的，所以呀，会有不少具有空军特色的训练项目，
1: 比如说有无线通信、摩尔斯码侦听、有叠伞训练和无人机操作等等科目。那我们现在呢，就去看一下各个场地的同学们他们的训练情况。
0: 依托空军承办的独特优势，训练营推出了一系列空天特色的实战化科目，无人机实训、现役战机观摩、空降夺控叠伞训练轮番上演，再搭配实弹射击、10公里行军拉练、定向越野和战场救护等通用训练，以及开展走进英雄交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建学等活动，让迷彩青春与万里长空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3: 我要参军！
0: 这场无人机战术演示给同学们带来了强烈的感官震撼，低空障碍突防、多目标精准打击、物资空投投送、多型号旋翼机轮番升空，为大家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空中战术实战教学。
1: 秦队长，这是哪一款机型呢？
4: 这是一款5寸的 FPV 穿越机。
1: 穿越机在实战当中有哪些用途？
4: 这款5寸的 FPV 穿越机，您看啊，经过军事化改造之后，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低成本性，一个是高机动性。
1: 低成本就是它便宜，
4: 对对对，
1: 高机动跑得快。
4: 对，它俗称这个空中 F1。这款飞机呢，在空中加速起来可以跟这个赛车一样的速度。
0: 听完教官对5寸穿越机的介绍，现场多款功能各异的无人机也依次映入眼帘，从巴掌大小专攻新手练习的机木4轴飞行器，适合隐蔽的2.5寸圈机，兼顾机动突击的5寸竞速穿越机，载重投送能力出众的10寸抛投穿越机，续航强悍的固定翼侦察无人机，还有编队飞行的多旋翼教练机。多款尺寸定位各不相同的无人机型，多有的

0: 现场操控人员全部都来自空军通信士官学校的师生。
1: 我们无人机俱乐部平时训练呢，重点是模拟飞行，然后组装调试，精准投掷和低空越障。此次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组织的是无人机在战场上呢应用的一个展示，重点呢是想让学生们感受到FPV 穿越机在战场上的应用，也让同学们在实操过程中感觉到无人机的快乐，愿意从事无人机这个行业。
0: 无人机俱乐部成员正在操控各类无人机升空，连续执行一系列贴近实战的飞行动作，全面再现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无人机作战流程。随着飞手的操控，战机依次完成低空越障、花式机动、飞行途中快速换电补给等实战科目，演练全程模拟复杂地形遮挡、电磁干扰、敌方反制突袭的真实战场环境，检验操作人员空间感知、临场应变、战术调度的综合能力。
2: 这款无人机看着像足球似的，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这款无人机是一个入门训练机，然后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学员进行一个训练以及模拟的对抗。它的开机流程呢，就是长按这个开关键，然后它的指示灯就会亮起，亮起之后与我们的手柄进行一个配对，左边的这个摇杆呢就是控制它的起飞与降落的，右边的话就是控制我们无人机的一个对前进后退。然后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按钮，这个是个翻滚键，可以按一下翻滚键，然后再推一下右边的摇杆，它就会朝着想要的方向进行一个花式的翻滚。左上角的呢是一个调档键，它一共有三个档位，档位越高也就代表着旋翼的这个旋速越快。这个键的话是一个急停键，因为在无人机出现不受控制了或者其他意外情况了，可以按下急停键。因为都考虑到我们学生都是对零基础的，然后所以我们采取这款无人机来对学员进行一个模拟的训练以及体验。
0: 球形无人练习机机身防护周全，具有低门槛、容错率高的特点，即便是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上手，在反复穿越障碍的练习中建立空间感知能力，为后续高机动穿越机实训打下基础。来自全国各地身怀特长的同学们，将平时积累的协调性、专注力全部运用到对飞行器的操控中，在方寸遥感间解锁全新军事技能。擅长足球的新疆小伙麦麦提·乌斯曼同学，在无人机操作科目中表现突出。
4: 然后可以试着先让它保持好这个平衡，站上，可以像那个球一样，先稳一下，自己先找一找感觉。
2: 刚才我看到你玩一个像足球一样的无人机啊，很娴熟，连续穿越了两个障碍，你是怎么练的？
5: 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一直热爱运动，平常专门练习一些协调性、平衡感和空间感知。长期训练让我的专注力、反应力和手眼配合变得很好，因为穿越机和我的平时训练内容很像，都需要精准控制、预判节奏、高度专注，所以我想跳出舒适区，把自己的协调能力带到新的领域挑战一下自己。第一次体验穿越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相通但更加细节，它全程需要手动控制，没有自动稳定，特别考验空间感知和耐心，也让我发现坚持运动积累真的能够让我快速适应新技能。未来我会保持热爱，不断练习，突破更多新挑战。
0: 无人机实训考验手眼协同与空间判断，而接下来我们要探访的摩尔斯码课堂则锤炼学员的听觉分辨与手部精细控制，二者一空中一地面，都是信息化战场不可或缺的通信作战技能。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卫星数字通信遭遇干扰时，传统短波摩尔斯码通信就成为不可替代的后备通信手段。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专业教官的指导下，学员们走进报务教室，学习跨越百年的经典无线电语言。
6: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摩尔斯码侦听的第一部分内容。

0: 报通信基础知识。
1: 嗯，
0: 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短波还有用吗？
1: 我感觉在谍战片里面应该有用。
0: 说得非常好，除了谍战片以外啊，在我军的历史当中，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哦，现在还用是吧？
0: 没错，一直沿用至今。它主要是依托短波来进行传递的。
1: 嗯，
0: 而短波通信它又包括地波的传输方式和天波的传输方式。
1: 嗯，
0: 它的传输距离最远可以达到数千公里，如果它的功率足够大，它能够全球通。比如说在地波传播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大发射功率，以让它够得更远。在天波传播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改善一些天线的性能，使它的天波传递的第一跳距离更加近一些。
2: 从烽火狼烟视觉通信，到摩尔斯有线电报，再到无线短波传输，这套通信体系贯穿我军全部作战史，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及边境作战。即使在当今信息化、智能化装备普及，原始可靠的摩尔斯码通信依旧适用。复杂电磁环境下，传统通信手段隐蔽性更强，是战场保底通信方案。
0: 摩尔斯他发明了摩尔斯电码，所以说我们就称它为现在的摩尔斯码。这现在您看到的就是摩尔斯电码它的组成，我们将它组成为点和划，由点和划组成所有的摩尔斯电码的电码符号。一个点的长度为一个基本单位，一个划的长度等于三个点的长度，所以点和划的比例之间的关系即为1:3。
1: 我参加过海军的出海训练啊，船一出海就没有信号了。我还拿着手机到处找，去甲板上啊，去食堂啊，有些地方信号好，有些地方没有信号，偶尔能收到一点点信息。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危险，我觉得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的确，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是很难通信。往往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依托卫星通信，比如说卫星手机，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短波。
1: 我们没有卫星手机，但是我能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电话。那个座机电话是卫星电话吧？
0: 对，那个是卫星电话。
1: 哎，所以我们只有通过那个电话去求救。
0: 没错，除此之外那就只能依托短波进行通信。因为短波它是需无依托可以直接到达远距离的一个通信手段，所以说我们只能依托短波来进行通信。在这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电影《泰坦尼克号》，它在沉没的时候，它发出的摩尔斯电码的声音，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当时所拍发出来的摩尔斯码电报。接下来我们来检验一下。
1: 好，
0: 由我来说数字，你来尝试的进行拍发一下它的电码符号。
1: 好，我试试啊。
0: 好的。幺。
1: 三。
0: 哎，没错，很好。三。
1: 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搭短了。
0: 没错，这就是需要我们练中指的撑力。打滑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需要将中指给它撑住，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滑给它拖长。
2: 教员从基础入手，拆解编码逻辑，短粗的滴，拉长的搭，两种基础符号排列组合就能完整对应字母、数字与指令。参训的学员认真背诵电码对照表，反复练习按键的力度与节奏。来自湖北的足球、篮球双料健将王全森，在训练中找到了运动与报物训练的共通之处。
3: 我和老师在学习摩尔斯码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不仅像是一门语言，不仅可以运用于军事领域，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增长了一门技能。在实践过程中，我发现不仅要掌握军事理论，操控熟练度也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你看这简单的滴答，它看似容易，但是对于发报员需要清晰准确，这样才能够给对方带来准确的信息。这就说明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按动发报器，在这方面我是有所欠缺的。但是我是篮球校队的队长，打篮球可以有效地控制手指的力度，我运用打篮球的方式来控制发报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 纸上学理论，教室练报物，而想要直观感受大国空天装备实力，就必须开展真机研学，近距离感受国产重型战机的磅礴气势。研学环节，同学们走进空军某部， 近距离观摩多款现役战机与配套主战装备，从书本影像到真机面前，呼啸长空的国产重型战机歼十六是本届训练营最让学员心潮澎湃的观摩课目。黑龙江大学大二女足队员王新宇平日里驰骋足球场，见到真实战机时难掩内心激动，结合自己提前储备的航空知识和未来，一同探讨歼十六的硬核设计。
1: 同学，今天来到机场看到这么多现役飞机，你激动吗？
4: 我非常激动。
1: 你平常在生活当中见到过现役飞机吗？
4: 从来没有见到过。
1: 跟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4: 完全不一样。它2011年首飞成功的时候，这是一个震撼全世界的消息，相当于是因为这代表了我们中国航空空天力量绝对的进步。我再次见到他呢，就是在屏幕影像里阅兵仪式中见到了这架飞机。但是当时的我呢，对于这架飞机的大小概念完全没有这个清楚的认识。但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这架飞机，发现它比我想象中要大很多。
2: 作为国产双发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机，歼十六攻防兼备，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远海巡航等多重任务，是守护祖国空海疆域的中坚力量。这次近距离的观摩打破了纸上学习的局限，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国防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成果，从而激发了他们投身航空报国的梦想。屏幕上的阅兵画面终不如真机震撼，那厚重的机身、双发动力、大容量内置油箱，每一处设计都承载着国产战机的突破与进步。王新宇平日里热爱竞技体育，赛场之上锤炼的家国情怀，在直面大国重器时彻底迸发，空天报国的志向自此深植于心。
4: 我非常想成为一名空军，我觉得对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是我的荣幸。
2: 蓝天之上，伞具是空降兵生命的安全保障，叠伞训练是空降作战基础科目。看似简单的折叠流程，每一步都关乎高空跳伞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
5: 叠伞是空降兵入门核心训练，战机投送、敌后渗透、抢险救灾、空降任务全部依托伞具完成，整套叠伞流程标准化极强。
6: 伞具面料、伞绳收纳、锁扣固定顺序都有严格规范，任何一处折叠疏漏都可能导致空中开伞故障。训练核心就是培养极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
2: 规范叠伞能防止伞绳缠绕、伞衣粘连，保证高空顺利自动开伞，有效避免空中坠亡、伞具失效等致命风险，是空降作战最基础的生命保障。标准折叠后的伞具体积规整，挂载牢靠，便于运输机批量装载、快速投放，缩短编队空投准备时间，确保整建制兵力准时空降，抢占目标区域先机。当深入敌后孤立无援时，空降队员可自行检查、修复、重新叠伞，完成二次跳伞机动，从而持续执行要点夺控、侦察渗透、破袭敌后要害等任务，不依赖后方后勤支援，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来自天津擅长舞蹈与编程的邓佳丽，在反复折叠伞具的训练中，真切体会到了严谨二字的分量。
7: 在此次叠伞训练中，有两名教员为我们讲解叠伞的分解动作，一位是主手，一位是副手，需要两名人员的默契配合，这样子才能将伞完美的叠在装备中。
8: 从前练舞蹈讲究动作精准，分毫不差，学习编程也要求逻辑严谨，零代码错误。本以为自己很擅长细致类训练，接触叠伞才发现完全是另一套标准。伞具体积大，伞绳繁杂，每一根伞绳都要理顺对齐，收纳力度、折叠顺序不能出错，一遍遍重复练习，手臂酸痛也不敢松懈。这堂训练课让我明白，军人的严谨藏在每一件小事里，只有守住细节，才能守住安全。今后无论学习还是生活，我都会带着这份精益求精的态度前行。
2: 结束了叠伞训练，一场考验脑力、体力与野外生存素养的定向越野随即拉开帷幕。不同于单纯的奔跑竞速，定向越野是智慧与体能的双重较量。学员们手持地图与指北针，要在起伏的野外场地中识别地形地貌，研判方位坐标，穿梭在树林与步道之间，按照任务要求依次奔赴各个打卡点位。这不仅是对耐力的考验，更需要快速读懂地图，规划最优行进路线，在陌生环境下保持冷静判断，避开路线误区，高效完成点位打卡任务。
9: 这是我们定向越野设置的，就是男女组合。它这个男女组合，我觉得就是更加强调一种团队精神。一个人我可以跑得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跑得很远。在这个男女协作过程中，我体验到了团队协作的这个力量。
10: 加油加油！
2: 骄阳之下，同学们两两配合，分工协作。有人专注比对指北针校准方向，有人低头研读地图标记点位，遇到岔路口便集体研判抉择。途中有人步履匆匆全力冲刺，也有人稍作休整调整状态。没有现成的道路指引，一切都要依靠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切身体会到战场环境下侦察兵方位判定、野外机动的实战逻辑。一旦方向判断失误，就会绕远路，错失任务时效。正如战场上分毫的方位偏差都有可能影响整体任务成败。这场定向越野训练让同学们懂得，军事行动不光要有强健的体魄，更离不开清醒的头脑和缜密的规划。
11: 我意识到了走在这里让我学习到了坚持力。当太阳照在我的侧脸的时候，感受到汗水从我的脊背上流落下去，从我的脸颊上流落下去，都是对我自己坚持的一种肯定。
2: 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除了空军特色科目，还设置了覆盖陆海空通用的全套实战化训练内容。烈日下的战术匍匐，十公里野外行军拉练，轻武器实弹射击，战场医疗救护，核生化防护，定向越野轮番开展。
5: 我们也看到了学生们得到了明显的成长和蜕变，相信未来这些参训学生会把本次训练营所播下的火种传播到祖国各地。
2: 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民族的学子同吃同住同训练，在汗水与坚持中收获成长，缔结战友情谊。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庞，一次次跌倒爬起的锤炼，都让旁观者为之动容。而每一张面孔背后都有着与众不同的故事。
12: 我通过参加这次训练营，我结识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民族的兄弟，更感受到了在战场上与同学们互帮互助、互相协作的重要性。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轻武器实弹射击。作为男子汉，没有一个不喜欢真枪的，我很荣幸这次摸到了真家伙。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射击打靶，因为我第一次摸到真枪，然后扣动扳机的时候感受到了国防力量。然后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端起真枪保家卫国。
4: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行军拉练，我很欣赏大连的风景，我觉得腿上的累不算真的累，沿途的风景可以使我得到放松。最让我难忘，或者是说最让我产生放弃的念头的是烈日下的战术科目，因为要趴在那个草地上不断地用衣服摩擦草地，不仅草地被晒得滚烫，远处看有热浪出现，而且经过摩擦产生的热更使我胳膊和腿都非常的痛苦。
3: 十公里拉练让我感觉真的很累，坚持不下去了，我想放弃。但是虽然我不是军人，但是我穿的这身衣服就应该像军人一样，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坚持下去，这样锻炼了我的意志。
11: 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经历吧。来到这里之前，我对我的暑假的幻想就是在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但是来到这里感受到了军事化管理。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能坚持的人，就是 遇到困难就可以寻求父母帮助，或者说是自己躲避这个困难。但是来到这里，我觉得面对困难或者一些自己没有遇到的问题，应该直接面对，克服自己内心的一些恐惧。
2: 本届训练营以空篇为主题，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接触空军装备，学习军事技能，在实训中树立空天安全观念，深植爱国强军情怀。迷彩少年逐梦长空，一腔热血心系家国，这段军营经历终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记忆。强国有我的誓言在云海长空之间久久回响，天南地北的少年们在这里淬炼成钢，青春与家国共振，梦想与军魂交融，每一个人都收获了刻着迷彩印记的成长。一次中缅边境的奇妙探险。
10: 说实话，在这种雨林里头，如果你要碰到耷拉下来的这种，一般来说都别抓，说因为这山上会有蛇。
2: 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秘闻。
13: 您知道这头有一个雷允飞机场吗？
2: 一曲航空报国的慷慨悲歌。
14: 因为那些飞机的话，都是我们中国人摄影师借用，花那个大价钱买来的，为了要打鬼子，不做亡国奴，要保家卫国。
2: 寻迹云贵苏杭，追寻一段未曾远去的航空工业传奇。
15: 毁掉的那一天，陈纳德都还在那个雷云机场，他就说是你们不要炸，我们过两天就可以打了。
2: 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寻找滇西航空摇篮。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
0: 细品电影里的万千

0: 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4: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你不就盯一个嫌疑人吗？
12: 1亿多了，
11: 哪儿那么巧？我那俩货还在案子上，我现在真没人，你快着吧。
13: 杀人刀呢？快点，快刀呢？
14: 还不说刀呢？
15: 刀不是我藏的，刀是。

0: 上出来了。
1: 都别说了。
2: 嫌疑人躲在左翼后面，狙击手找不到角度，大家先稳住，找机会行动。
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你们俩怎么还不回家？
1: Mr. Liu，是不是你扣啊？什么毛病啊？没办法，天上形势，公司让咱们学英文，说万一外国友人来咱们市里旅游，不能掉链子。去哪里啊 ，Mr.
2: Liu？回家，赶紧的。
1: OK，bro。哎，bro。
2: 你姐夫现在连开三家分公司，搞旅游。你说以前大家都是跑出租车溜街的，人怎么一下子发达？你好意思说呀？啊，我姐夫以前可不如你，你是一开始就有了指标，他呢，人在景区里边干这个人力黄包车，拉了几年攒的钱弄一指标。 你现在不如人家，你自己不得反省反省啊！
1: 反省反省，真够反省。要不说人脑子好使呢。

0: 哎，
1: 邦代塞拉，邦代塞拉，
2: 姐夫，
0: 哎，你告诉我，如果有人与你为敌，那就是我的敌人。耶，
2: 哎，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0: 哎，摔一下，我最近练的。
2: 别摔了，又伤着你了。哎呀，别摔。
3: 哎，你看，多大了？幼不幼稚？
0: 没事吧？腰啊，
3: 吓一跳。
0: 你怎么练的？
2: 别闪着腰了，一会
0: 儿。咱得怎么弄呢？
2: 哎，我没摔你，你自己滑倒了。
3: 你还记得今天是咱爸的生日啊？啊！你回来正好啊，看你姐夫那脚都包的，一会儿下水全都漏了，赶紧过来搭把手。
4: 我不吃啊，我拿着衣服就走。
2: 我明明有衣服，我师傅非得让我回来换一件。
3: 什么就走啊？不能走啊！今天
2: 我们有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2: 不能说。
3: 是不是让你回来留个言呢？
2: 别瞎说什么呢。
3: 我什么瞎说了？电视剧里都这么演的，执行重要任务之前都得回来跟家人见最后一面。
2: 你爹过生日，你咒他儿子，
3: 不是你爸，不许走啊！你跟他们打个电话请个假，就说爸爸过生日，特殊情况。
2: 过生日怎么了？过生日有任务重要啊？哎呀，行
3: 行行行，
2: 你这怀着孕的，你稳当点去吧，
0: 姐夫。哎。对，怀了孕了，你稳当点。
3: 让他走，你赶紧跟他说一声。
0: 小子都包破了。

0: 赶紧包吧，别到饭点了。
1: 这就这么走了。
2: 师傅，您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出来。

0: 甜甜，你没在单位啊？
1: 我在外面呢。
0: 我在你单位门口呢。
1: 有事啊？
0: 没什么，就是想见见你。
1: 那个，我现在就回去，20分钟。
0: 没事，咱们改天再约吧。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方婷婷。
2: 好，放心吧，
0: 谢谢啊。
2: 别客气。
3: 张磊，
4: 哎，你能别
3: 老跟着我干嘛呀？
2: 这没个商量，你这
3: 我没人，没人，跟你说好几遍了，没人。
2: 什么叫没人啊？
4: 不是，有人我也不信。
2: 哎，你这叫实话，我告诉你，赵德利，你别装啊。
4: 明哥，
2: 我可告诉你啊，上次抓大保安那回，我不借你俩人，你能全心全意站这儿吗？你没跟我见过是怎么着？快点。
3: 我挺大岁数，翻小肠是不是？你就说这个，上回你跟刘子明偷开我车这事儿，我没说啥。
2: 没有车什么事儿，现在要的是人。
3: 那这
2: 你就不你甭老提上面，现在说的是人，快！
3: 不是，你不就盯一个嫌疑人吗？
2: 万一多了，哪儿那么巧？我那俩货还在案子上，我现在真没人，你快着吧。嘿，我给你找出来怎么办？我那不是人，那个。
3: 你不行，这你高点儿。龙孩，你两根毛天天洗，
5: 咋了师傅？魏哥，
3: 从现在开始啊，你跟他走，使完还我，
2: 就使两天，行了，
3: 行了，
2: 这不人吗？开住，
3: 谢谢，
5: 不跪，
2: 快点，别磨叽，上车走。

0: 是吧？
1: 不是，
2: 喝得下去吗？你喝吧。
0: 哎，大哥，你喝水。
3: 我不渴，你多喝点。
0: 啊。

0: 坤，兴奋。
1: 兴奋呐？啊，那我先试好。
0: 来，
1: 盯紧了啊，随时有可能出现，明白？
0: 明白。

们。

0: 师傅，我帮您擦擦。
1: 别动啊！54年的，比我妈岁数都大。
2: 伟哥，咱能不吃泡面了吗？这味儿闻着都恶心。
0: 案子破了之后，我请你望海楼吃去。
2: 哪个望海楼啊？
0: 望海楼你怎么不知道？你给他讲讲。
1: 是那一进门就是大海鲜池子里边大龙虾帝王蟹那家，
0: 对呀，这批不新鲜，换一批。哎，你这那儿吃一顿，估计得顶我半年工资了。
1: 你都甭想这个，你就想点什么就完了，先想好了啊。
0: 真的假的，师傅？骗我们的吧？
1: 我骗你干嘛呀？肯定行，放心啊。
0: 那我得吃那个大龙虾，
1: 对，石斑鱼，
0: 没错，对，行。
1: 我要帝王蟹，我就吃那腿儿。
0: 对对对，都想好了，别到时候抓虾，明白吗？
1: 师傅，
0: 嗯，
1: 咱都4天了，怎么办呢？
0: 蹲着呀，怎么办啊？
1: 咱就一直蹲呢，那万一他们要不回来呢？
0: 接着蹲啊！

0: 少爷，忙什么呢？
1: 信息发不出去。
0: 你废话，地下室它能有信号吗？这个不对啊，你不说你买不起吗？朋友送的。呀，什么朋友啊，这么阔啊？我怎么没这朋友啊？
1: 您放心，反正不是行贿。
0: 哦，谁呀这是？啊，婷婷吧。
1: 反正您别管谁送的，就非让我要，不要还不行。
0: 混得真不
1: 错。是吧？啊，我出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
0: 对对对，我也觉得你该出去了。哎，去吧去吧。
2: 啊，谢谢师傅，等我回来给你们买好吃的。
3: 慢走啊。
0: 你琢磨什么呀？你又没这朋友，吃方便吧？
3: 是，等会儿我就吃。哎呀，地不好歇呀。魏哥，您说有帝王蟹味的方便面吗？
0: 你吃的时候你想帝王蟹，它就那味儿。来来来来来来，甭客气，甭客气。

0: 哥，你别急啊，那个我先给他办完，马上给你办，行不行？你先收拾东西，我去拍表，一会儿。
1: 来了几个人？好像是他们，几个？五个。干嘛？退房？这是要跑啊！赶紧给队里打电话，警察追，快别买。

0: 快，抱起来，把刀递上，鞋带解掉，快！
1: 是不是找错人了？
0: 雷文警官。

0: 叫什么？
1: 不知道我叫啥你就抓我呀？
0: 哎，你老实点啊！你到这儿你拽什么呀？叫什么？
2: 你爹。
3: 哎，
2: 嗯。装着。
3: 你不是当大哥的吗？
4: 敢干不敢说呀？
3: 你当大哥你痛快点啊，你敢说吗？
1: 你们是不是有啥案破不了了找人顶包呢？
4: 我告诉你，你爷爷可又进 ICU 了。
1: 太好了，那就马上能看我奶去了，赶紧死吧。

0: 仔细看看，这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2: 你们喝完酒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你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3: 你跟金迪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的。
4: 哎，你看看，你好好看看。
1: 我真不认识的。
0: 就你这又瘦又小的，一人扎人十几刀啊？啊？哎，你饿了吧？
3: 你们这儿管饭吗？
0: 哎，看你想吃什么了。
5: 给倒杯水。
4: 雨挺大呀，
3: 到仨了，咱俩试试来。
1: 怎么样？说了没有？
6: 还是不说。
3: 那个，这还有不到俩小时聚餐时间就到了，审不下来，咱只能放人啊。
7: 哎，王队，我刚接了那个周局电话，这案子已经上升到大案要案了，必须破。抓这么多人还带了枪，这要是定不了，
8: 就是他，不是他，你把我逮去。
7: 犯病吧你啊！

0: 我帮你垫起有屁用啊！
1: 我觉得那坎子，那小子，你别看沈父没少给他灌迷魂汤，毕竟他嫩年轻啊，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一会儿啊，你把他带到那个审讯室去，你什么都别问啊，你就跟他瞎喷瞎聊，你就跟他套近乎，把他弄迷糊，然后你看时机差不多，你砰就进去了。

0: 看啊，你们这边呢，你最小，我们这边我最小。出了事儿，麻烦的就是我们做小的。你们那边出了事儿，都推你；我们这边要卡了壳呢，就熬我。谁让我们做小的呢？我陪着你呗。吃你的，没事。你说不就喝个酒吗？对吧 ？Happy 一下。人家两个人有矛盾，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犯得着替他们担着吗？哎，野狼帮那个小丽说你长得挺精神的，我还不信呢。确实是挺精神的，不可惜了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实话实说呢，你还有机会；你要全担了，你这下半辈子你就完了。而且我告诉你，你也担不住。讲义气没错，但是得大家都讲义气。所有事儿都推你一个人身上，你觉得我们信吗？十多刀啊，你一个人干的，一个人捅的，我们信吗？我们也不傻，对吧？你也不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你何必呢？
1: 撂了。
0: 你现在连立功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刀呢？
2: 杀人刀呢？
3: 问你话，快刀呢？
0: 还不说，刀呢？
2: 我这刀不是我藏着的，这刀是上次买的。我不知道刀在哪儿。
0: 来，签字。

0: 他妈出来，亲戚说没喝够，还想喝，还说要带我们去喝点好的。我们当时都特别特别高兴，就是沈福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1: 为什么不乐意？
0: 我也不知道。
1: 接着说。
0: 然后就去了人鱼宫。酒一上来，沈福一看酒单，就说这破酒咋这么那么贵呢？
2: 一起一走。
3: 来，原来酒怎么那么贵啊？我买单，酒一定保证。
0: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吵吵什么真酒和假酒。沈福当时特别生气。
3: 啥意思啊？我原来带你喝的酒都是假酒啊。
2: 哎，假的不行了。
0: 今天没让了，还菜了一个杯子。
3: 服务员，没事。
4: 哎，来了。
3: 没事。
0: 从那儿出来以后，沈福说想去河边走走。
5: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个泪，不要问，没什么。
3: 兄弟们，今天晚上玩的开心吗？
6: 开心。
3: 你今天没玩了是吧？啊！有种你弄死我！
0: 就在后边的。他一直就扎进去，亲爹开始还反抗，后来神父就又扎了好几下，亲爹一动不动，神父就把刀递过来，说让你们每人都扎三刀。
7: 来，一人扎他三刀。
0: 我也不想啊，都不敢。
3: 砍吧。
8: 大哥，
7: 不，
8: 大哥，
7: 来，刀给我。
5: 不是大哥，大哥，哎，大哥，
0: 我就别了，神父哪儿都知道，
5: 我不扎我就扎死你。哎，
0: 大。我真怕的。
9: 生殖器是谁扎的？
0: 丁宝。
1: 为什么？
0: 可我真不知道。金妮平时对我们特别好，她没事就请我们吃饭喝酒，就连我这件衣服都是金妮给我买的。我就纳了闷了，你看他不是你打他一顿不就完了，还得扎他呀。
10: 我原来老领他们在野狼吧玩，那是我地盘儿。俺他老说不好玩，那天非得给我们拽人鱼吧去，完了说我原来领他喝那酒是假酒。磕碜我那么多小弟都在那儿呢，他磕碜我。那钱是他自己挣的吗？那不都他爹的吗？
11: 你小弟说金迪可对你不错啊，逢年过节给你买东西。
10: 他也不是光给我买啊，他逮谁给谁买。啥意思啊？收买人心呗，还要当老大呗。
11: 你打他一顿不就完了吗？把人杀了至于吗？
10: 你是我兄弟，我领你玩行，你都爬我脑袋上拉屎了，我不干你啊，我不给他干了以后谁听我的啊？
9: 现在有人听你的吗？
10: 那我也得干。
11: 沈福，砍子都撂了，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9: 都撂了还问我干嘛？
11: 你为什么扎人家下生啊？
9: 老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1: 是吗？你老大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那天金迪喝完酒让我陪他去厕所，他当我鞋上司，我当时就要跟他换鞋，他还不乐意。回去之后我就跟沈父说了，沈父也挺不高兴的，说他凭什么不乐意，尿我鞋上就得赔偿。
1: 是这个吗？

0: 晚上望海楼吃去，我请客。
1: 哎呦，就是我不去了，晚上有约，我去不了了。你们吃吧。

0: 金太太，我是来通知您，案子我们破了，凶手我们也抓住了。
1: 你们想干什么？让我们对你说谢谢吗？你们有完没完？走，不要再来，不要再来了！你们不想让我们活了，要向我们谢谢你们吗？
2: 过来。
3: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枪毙他一百遍，我儿子能回来吗？你告诉我，他能回来吗？啊！
4: 真是这么差，师兄。

0: 您的酒。
1: 好，谢谢啊。
0: 喝好啊。哎，就在这
2: 儿。喂。
3: 我到了，在那个望海望海鲜楼对面，有个烧烤摊，你在哪儿啊？
2: 我就在那个就没有牌子的啊，好找。
3: 我看不见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哎。
4: 哎，师傅，这么巧啊？
5: 不巧吧？啊，应该说的是呢。啊，甭找了，坐下吧，就这儿啊。
2: 啊，正好魏哥找我吃饭，你也找我吃饭，大家一起嘛。
4: 你是不是觉得保密工作做得特好？哎，你们俩那案子结了吗？
6: 结了，
4: 走吧，吃这个。好看。
7: Okay.

0: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让我给你姐姐面？
1: 他俩都认识那么久了，总得见一面吧。
0: 那你抽空跟我同学也见一面呗。
1: 怕跟他们没话聊。
0: 你不怕我跟你姐没话聊啊？
1: 那你就别聊呗，一会儿你就猛吃就行了。啊，老板，
2: 刘板，来
1: 姐。
3: 哎，怎么是你啊？
0: 是你啊，姐。上次谢谢你啊。
3: 哎呦，太巧了，这也。
1: 你们俩认识啊？
3: 也不认识。
0: 认识。
3: 刘子晴，
0: 方婷婷，
3: 你好。坐吧，坐吧。
1: 坐坐坐。啊，
0: 哎，我坐这儿。
1: 好。
4: 看你选这个破地儿，连包都没地儿，搁一直这么抱着呢，又不让你买单。
1: 离队里近，我们老来。
3: 嗯，行，点点菜吧。
1: 你甜甜看。嗯。
0: 你点吧，你喜欢吃什么点什么。
1: 你点，请你吃饭。
0: 姐，你点。
4: 我不点，我都不知道什么好吃。
1: 那我
4: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行行行，
4: 点多点肉。
0: 哎，姐上次见你的时候，还大着肚子呢。
5: 肉丝，
0: 做的真好。
5: 交流非常，
4: 肉全在这儿藏着呢。
1: 吃什么主食？
0: 嗯，面。
1: 面。
0: 嗯，
1: 大白面好吃。
0: 好啊，
1: 大白面。
4: 我不吃，我减肥。我这全是肉，这都肥着呢。我
1: 两碗大排面。
0: 那现在
5: 好的，快点啊！
4: 七个月嘛，
0: 嗯，女孩呢？
4: 女孩
0: 好。
1: 孩子呢？
4: 嗯，还在家跟阿姨呢。嗯
0: 那天要不是多亏了你，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4: 有缘分，咱们。
0: 嗯，
1: 杨哥。
4: 哎，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
1: 没呢，刚点菜。
4: 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
1: 哎呦，
4: 跟我说。
1: 行，我现在过去。哎
3: 呦，记得真清楚。
1: 嗯，有任务，我得过去一趟。
4: 先去吧，人交给我了，放心吧。
0: 你没吃饭呢。
1: 我先不吃了，我先过去。
4: 你在门口要点什么点吧，以后啊。
1: 你跟姐好好聊。嗯
4: 嗯，拿瓶饮料什么的。
1: 没事，嗯，记我账上啊。
5: 对，好嘞。
4: 还假大方了，记他账上。

0: 在左翼后面，狙击手张德角度，大家先门住，找机会行动。
1: 你们要过来，我就把陈群炸死了。
2: 都别乱动啊！
1: 别过来！
0: 各单位注意掩护，狙击手准备。

0: 你是没看见，我刚心都差点蹦出来了。哎，我师傅一只手抓一下上去，直接把引线就给拔了，另一只手抓上去，直接把枪顶在那人脑门上。对，你别看他年纪大，速度可快了。不是，我哪汇报工作呀，我想跟你聊聊天嘛。哎，我跟你说，我师傅有个私生女，那闺女长得呀，我跟你说，
1: 厉害。哎，学会编排我了是吧？
0: 没有，
1: 还抓
0: 您呢。
1: 哎，我说你什么叫抓呀？
0: 啊，抓您呢。
1: 什么私生女？你给我讲讲。
0: 先讲先讲。
1: 快！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私生女的，你给我说清楚。
0: 真夸你了，
1: 说你还啊？
2: 我正找你呢，来过来一下。
1: 给我站着。哎，宝贝啊，背后编排我啊，给你管不管啊？
2: 正是。
1: 背后编排我。
2: 刚才局里来电话，下了命令，让你到市局报道去。
3: 报什么呢？
2: 经侦案组。你抓紧时间回家换了点衣服，赶紧去。其他事儿回头再聊，啊。

0: 你听见什么了？你又站直了。呵，嘿，这你，
1: 师傅，你要去专案组啊？
0: 对啊，私生女专案组啊，真去啊？
1: 真去吗？我走了，你好编排我呀。

0: 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师傅，什么案子呀？一点都没漏。这专案组有的十天半个月，有的一年两年。师傅一走，咱仨没人管了呀。
1: 没人管，你管啊？
0: 别，我可不行。别说师傅不回来，师傅就是还……这电话。喂，马上过去。欢迎小区一男的报案说，楼下邻居家死个老太太。

0: 麻烦让一下，哎，张宇来了啊！哎，操他妈！
1: 我的天！
0: 张哥，死因能确定吗？

0: 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你们之间住一块儿，
2: 我八岁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是王宇把我带大的。
3: 突然开门进来那个人是王宇吗？
4: 是，我听到他声音。
5: 黄队，罗美华打来求救电话，说陆斌正带着他和孩子离开本市。对，目前在云庆路段国道101。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6: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9: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6: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正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1: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6: 你们之前住一块儿，
17: 我八岁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是王姨把我带大的。
18: 突然开门进来那个人是王允吗？
19: 是，我听到他声音。
20: 黄队，罗美华打来求救电话，说陆斌正带着他和孩子离开本市。对，目前在云庆路段，国道101。
4: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哎，操他！
1: 我的天！
2: 张哥，
1: 死因能确定吗？
3: 身上有多处锐器伤，另外脖子上有勒痕，所以也不能排除机械性窒息这一块，还是得回去确认吧。
4: 哎，张哥，尸检报告帮我们加快点，谢谢您。回头请您喝羊汤。
3: 哎，老魏呢？
1: 哦，师傅有别的事儿，短期内不回来了。中心现场，锐器、勒痕，报案人，哎，报案人呢？
0: 就楼上301邻居，叫陆冰。
1: 谢谢。哎，我不用了。麻烦您再说一遍怎么发现的。
5: 我早上过去敲门，没声。把钥匙一开就发现了。
1: 你去敲门干嘛呀？找他有事儿？
5: 王姨她每天起得早，给我送早饭，放桌子上就走。我今天起来一看没有。我就害怕，怕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你们关系这么好啊？
5: 其实之前我一直在他那儿住，住了十来年，也就这两年刚搬出来。
1: 你们之前住一块儿？
5: 我8岁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是王姨把我带大的。
1: 哦，他跟你父母什么关系？
5: 老同学。
1: 那你后来怎么搬走了？
5: 王姨她每天睡得早，我下班晚，怕吵着她。另外也想有点自己的私人空间。刚好楼上这套，那住户刚搬走，我跟王姨商量了一下，就买下来了。
6: 哎，这个王姨自己没孩子？
5: 没有。
1: 听说过跟谁有过矛盾吗？
5: 应该没有吧。王姨人特别好，从来没见她跟谁红过脸，跟谁都是不成不抢。
1: 你最后一次见她什么时候？
5: 昨天晚上，我刚出差回来。王姨告诉我说她做了一桌子好吃的，让我吃完饭。
1: 当时有什么异样吗？
5: 没有。
6: 哎，你从她家昨天晚上几点走的？
5: 大概不到10点吧。
1: 你觉得

0: 谁能有嫌疑啊？这我想不出来。我能不能方便的话去跟他换身衣服呀？我给他都别来跟。
1: 行了，你呀，先好好休息。合适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说的啊。
2: 帮人叫陆冰，28岁，在顶峰证券工作。据他的说法，他是死者带大的，就是他养母。
3: 我这边问的也差不多。陆冰一路都是重点学校，非常听话，工作以后对老太太也很好，非常照顾。根据现场情况，我觉得入室抢劫概率大。
4: 现场虽然有被翻动的痕迹，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丢失了什么东
3: 西。刚进门就被撞破了，没来得及实施杀人就跑了。
2: 入室抢劫得先踩点吧，据物业反映没发现可疑人员出入，
3: 也有不踩点随机抢劫。
2: 师傅说过，别做预设，破案之前一切都有可能，任何预设立场都有可能会影响调查方向。
3: 那你说咋办？
4: 二师兄，师傅再会怎么办？
2: 那肯定会先调查社会关系啊，学校同事、朋友、邻居，先摸一遍。
5: 他吧，经常嫌外面早餐店做的不干净，所以早上4点就起来给陆冰磨豆浆、和面、炸油条。平时在办公室也是，没事就爱研究他那堆食谱。好像是因为陆冰得加班，回家挺晚的，所以王老师得看着他吃了才放心。给您看一下，这个就是王老师年轻的时候，旁边这个就是陆冰，他教养好。特别听话。
6: 怎么个听话法？
5: 陆冰小时候肠胃不太好，所以王老师就要求他每次吃饭都得嚼21下，说是有助于消化。他到现在都记得呢。
6: 记得什么？嚼21下？
5: 对啊。
6: 那陆冰什么反应啊？
5: 也没什么反应啊，就挺正常的。王老师真的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陆冰身上了。
6: 旁边这几位是谁啊？
5: 这个是王老师爱人，不过早就去世了，剩下几位我也不认识。
6: 怎么去世的？
5: 这种事儿王老师没说，我们就也没好意思问。
7: 这个就是王允师姐的丈夫陈东升，这个是我。这两个人呢，是陆冰的亲生父母，他们两家来往特别密切，经常在一起活动。出事那天是王允师姐的爱人陈东升借了辆车，一共5口人一起到水库去春游。晚上得到消息，说车直接冲进了水里面。当时这个孩子刚上小学。
6: 那当时这车是谁开的？
7: 这个我不知道，只救上来了王允师姐和这个孩子。当时王允师姐还怀着身孕。
6: 王老师自己的孩子呢？
7: 没保住。
8: 在这1982年4月6日，一辆吉普车冲下水库，导致2人获救，3人溺亡。
2: 怎么发生的？谁开的车？
8: 酒后驾驶导致车辆失控，驾驶人是陈同生。
2: 我看一下。

0: 谢谢。
1: 我也觉得，王宇照顾他这么多年，能对他这么好，就是冰山都给捂化。
2: 赶紧干嘛去？
1: 让皇帝汇报啊！
2: 你汇报什么呀？什么进展都没有，那让队长给咱补漏的。
1: 对，也是。
3: 我总觉得这个陆冰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也说不出来。但是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又这种关系，他自己都说了，跟亲妈一样，问什么都对答如流，这种逻辑性，
1: 我觉得正常。人家是高知，研究生毕业了。
2: 行了，也别你觉得，我觉得，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
0: 我觉得咱应该去一趟陆斌的单位。
1: 嗯，这两天肯定不上班啊，去了不扑空了吗？
0: 就是要扑空了，反正要师傅在，肯定这么干。
2: 我看行，那待会儿咱俩走一趟啊。
1: 行，那我去趟派出所，再摸摸保你社会关系。
0: 陆斌平时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3: 陆斌他这人挺温和的，对人也挺热情。不过他这个人不太分享自己的事儿，还有就是，他对个别同事
2: 处得不好。
3: 不是不好，是处得太好了。
0: 你刚说处得太好了，什么意思？
3: 陆斌来公司两年多了，刚来没多久，就跟我们领导那个啥。
2: 哦。跟谁呀？
3: 罗总。
0: 陆斌的养母你认识吗？
3: 认识。
2: 怎么认识的？
3: 哦，老来我们公司闹，一来就找我聊天。
2: 那都聊什么呀？
3: 说罗总啊跟他不合适，一个是有家有室，一个是刚出社会。
2: 那这老太太让你怎么管啊？
3: 让我把陆斌工资发下来直接给他，这哪行，不符合公司规定啊。这也
2: 行，明白了。
0: 就是说，王老师知道罗总跟陆斌的事儿，
3: 对他不同意。
0: 那陆斌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啊？
3: 陆斌他倒是跟我说过，他跟我保证了，以后好好上班，绝对不搞办公室恋情了。这具体内容你还得问问罗总，我带你们找他去。
0: 来，这样，你把罗总请到这儿来。
3: 罗总，就是这二位找您。
4: 您二位是？
0: 警察。
4: 哦。
0: 找您了解点情况，请坐吧。
4: 好的。什么事儿啊？
2: 你平时跟陆冰的关系怎么样啊？
4: 他是我同事啊，关系还行吧。
0: 据我们了解，你们不只是简单的同事关系吧？
4: 我跟他算是上下级吧，平常呢经常要一起加班什么的，时间一长，有些人可能在背后胡说八道。
2: 陆冰那养母你认识吧？
4: 嗯，王姨我认识。
2: 昨天让人杀了，就死在家里。陆冰最近出差了？
4: 上周一。
2: 哪天回来的？
4: 我不知道。
2: 你手下出差回来不跟你报个备啊？
4: 我们呢因为经常出差，所以也不是每次出差他都会跟我说。
0: 于公于私都应该跟你说一声吧，这两天他没上班，没告诉你啊？
4: 哦，说了，他说身体不舒服。
0: 当面说的还是电话说的？
4: 电话。他说发烧了，可能过两天就好。
2: 是这样啊，罗女士，因为这是刑事案件啊，陆冰的一切社会关系我们都会调查清楚，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希望您不要对我们有所隐瞒。
4: 我跟他真的就只是同事关系，他生活里面那些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得去接孩子了。
0: 那今天就先这样，麻烦您电话保持畅通，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会找你。
4: 好，

0: 谁啊？
1: 那边哥哥吗？
0: 甜甜，你进去。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今天知道的事儿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没事就别来找我了。
2: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晚点再来。
0: 那请进吧。
3: 打扰了。
0: 哎，天天，来，咱们到里屋来。你去看看动画片好吧？妈妈有点事儿跟这两个叔叔说啊。
2: 我们的来意你也知道，还是想了解一下陆斌的情况。
0: 你们问吧。
3: 我看你们家这孩子跟陆斌挺熟啊，一口一个兵哥哥兵哥哥的叫着。他这是经常来啊。啊，
0: 我老公工作比我还忙，我生完孩子以后做了好几年的全职妈妈，直到我女儿上幼儿园我才重新开始工作。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陆斌。
2: 王允知道这事儿吗？
0: 知道，把他气疯了。他没收了陆斌的车，没收了他的工资，到最后甚至不让他来上班，恨不得把他关起来，天天看着他。陆斌想跟他争来着，但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其实呢，后来我也清醒了，我们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2: 那你有没有明确的跟他提过分手？
0: 有。
2: 详细说说。
0: 就是上个月吧，有一天他让我去他家，那天晚上大概七八点钟的时候，我们俩正在客厅看电视，突然就听到有人拿钥匙开门。怎么了？
2: 嘘，
0: 不是王颖吗？你干嘛？
2: 出去，出去，出去！
0: 出去！
2: 就还没坐稳好，
0: 从这儿出去，
2: 快快快！
0: 然后逼着我从那个窗户翻出去。我当时站在外面那个小格子里面，那个铁栅栏，我觉得我像一只动物一样。我生怕在下面来来往往的那些邻居看见我，我觉得好丢人。我也是有尊严的人。我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必须跟他分开。
2: 那你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0: 上周五吧，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让我一定等着他，他肯定不会辜负我和天天的。他说他肯定能说服王姨。
3: 周日晚上你在哪儿？
0: 这周日晚上吗？
3: 对，
0: 我在家，我跟天天在家。
2: 我们会核实的。突然开门进来那个人是王允吗？
0: 是，我听到他声音了。

0: 这是我的电话，如果想起来什么，记得跟我们说。
1: 说这陆冰年轻，长得帅，有钱，年薪20多万，那喜欢他的小姑娘不得一大把呀？你说他为什么非得找一个已婚的，还比他大那么多的？
2: 这就是从小家里管得严，学校家里2点1线，一门心思就知道考试和学习。这好不容易进入到社会了，突然有个大姐这么照顾他，吃他姐的，喝他姐的，等于就是发现了新世界，能不沉迷吗？
1: 哼，像我这种从小没人管的，感受不了这种新世界。
0: 雷哥，这张哥给我们的尸检报告说，王允遇害的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到夜里1点。这陆斌又说，他是当天晚上将近10点左右才走的。那这王允的遇害时间到底是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
2: 这事儿你就别瞎琢磨了，你回去问问老张不就知道了？啊？
1: 您这鉴定结果，死亡时间晚上9点到凌晨1点之间，能不能再具体点啊？
3: 具体不了，这就是个区间范围。
2: 张哥，那能不能给具体点？10点之前还是10点之后？
3: 不能，这都有误差子在里边。如果我给你打这个保票，那不是我工作不负责任吗？
1: 周验不出来，就这？
3: 刘警官，要不您来试试？

0: 黄队，啊，你干嘛呢？
1: 好，正好，来来来，给我放这儿，请放这儿吧。我睡不着，我就想啊，能不能复原一下那个案发现场？
2: 我说动静怎么那么大呢？
1: 你说，假设啊，
2: 陆天就是那个嫌疑人，
1: 他会怎么做呢？
3: 务必拿钥匙开门，我要进来了，关门。没说话，去了厨房。
2: 王云，听就是熟人，一猜就是陆斌。
1: 出门，叫，小兵是你吗？
3: 陆斌拿了把刀。
1: 王云看见拿刀，嗯，
2: 说小兵拿刀干什么呀？然后害怕，就本能的应该往卧室跑。
3: 陆斌冲过去，棒就一刀，接着又一刀，
2: 然后他应该往门口走。救命啊！
3: 又扎一刀！哎呀，
2: 救命啊！
3: 又扎一刀！
2: 救命啊！
3: 扎了五六刀。然后呢？
2: 他勒他了啊！
3: 救命！怕他没死透，哎呀，拿那个浴巾就勒他。
4: 你这太狠了，你这
3: 勒死了。黄队，黄队，没事吧？
1: 没事。
3: 快快快快快起来！我以为你还真晕了呢。
1: 那我就是趴那歇会儿，我觉得趴着还挺舒服。哎，
3: 您觉得是这样吗？
1: 我觉得理论上成立，很有可能。
3: 嗯。但是现在没证据啊，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呀、啊，你还得去找陆冰，你就接着问他，玩命的问，问各种细节，嗯，几点、几分、几秒，他吃了什么，去了哪儿，跟谁，你问的越细越好。我告诉你，这人啊，编谎话比较容易，可是要圆起来，尤其是细节容易忘。嗯，如果真的是他的话，很快就能露馅
3: 儿。啊，明白。你那天说你是晚上几点走的？
5: 十点左右。
3: 左还是右？
5: 记不清了。
3: 那天晚上吃了什么菜？
5: 青椒炒蛋，水煮肉片。
3: 你不说一大桌子菜吗？就俩菜？
5: 你们什么意思啊？
3: 我们没什么意思。

0: 我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想跟你多了解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你早上说那天晚上吃什么来着？
1: 青椒炒肉，
0: 不是炒蛋吗？
1: 对，青椒炒蛋。
0: 到底炒肉还是炒蛋？
1: 炒蛋。
0: 你平时自己有喝酒的习惯吗？
1: 没有。

0: 两点多吧。
1: 有人能证明吗？
0: 回来的时候谁也没看着，没人能证明。
2: 那保安怎么说十二点多的时候好像看见你了？
0: 那不可能，那会儿我正跟韩小伟一块喝酒，他能证明？
2: 你刚不是说没人帮你证明吗？
0: 他喝到一点半他先走了，我刚没想起来。
2: 哦，韩小伟，男的女的？
0: 男的。
2: 谁约的谁啊？
0: 他约的我。
2: 都聊什么了？
0: 聊工作上的事儿。
2: 几点打来电话？
0: 七点多。
2: 七点？你确定是七点？
0: 啊，那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我去王一家吃饭之前，也可能六点多打的。
2: 通话记录有吧？给我看看。
0: 打的座机，
2: 你这来电显示有吧？
0: 我没开通。
2: 韩小伟的手机号你总有吧？
0: 没存。
2: 他在哪儿工作？
0: 天河证券。
3: 你认识鲁冰对吧？
4: 啊，认识，我俩研究生同学。
3: 最近一次跟他联系什么时候？
4: 最近一次，那得好几个月了。
3: 大概是什么时候？
4: 大概的话，应该是在年初。
3: 年初。
5: 喂，冰哥哥，这个娃娃不会说话了。
6: 陆冰，你要带我跟你去哪儿啊？怎么感觉这都快出城了？
0: 你着什么急啊？平时上班就忙叨叨的，咱们一家三口好不容易出来度个假，就放松会儿吧。不用你操心，一切交给我啊。你帮天天看看他那娃娃怎么了。
6: 我手头好多事儿呢，你这急急忙忙的非要带我们出来。你们俩突然找我吓我一大跳。
0: 谁让你不接电话的？
6: 我那时候在开会，我哪想到你敢跑到幼儿园把他接出来了，胆子可真够大的。
5: 妈妈，你快帮帮我，
6: 咱们是不是快到云庆了？
0: 快了。
3: 杨哥，快走，谢谢啊。黄队，罗美华打来求救电话，说陆斌正带着他和孩子离开本市。对，目前在云庆路段，国道101。明白。
7: 往云庆开。
8: 好。

0: 你好，请出示行驶证、驾驶证，下车接受检查。怎么了？超速了，知道吗？没注意。去哪儿呀？去郊游。
1: 后面还带着孩子呢，开那么快干嘛？罚款啊！哎，放人！知道为什么罚你吧？
2: 小徐，
1: 哎，王队，哎，没事吧？
3: 天天，
1: 坐队，
3: 天天。

0: 我的人生是从认识美华开始的。
1: 怎么讲啊？这事
0: 在认识他之前，我不能算是个人，像是一个机器。我的人生每天就是从一个课堂到另一个课堂，从一个考场到另一个考场。是他的出现才把我变成了一个人，他对我太信任了，什么事都放手让我去做，打扫卫生，套被套，出差，这都是我没经历过的。他甚至让我去接天天放学，那一刻我感觉我长大了，我是一个大人了，生活竟然这么有趣。
2: 那你也犯不着杀了王允吧？
0: 不杀了他，我没法活了。
1: 而据我们了解，他对你很好啊。
0: 对我好，他总是说对我好，对我好。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从小到大，什么事儿都要管着，就连我吃饭嚼多少下他都要管。
3: 先别咽呢，你刚才嚼了20下，还差一下。
0: 我为什么肠道不好啊？
2: 因为我每顿饭吃的就不开心。
4: 那你就没想着跟他试着沟通沟通？
0: 我早就放弃了。我小时候喜欢唱歌，他硬是从合唱团里把我揪出来，让我去上数学班。我想去同学家坐一会儿也不行，怕别人把我带坏。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我以为我终于能松一口气了。他在我学校隔壁又租了间房，每天就盯着我几点放学几点下课。我是个人啊，我不是他的私人物品。我爸妈要是活着，根本不会这么对我吧？
1: 你想没想过，王老师这么对你，就是把你当成了亲生儿子。
0: 我不是他儿子，他有什么资格？
4: 你是不是觉得王允的丈夫害死你父母，你是不是一直记恨他？
0: 不是，这事早就过去了，跟这没关系。
5: 那是为什么呀？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0: 他触碰我底线。那天一大早，我看见他拿着我手机给美华发短信。
6: 拿我手机干什么？

0: 我不讨厌他，我讨厌你。我不恨他，我恨的是你。我是不可能跟他断的。
1: 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下。
0: 你凭什么替我下决心啊？今后别动我手机。
1: 你站着。我告诉你啊，你今天不发，明天我就去你们单位。
0: 你去我们单位干什么？
1: 我打印了100张，我不仅要去你们单位，我还会去他们家楼下，去他女儿的幼儿园。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看看这个女人她是怎么毁掉你的。
0: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又不是我亲妈。
2: 撕吧撕吧，
1: 全撕了都没用，你撕完我再打。
3: 我在酒吧喝完酒，也在小卖部里买了几瓶，躲在家楼下喝完了。我上楼拿钥匙开门，我以为他已经睡了，我就先进厨房拿了把刀。
1: 小兵，是你吗？你拿刀干嘛？
3: 看见我拿刀他愣住了，扑过去扎他。他想跑还想喊，我拿纱巾勒他。
1: 这
3: 才不动了。
4: 你昨天想带罗美华母女去哪儿啊？
3: 我只是想带他们走，过更好的生活。我心疼美华，也心疼天天。我想重新开始生活，一种我们仨一起的另一种日子，自由的、幸福的日子。我做错了吗？

0: 行，手艺不错，现在
1: 熟能生巧嘛。
2: 杨哥，
0: 忙着呢。哎，
1: 行，搞定。
0: 来，看看，写的真好，辛苦了，你先休息休息。哎，我交给红队。
3: 你也去啊？
4: 你送我不都一样吗？
1: 我走了，磊哥。
4: 跟婷婷吃饭，要迟到
1: 了，拜拜。
0: 啥东西？
5: 过段时间有个电影要上，咱俩一起去看吧。
6: 你们要的酒。
1: 看什么呀？
7: 蜘蛛侠，托比马奎尔演的，说可好看了。
1: 他演个蜘蛛啊？
7: 什么呀？人家好莱坞大片，讲的是一个高中生被蜘蛛咬了一口，然后呢具有超能力，可以飞檐走壁的那种。你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8: 喂，哎，几张？
9: 22。
8: 这么贵啊？
9: 22还贵吗？
1: 一会儿坐着别动啊。
9: 啊，送您30，少您8块啊。
1: 22还嫌贵啊？以后别出来吃饭了。
8: 疯了吧？说谁呢？
1: 说你呢？怎么了？看什么呀？不服啊？
10: 哥们儿，少多管闲事啊！
1: 我就瞧不起你了，怎么了？以后没钱别出来吃饭。哎哎哎！

0: 就偷这些啊？还干什么了？
1: 我们就偷偷摸摸道个歉，真没干别的。
0: 你还敢动刀子是吧？你胆子挺大呀！
2: 哎，子明，哎，
3: 崔哥，哎，
2: 你抓的？这不是黄金搭档吗？又栽了！大头，大头。
1: 啊，等等等
4: 啊，快把刀。
2: 真行啊，怎么发现的？
0: 手机太贵包不清，我就想起前两天你们发那个通报，有几家数码店被撬了，我就试试，没想到还真是。
2: 赶紧去处理一下伤口吧。
0: 没事，
2: 辛苦了辛苦了。
0: 你忙吧，
2: 回所来了。哎哎，
5: 走吧，去医院。啊，
0: 不用去医院了，去什么医院？
5: 看
0: 钱了，什么事儿？
3: 去去去，有感觉吗？
0: 没感觉。
3: 没感觉就对了。
6: 王大夫，主任找你有急事，出来一下。
3: 哦，你先等我一下啊。
0: 哎，您快点啊。哎。
6: 哟，又受伤了。
0: 你今天不是白班吗？
6: 我们轮班又不是固定的，怎么着？知道是我值班，你就不来了？
0: 也不是，
6: 还当警察呢？
0: 啊？
6: 还没过够瘾呢？
0: 别的我也不会干呢。
6: 你这有手有脚的，干点啥不好？非得干一个没日没夜不着家的？
0: 怎么说话呢？多少人想干也干不了呢？你怎么样？
6: 我特别好。

0: 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跟你说个正事。
2: 嗯。
1: 我爸妈想见你。
2: 有个女孩叫王玄玄，您认识吗？
3: 啊，那以前是叫王玄子的吧？
2: 改名了。喂，喂，她是不是我师傅的女儿？
4: 小龙，你今年上几年级了？
5: 问你那说话呀，脑子糊了是不是？
6: 有礼仪之大，故

0: 灯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8: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9: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8: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9: 久仰逢甘霖，甘霖喜剂。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3: 有点东西啊，
2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3: 太懂了吧？
2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2: 有事说话啊。
2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打一场对抗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湿透的。
4: 决赛的时候肯定都会全力以赴尊重对手。
5: 我每天都训练这个五十趟，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个0.0几秒。
6: 他这个属于打个比方，就是我看不到他的尾灯那种感觉。
27: 你再怎么想追，你也追不到他。
28: 训练场上的这个热度也高了，整个氛围越来越浓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月盛夏高温裹挟湿热，比武赛场尖兵奔赴极限，有人直枪刺敌以速度碾压对手，有人丈量障碍步数千次冲刺只为一秒突破，有人怀揣对新生命的期待奔赴冠军之约，极限挑战热血青春，他们都想在即将进行的南越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的赛场取得第一。广州气温直逼39摄氏度，22岁的马一杰正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他说他要拿第一。
1: 这个比赛的话应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比较有压力和挑战性的，我也当然不例外，但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0: 拿了74秒。入伍之前马一杰是运动员，但从未拿过枪，一年时间从零开始，一路拼到全军赛场，捧回团体第三。
2: 蓝方刺上
3: 有，
0: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全新赛场，典型场景综合对抗，山地、丛林、狭窄空间，每一处地形都暗藏变数。刺杀科目是武警部队的传统训练科目，在接近实战背景下，每一招都关乎胜负。
4: 在刺杀对抗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主要通过对抗训练培养官兵滚敌亮劲、敢打必胜和一招制敌的能力，对抗更加贴近于实战，提升官兵的打击能力。

0: 挑战有多大，训练就有多狠。三伏天的广东，空气中湿热的味道让正常行走的人都感到不适。马一杰的训练从早到晚，他比谁都清楚，想拿第一就得把自己逼到极限。
1: 更多的是热吸附训练，在烈日阳光下，更多是练反复，反复练。
0: 马一杰一次次举起，四出，弹力带抗阻训练，拉满，松手，快如闪电。最轻的训练枪刺靶，追求瞬间的爆发力、力量、速度、精准，一次次重复，直到肌肉记住每一个动作。
1: 一般来说，打一场对抗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湿透的，从头就湿到尾，习惯了，只能说习惯了就行了。
0: 一套迷彩服从干到湿，只需要一场对抗。马一杰练的不只是力气，更是策略。
1: 我有时会看对手的身高、个人体重、身高胖瘦来进行防守或进攻。
0: 比赛不止在训练场上，为了应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场景，马一杰把训练场搬到了营区的每一个角落。
1: 对于一些比我身高高的话，我更多的是利用于下刺，然后对于身高比我矮的话，我会更多的用主动进攻直刺他。
0: 真正的考验在比武场，三个场景：山地、丛林、狭窄空间，每一场都是实战化对抗。
2: 这个，
0: 山地刺杀对抗场，马一杰出枪干净利落，一击命中。他的对手陆续换人，很多人没能撑过三个回合。马一杰以碾压之势晋级。
2: 武校，停！
0: 恐惧，这是很多对手面对马一杰时的第一反应，不是因为他们弱，是因为那把枪太快了。
2: 蓝方，
3: 这是红方胸部，
2: 有。
4: 我跟马一杰对打的时候，也有恐惧。就我打第一个场景的时候是打了2-0，然后就不敢跟他对刺了。
1: 既冷静又兴奋，既感觉对手不好对付，又感觉对手很好对付这种。
0: 冷静因为经历过，兴奋因为热爱。但这个比武场上有一个人和马一杰一样快。来自梅州支队的吴云飞，身高198厘米，站在刺杀场上就能给人压迫感。还是上等兵的时候，吴云飞就参加过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并取得了第4名。比武进行了3年，带动了一大批像吴云飞这样的训练尖子。
5: 这个3年通过比武，我们培养了一些尖子，也培养了一些主训骨干。通过这些尖子和骨干的这个效模组织作用，把整个部队的鞍钢师训层次是明显提升的。确实大家想练兵，勇挑极限，敢打必胜的这个信念更加强了，大家投入这个训练场上的这个热度也高了，整个氛围越来越浓厚。
0: 这次吴云飞也是来争第一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和马一杰的关系远比赛场上看到的复杂。
6: 我是在去年他参加全军的时候，我去当那个陪练，然后期间和马一杰结识的。
0: 一年前吴云飞是陪练，看着马一杰从零起步，一年时间他从陪练队友变成了决赛对手。
1: 我觉得我取胜把握60-70%样子，不敢说满。我俩这次打完过后了，就是基本上是我俩已经进入决赛了。等我们这次先打完这一场过后，等决赛我俩顶峰相见，决赛见。不会不会，我俩相当于
6: 因为这是竞赛精神，
1: 我俩既相当于是既是队友也是对手。我觉得我俩最后决赛的时候肯定都会相互全力以赴，尊重对手。
0: 丛林刺杀对抗场，马一杰调整策略，压低重心，贴身靠近。

0: 马一杰以3-1取胜。
1: 比赛也非常的激烈，然后导致我这个左腿这边有一点被戳伤了，然后有点肿，所以我在突刺的过程中就是没有那么灵敏。
0: 由于上一场的失利，吴云飞显得着急起来。
2: 更加于倾向他的出枪的一瞬间抓住那种破绽。
3: 停！
0: 马一杰调整心情，连续贴身反刺，迅速拉开比分。
3: 武力停！蓝方刺动红方，左修有，就位。停！下面宣判比赛结果：红方命中一枪。蓝方命中3枪，比赛结果蓝方胜。
0: 3-1，胜负已定。最终马一杰获得刺杀对抗科目第1名，吴云飞第2名。
1: 然后回去的话还是要继续努力吧，然后为了以后的比赛能够继续保持以及超越。
0: 最终马一杰和吴云飞一起站在了领奖台。22岁的马一杰以少年热血执起刺杀长枪，用永争第一的信念站上总队最高领奖台。汗水浸润过的迷彩，长枪磨砺出的锋芒，是属于新时代武警战士最耀眼的青春勋章。这是高元涛的战场，400米，16道障碍，46步，每一道障碍都对应不同的作战环境。
4: 整个障碍场完整的复刻了我们在实战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野外包括城市各种模拟的地形，再通过官兵日复一日的训练让它形成肌肉记忆。那么我们在战场环境中实战条件下真实遇到这种场景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反应，避免贻误战机对自身造成伤害。
0: 有人用秒计算400米，高元涛用步数。
5: 这个转岗点到这个3步桩，一共是7步。从这个壕沟这边到矮墙，一共是9步。矮墙到高坝，一共也是7步。独木桥之后。这边是5步到这个高墙，3步到这个低桩网，它过完这个2米障碍，它一共是46步，快一点的话可能就45步。
0: 那么高元涛为什么要这么极致的研究障碍步数？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5，高元涛作为参赛队员参加，却发挥失利，取得第10名。
6: 参加总队比武完之后，我就感觉内心有点崩溃，就感觉跟别人相差的特别大，就感觉自己想哭出来了。
0: 部队训练之余，高元涛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无休息日的周训练计划。
6: 我就训练一些短距离的一些冲刺，比如说20米、80米，进行一些负重深蹲训练，就把我一些那些能量转换掉，把它发挥到我的腿部力量来。手臂力量训练，它可以提升个1秒或者0.0几秒左右。就是练习我的那些抬腿能力，还有摆臂，会间歇跑，比如说800米啊、400米啊。
0: 力量、速度、耐力、抗乳酸、专项障碍，五大训练板块循环推进，每一项训练都瞄准赛场短板。高元涛也把自己逼到了极限。
6: 对平时训练的时候会拿秒表来卡自己进行一些100米的冲刺跑，它是为了让我空跑的时候能够提升个1秒左右，比如说每天进行10个100米啊，15个100米啊。
0: 为了能多快1秒，高元涛不断给自己加码。
6: 冲到了第8个的时候就感觉你头昏呼吸困难，然后后面自己想着说我一定要坚持住，看去年然后又失利了，然后你今年再不去练就一直这样坚持的。
0: 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千变万变的细节推敲，终于迎来突破的曙光。
6: 大概练习了两个月，然后提升了个3秒，然后就跑了个1分29秒，特别高兴，然后我感觉我还可以再提升。

0: 跳壕沟时能再快一点，他一跳就是50趟。
1: 就感觉浑身无氧，然后有点头晕目眩，也是可以练的无氧能力。
2: 就是别人跳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他会停那么一下，而我跳的时候我就直接蹦上来。我每天都训练这个50趟，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个0.0几秒。现在过障碍基本上已经是如履平地了，过得非常顺。
0: 这一次高元涛准备好了，步数算好了，节奏也练好了，心态也调整好了。他要的不仅是名次，更是要证明自己。
3: 选手准备出发。
0: 然而跑出去没几步，高元涛就发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
1: 跑的过程中就感觉那个腿然后有点迈不开，特别沉重，到转杆那边那个自己的那个节奏也乱了。
0: 1分34秒，比第一名慢了5秒，高元涛最终遗憾获得第5名。第一名是来自河源支队的李琦，和高元涛一样的身高。赛后两人没有离开，开始了经验交流。
1: 今年看你跑障碍的时候，感觉你特别就是身体特别轻盈吧。
4: 但我就感觉你的节奏很好，步子都很大，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效果，还是得向你学习一下。
0: 赛场之上他们是争夺第一的对手，赛场之下是彼此扶持的战友。高手过招，最珍贵的从不是一决高下的胜负，而是互相补齐短板的成长契机。对高元涛来讲，400米征途还没结束，他的脚步永远不会停。
5: 我自己的小孩马上到8月底也准备出生了，然后我在训练最苦最累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想想我的小孩，这样呢我就又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0: 他叫汪宇杰，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上士，也是准爸爸。怀揣着对新生命的期待，他想把这次参加武装泅渡的奖牌当作送给孩子降生的第一份礼物。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只要有空，汪宇杰就扎在游泳池训练。
5: 每天热身的话，大概在1000到1500米，主要以活动开身体的关节各部位，以及激活心肺为主。
0: 汪宇杰所谓的热身，速度极快。
6: 他这个属于打个比方，就是我看不到他的尾灯那种感觉，在水里面就看不到他的身影。
7: 从登墙开始，他就像一个潜艇一样就出去了，他就是以一种非常匀速的那种速度就把你超了，就是你再怎么想追你也追不到他。
0: 飞天舞是汪宇杰的陪练，他们互相监督，彼此激励。
6: 今天计划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至少10个80起步。
5: 80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6: 给你搞多了你又不行。
5: 我一般都是20个80起步。
6: 你那个手你就像那个牛蛙一样就可以了。
5: 我们是水中蛟龙，不是水中牛蛙。
6: 行，你广东蛙王，好吧，广东蛙王。

0: 好，准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游起来，手往前伸，手的幅度太小了。这个腿多收一点，腿多收一点。加油，加油，顶住，顶住！加油，加油！
1: 武装泅渡区别于游泳，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游泳是休闲健体，武装泅渡是战场延伸。全套作战装具负重入水后，衣物、弹夹、泅渡带遇水，直接被装具拽入水中。
2: 主要是锻炼官兵的体能、技能以及综合能力。我们就是在这种负重和高强度的这个情况下去打磨官兵，让官兵形成这个肌肉记忆，保持这个呼吸，能够调整到自己最佳均匀的状态。
1: 汪宇杰穿戴好全副装具，重量显示86.5公斤，在水中游玩后，重量显示103.6公斤，在水中增加了约17公斤的重量。初次接触武装泅渡，根本就没办法游起来，
3: 就好像身上绑了几个秤砣一样，拼命地将我往下拽，阻力非常大。需要我消耗更多的体力，
4: 经常会出现腿脚抽筋或者说是喝了几口游泳池的水
0: 保持节奏，保持节奏保持节奏，手往前伸，加油加油，顶住顶住。
1: 每一次划水，每一次蹬腿，都要付出轻装游泳2到3倍的体能。
0: 越到后面注意动作，不要变形了动作不要变形，快快快，双手后臂。
4: 游完一趟400米以后，几乎两条腿就已经发麻了，然后两个胳膊呢，这两边大臂还有这个二头肌这个位置都感觉非常的酸胀，然后整个人的呼吸也是非常的急促，就是像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1: 训练之外，爱人手写的一封封书信，是汪宇杰最柔软的精神支撑。
3: 2周没有见你了，你看到我会不会觉得我胖了呀？希望你能陪在我的身边，你不知道你有魔法，你一出现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可以。
1: 因为不能经常见面，汪宇杰和爱人有了一个约定，每周给对方写一封信，见面的时候交给对方。
3: 想念嘛，亏欠，担心嘛。现在随着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以后呢，我的牵挂也会越来越浓烈，我会把这个信件永永远远的给它保留好，感觉这就是爱的痕迹吧。无论是第一次打开还是第 N 次打开这个信件，我都能感觉到我爱人给我的这种力量，以及他对我的这种事业上的支持。
1: 最近一次摸底测试，汪宇杰游出了9分51秒的最好成绩。比武正式开始，给即将出生孩子送奖牌的愿望能否实现？
4: 些许的紧张。
0: 各就位。
1: 站上赛场，紧张感冲破了汪宇杰的心理防线。第一个来回飞天舞看了一眼完成时间，顿感不妙。
3: 平时我自己第一个80米大概都是在1分50秒到1分55秒之间，
5: 但他第一圈游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分40了，这样的话对于后面的这种体能分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一时的紧张导致比赛节奏被打乱了，第一圈比预计快了10秒，体能分配出现了问题。
3: 我当时心里就慌了，我就说这一下麻烦了，因为到后面的话他体能还是会往下掉，

0: 的时候吧，就是真的是信念在支撑了。当时我的胳膊、我的腿，全部都感觉是非常的酸了，很胀，就是那种乳酸已经堆积到极限了，就感觉每划一下水都已经非常的费劲了，脚每蹬一下水也已经不走了，就已经临界在那种快抽筋的边缘了。
1: 计时牌定格10分09秒，汪宇杰与第一名失之交臂，最终拿下第二名。
0: 很遗憾，我还没有把平时训练的成绩发挥出来。
2: 这个等一下。
1: 落差击溃了坚强，在一个角落，汪宇杰控制不住的流泪。短暂的情绪低谷过后，汪宇杰迅速调整心态，坦然接纳本次失利，冷静梳理全部问题，重新规划下一阶段训练方案。
0: 就是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自己失去的冠军争取在明年再夺回来。
1: 南岳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落下帷幕，有人登顶，有人留有遗憾，却都向着极限全力冲锋。连续3年的基础训练大比武，一批批的比武尖兵用汗水诠释何为逢敌亮剑，何为永不服输。赛场之上的对抗比拼终有胜负，但练兵备战永无止境。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亲爱的宝贝，爸爸想跟你说，虽然呢，爸爸现在不能随时随地陪在你和妈妈的身边，但是呢，爸爸的心却始终都在关注着你们。希望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像爸爸练习游泳一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都要一直游下去。
4: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2: 据多家媒体8月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格陵兰岛将在他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前由美国控制。
1: 尽管特朗普在赴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表示不会使用武力夺取格陵兰，但是瑞典副首相布施警告称，今天的进展可能会成为明天的难题。美欧之间的分歧不断在国际场合公开化，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1月23日在达沃斯落下帷幕。虽然年会的主题是对话的精神，但是紧张的气氛却一直挥之不去。论坛伊始，欧美之间便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格陵兰岛问题上的表态而关系紧张。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晒出北约秘书长吕特发给他的短信，短信中吕特语气亲近，就格陵兰岛问题表态称正致力于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并期待尽快会面。随后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合成图片，画面中标语写着格陵兰岛2026年成为美国领土。1月23日，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访问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丹麦首相曾明确表示，丹麦不会就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据美国新闻周刊和英国独立报8月2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声称，格陵兰岛将在他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即2029年1月前由美国控制。独立报提到，特朗普长期主张由美国夺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控制权，还曾说希望实现对格陵兰岛完全彻底的购买，并为此威胁对包括丹麦在内的部分欧洲国家商品加征关税，以推动达成相关协议。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方，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美国目前在格陵兰岛设有一处军事基地。《华尔街日报》曾披露，美国情报机构已加强针对该岛的情报工作，重点是掌握格陵兰岛独立运动动向以及当地对美国开采资源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不断造势，一直在觊觎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个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但我们也知道，美国已经在格陵兰岛上有包括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在内的很多军事存在。那么美国为何一定要获取格陵兰岛呢？这到底折射出美国的哪些战略逻辑？杜先生。
3: 从之前的占岛到买岛，特朗普在不同场合表现出了对格陵兰岛的异常热爱。美国的逻辑大概是这样：首先呢是看中了资源，美国所需要的稀土、工业维生素储量很大，如果美国能够占领格陵兰，在稀土方面将会满足国内的需求，高端武器制造、精密制造都会有一定的依托。另外呢，这个里边有很多石油，周边呢这个石油储量、天然储量很丰富，如果一并拿到稀土，再拿到油气资源，他认为呢这笔生意值得做。第二就是航运，按照2050年北极无冰，这样航线会出现重大转折，所以全球航运能力成本的节约也会出现大的调整。第三是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位于这个北极，而且俄罗斯很近，如果在这个点位部署大量的战略武器装备，对俄罗斯的威胁也明显增加。如果通过美国强化在北极的存在，形成以北约盟友的状态联合应对俄罗斯，这样他认为在白色地区所形成的极地对抗，美国也能占据优势。
1: 另外美国呢屡屡提出要获得格陵兰岛，他们的相关表态引发了一系列连锁性的反应，这些动向对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带来哪些地缘政治影响？魏先生，
4: 格陵兰岛问题已经对美欧关系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0: 因为最开始呢，美国方面态度非常的强硬，甚至不排除武力夺岛、武力占领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和丹麦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最终啊，美国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就是收回了所谓武力抢夺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格陵兰岛这个问题并没有实质上的解决，只是美国和欧洲各退一步，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美国夺岛或者说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领土野心并没有彻底的这个消失，美欧关系还有可能会因为格陵兰岛问题而激化，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是埋在美欧之间的，也是埋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它最终引爆，那么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和北约的这个团结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和负面影响。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此前也多次做过表态啊，他们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称这对于美国正在建设的金球导弹防御系统至关重要。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1月20日，美国北美防空司令部通过其社交平台宣布，该部多架飞机抵达位于格陵兰岛的美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据推测，这次北美防空司令部向格陵兰岛部署了数十架 F-16 和 F-22A 战斗机。据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前身为图勒空军基地，改名后的太空两字意味深长。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为获得格陵兰岛支付任何费用，美国将取得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准入权限。特朗普还补充称，美国要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琼导弹防御系统，这是美国唯一的付出。2025年5月，特朗普发布金琼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称该系统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计划在2028年内实现全面运转。一旦完全建成，将能够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对于美方此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方将密切关注美国可能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琼导弹防御系统。据悉，格陵兰岛处于高纬度地区，在这里部署导弹预警雷达，针对北美和欧洲北方、北极地区，不仅探测距离更远，而且覆盖范围更广，能够及早发现北半球的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轨迹。依托格陵兰岛，美方能快速增调军力。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啊，我们已经了解到美国总统将要在格陵兰岛部署金琼导弹防御系统。金琼如果向北极方向延伸，会对现有的北极战略平衡产生哪些潜在影响？杜先生，
3: 之前呢，北极方向美国兵力部署包括这个所谓太空能力明显缺乏。之前呢，像皮图菲克基地只有一个大耳朵，NFPS 这个132雷达，它可以在远距离发现目标，但是没有拦截手段。如果今后美国金琼系统落地北极，在格陵兰岛上有实际的设施，实际上它形成的是瞭望哨和拦截器双重组合，在这个岛上既可以对导弹预警留出充分的时间，为岛上部署各种拦截武器装备进行摧毁，这样的美国在距俄罗斯最近的位置上有了双重能力，既能看也能打。而且美国之前对于俄罗斯导弹的多段防御最头疼的是初段，那如果距俄罗斯很近的位置上通过拦截武器装备，在俄罗斯导弹刚刚起飞时刻通过多种拦截武器装备去摧毁对方的导弹，这样通过多段组合概率会进一步增加。所以格陵兰岛上的这种侦察系统、拦截武器装备一旦具备之后，美国所谓金琼体系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对俄罗斯核能力的遏制，将会上新台阶。
1: 我们知道这个皮图菲克它的前身是图勒啊空军基地，那么美国把它改名之后呢，新增了太空两个字，这样的高纬度的基地将在美国未来的战略发展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魏先生，
0: 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它主要是执行两大类的任务，第一类的任务呢，就是在金琼战略反导体系的这个架构当中，作为一个反导的前哨或者是前沿的拦截阵地。那后续一旦美国拿到了格陵兰岛上的一些军事层面的特权， 不排除美国的导弹防御局和相关的作战部队会把这种外大气层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部署到相关的区域内。这样的话呢，它既可以看也可以打，那么能够针对飞向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最前沿的这样的一个拦截。此外呢，就是支援或者直接参与太空作战的行动，因为叫太空基地，除了针对轨道的目标进行跟踪之外，也就是说呢，使用大型的雷达和监测设备，要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卫星，可能会包括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跟踪、进行定位。那么，甚至不排除它未来具备轨道的攻击能力，因为有一些反导拦截弹本身就可以打卫星，所以呢，未来它一旦具备了太空作战的属性，针对其他国家在轨道层面部署的太空资产，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
1: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丹麦方面将在2026年继续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启动了北极耐力联合军演。具体情况如何，我们通过短片了解。
2: 8月3日，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1月23日，丹麦国防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名为北极耐力的多国军事演习已在格陵兰岛启动，计划持续到2026年底。根据声明，参与国家包括法国、德国、挪威等北约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此次演习的7个欧洲国家总共只派出37名士兵，勉强凑成一个排。目前，丹麦武装力量仅有约20000名军人。丹麦皇家陆军装备有44辆德制豹二 A7 主战坦克，44辆瑞典 CV90 履带式步兵战车，约400辆瑞士皮兰哈系列轮式装甲车。目前，丹麦已接收21架 F-35A， 其中6架驻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进行训练。在防空系统方面，丹麦军队仅有一套挪威纳萨姆斯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个位数的防空预警雷达。丹麦皇家海军的主战舰艇是3艘伊弗惠特菲尔特级护卫舰。其配备的标准2改进型海麻雀舰空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均为美制导弹。此外，丹麦海军的2艘阿布萨隆级反潜护卫舰和4艘克蒂斯级巡逻舰武器配置较弱，不具备区域防空能力。
1: 有观点指出，像北极耐力这样的演习象征意义呢，其实大于实际意义。那么此次演习更偏向于提升实战能力，还是熟悉环境和协同的流程呢？杜先生怎么分析？
3: 从目前演练兵力包括国家以及呢演练内容设的，第一是发泄，因为整个演练行动与美国的关系很远，好像一种去美化。如果在北极的演习不邀请美国或者与美国保持距离，说明格陵兰的事儿已经被放大。不光是丹麦反对美国吞并格陵兰，其他国家也反对。所以面对美国的贪婪，北极国家目前要通过去美化与美国保持距离展开多重演练行动。第二呢是表演，因为整个的演练行动听着国家挺多，但是动静很小，而且在演练过程中所出动的兵力很有限。因为在极地环境中各种武器装备有严格的保养需要，目前看呢，演习规模、演习力度、演习装备都不支持。
1: 那么从装备和兵力规模来看呢，丹麦目前在北极方向主要依靠哪些防务手段？而这些装备体系在北极条件下哪些方面又会受到大量的环境影响？魏先生，
0: 格陵兰岛呢，进入到冬季之后呢，气候是非常恶劣的，因为-30多度、接近40度，甚至是更低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就会导致大量作战部队长时间进行部署，它可能会面临补给的困难。所以现在丹麦采取的措施呢，就是让它的一些特种部队，包括呢适应严寒区域作战的这个人员，那么到格陵兰岛上强化针对相关区域的这种巡逻能力和这种保护能力，但是他想要常态化的大量驻防兵力非常的困难。
1: 而且呢，这对于后勤保障设施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它只能是逐步改善情况，比如说，修建一些这个兵营，包括一些

0: 配套的基础设施，让丹麦在格陵兰岛的这种能够进行巡逻的这个兵力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呢数量也不可能太多，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依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帮助，通过联合演习联合训练的方式强化在格陵兰岛以及周边海空区域的存在，通过这种联合的兵力运用长时间的演习和训练向美国传递信号，就是和美国进行这种抗衡和博弈，丹麦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很多欧洲国家是愿意向他提供帮助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很多欧洲国家是不在乎或者说不怕和美国翻脸。
1: 嗯，美国就有关夺取格陵兰岛一事与丹麦及欧洲陷入了局域，也令外界关注到丹麦在世界尽头以雪橇画出国界线的天狼星雪橇巡逻队。那我们下面呢就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目前格陵兰岛大量偏远地区的巡逻与执法由丹麦武装部队三支特种部队之一的天狼星雪橇巡逻队负责，该巡逻队长期在极地环境中依靠狗拉雪橇执行任务。天狼星雪橇巡逻队主要负责对格陵兰东部至北部约2100公里的无人海岸线实施监控。巡逻任务冬季以狗拉雪橇为主，大致从每年11月至次年6月，夏季则通过船只在无冰峡湾中执行。一支雪橇巡逻小组通常由2名队员和12只雪橇犬组成。在极地环境中，雪橇犬相当于巡逻队的雷达，在北极极度寂静的环境下，它们往往能在飞机还远在数十公里外时就察觉到异常动静，即便遭遇恶劣天气，巡逻行动通常也只是短暂中断。经过多年训练和筛选，这些雪橇犬天生擅长拉雪橇，对严寒和极低气温具有极强耐受力，一旦有犬只出现不适，便会被安置在雪橇上随队行动，直至状态恢复。据悉，自成立以来，天狼星雪橇巡逻队已在格陵兰北部及东北部无人海岸线上累计行进超过100万公里。
1: 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了解到丹麦的天狼星雪橇巡逻队啊，他们依靠格陵兰犬拉雪橇的方式，在极地防务当中呢，主要发挥出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杜先生。
3: 天狼星那个部队不大，一共12个人，6个组，每个组2个人，加上12条狗，所以这个组合呢，在极端条件下能够显示存在。所以丹麦把这支巡逻队叫活动界碑。那目前看呢，这种方式也是由极端环境所构成，因为如果大兵力集中，那需要强大的火军保障。但是极其耐寒的格陵兰犬能够适合长距离的这个行进，而且人员少，后勤补给的压力相对较低。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展示的大概就是一个场景，因为这个天狼星号称是在格陵兰能看到最亮的星星。目前在格陵兰，丹麦的巡逻方式是在冬季通过这种雪橇和人的组合完成，夏季一般是乘船，所以在极端难以通行的条件下，这种组合方式很原始但也很可靠。据当地人称呢，这个格陵兰犬嗅觉很灵敏，特别是在寂静的这个地区，而且呢灵敏的嗅觉和听觉能够发挥了雷达作用。至少目前呢，它在格陵兰的重武器包括与美国进行正规对战的体系化装备并不存在，所以通过这种格陵兰犬所构成的雪橇小组也能够显示出丹麦在格陵兰的防御状态。
1: 另外魏先生，刚才杜先生也提到了，在极寒的条件下呢，这种看似传统的方式其实反而更加的可靠，您怎么解读？
0: 其实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常态化。那么有一些机械化的设备确实也可以在严寒的环境当中去行进，比如说全地形车，甚至包括一些履带式的车辆，但是呢，在严寒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补给或者说对它进行油料供应，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其实包括丹麦在内，很多靠近北极圈的一些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都有一些非常奇特的部队，使用狗拉雪橇进行机动，使用驯鹿拉的雪橇进行这样的一个巡逻。为什么说要采取这种看起来非常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在严寒的这个环境当中，有的时候呢，动物可能比机械化设备更加的靠谱。因为首先它认识路，另外一个呢，它针对 物资的这种需求可以降到一个最低的标准。那无论是雪橇犬还是个驯鹿，只要有简单的食物能够喝上水，就可以保证它在严寒的环境当中有充沛的体力可以拉雪橇，可以让这些巡逻队的人员进行广泛的巡逻。而且呢，即使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这些动物反而更耐冻一些，不会出现发动机因为寒冷打不着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在格陵兰岛范围内，丹麦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进行军事层面的较量和博弈，往往刷存在感才是最重要的。而美国即使有再多的飞机大炮，甚至包括核动力的航母、核动力的潜艇，但是呢，在格陵兰岛进行博弈，它可能确实不如丹麦方面，它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模式更加的有针对性。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5: 过。知道吧？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回顾了近期美国觊觎格陵兰岛的军事野心，也解析了格陵兰岛的重要战略价值以及丹麦的武备力量。正如英国《卫报》曾经评论的那样，跨大西洋秩序正在瓦解，格陵兰岛危机是一个重大的断裂时刻。那么关于格陵兰岛最新的动态，我们节目会锁定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两位的智慧，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4: 不用，闭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5: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6: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7: 金毛信，
3: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8: 黄继光。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打一场对抗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湿透的。
1: 我每天都训练这个50趟，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个0.0几秒。
2: 他这个属于打个比方，就是我看不到他的尾灯那种感觉。
3: 你再怎么想追，你也追不到他。
4: 训练场上的这个热度也高了，整个氛围越来越浓厚。
5: 一聆听筒，爱意低语，声声清晰。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圣龙达，用心做好每一瓶植物饮品。润元堂，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映水华灯，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月盛夏，高温裹挟湿热，比武赛场尖兵奔赴极限，有人直枪刺敌，以速度碾压对手，有人丈量障碍步数，千次冲刺只为一秒突破，有人怀揣对新生命的期待，奔赴冠军之约，极限挑战，热血青春。他们都想在即将进行的南越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的赛场取得第一。广州气温直逼39摄氏度，22岁的马一杰正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他说他要拿第一。
1: 这个比赛的话，应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比较有压力和挑战性的，我也当然不例外，但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0: 入伍之前，马一杰是运动员，但从未拿过枪，一年时间从零开始，一路拼到全军赛场，捧回团体第三。
2: 蓝方刺上，
3: 有。
0: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是全新赛场，典型场景综合对抗，山地、丛林、狭窄空间，每一处地形都暗藏变数。刺杀科目是武警部队的传统训练科目，在接近实战背景下，每一招都关乎胜负。
4: 在刺杀对抗训练过程当中，我们主要通过对抗训练培养官兵滚敌亮劲、敢打必胜和一招制敌的本领，对抗更加贴近于实战，提升官兵的打击能力。
0: 挑战有多大，训练就有多狠。三伏天的广东，空气中湿热的味道让正常

0: 行走的人都感到不适。马一杰的训练从早到晚，他比谁都清楚，想拿第一就得把自己逼到极限。
1: 更多的是热吸附训练，在烈日阳光下更多是练反复，反复练。
0: 马一杰一次次举起刺出，弹力带抗阻训练，拉满松手，快如闪电。最轻的训练枪刺靶，追求瞬间的爆发力、力量、速度、精准，一次次重复，直到肌肉记住每一个动作。
1: 一般来说，打一场对抗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湿透的，从头就湿到尾，习惯了，只能说习惯了就行了。
0: 一套迷彩服从干到湿，只需要一场对抗。马一杰练的不只是力气，更是策略。
1: 我有时会看对手的身高、个人体重、身高胖瘦来进行防守或进攻。
0: 比赛布置在训练场上，为了应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场景，马一杰把训练场搬到了营区的每一个角落。
1: 对于一些比我身高高的话，我更多的是利用于下刺，然后对于身高比我矮的话，我会更多的用主动进攻直刺他。
0: 真正的考验在比武场，三个场景：山地、丛林、狭窄空间，每一场都是实战化对抗。
2: 进攻！
0: 山地刺杀对抗场，马一杰出枪干净利落，一击命中。他的对手陆续换人，很多人没能撑过三个回合，马一杰以碾压之势晋级。
2: 无效，停。
0: 恐惧，这是很多对手面对马一杰时的第一反应，不是因为他们弱，是因为那把枪太快了。
2: 蓝方，
3: 这是红方胸部，
2: 有。
4: 我跟马一杰对打的时候，也有恐惧，就是我打第一个场景的时候是打了2-0，然后就不敢跟他对刺。
1: 既冷静又兴奋，既感觉对手不好对付，又感觉对手很好对付这种。
0: 冷静，因为经历过；兴奋，因为热爱。但这个比武场上有一个人和马一杰一样快。
2: 停！
0: 来自梅州支队的吴云飞，身高198厘米，站在刺杀场上就能给人压迫感。还是上等兵的时候，吴云飞就参加过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并取得了第4名。比武进行了3年，带动了一大批像吴云飞这样的训练尖子。
5: 这个3年通过比武，我们培养了一些尖子，也培养了一些主训骨干。通过这些尖子和骨干的这个效果组织作用，把整个部队的鞍钢师训层次是明显提升的。确实大家想练兵、勇挑极限、敢打必胜的这个信念更加强了，大家投入这个训练场上的这个热度也高了，整个氛围越来越浓厚。
0: 这次吴云飞也是来争第一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和马一杰的关系远比赛场上看到的复杂。
6: 我是在去年他参加全军的时候，我去当那个陪练，然后期间和马一杰结识的。
0: 一年前，吴云飞是陪练，看着马一杰从零起步，一年时间，他从陪练队友变成了决赛对手。
1: 我觉得我取胜把握60-70%样子，不敢说满。我俩这次打完过后了，就是基本上是我俩已经进入决赛了。嗯，等我们这次先打完这一场，过后。等决赛我俩顶峰相见，决赛见。不会不会，我俩相当于
6: 因为这是竞赛精神，
1: 我俩既相当于是既是队友也是对手。我觉得我俩最后决赛的时候肯定都会相互全力以赴，尊重对手。
0: 丛林刺杀对抗场，马一杰调整策略，压低重心，贴身靠近。马一杰以3-1取胜，
6: 比赛也非常的激烈，然后

0: 导致我这个左腿这边有一点被戳伤了，然后有点肿，所以我在突刺的过程中就是没有那么灵敏。
1: 由于上一场的失利，吴云飞显得着急起来。
2: 更加于倾向他的出枪的一瞬间，抓住那种破绽。
3: 停！
1: 马一杰调整心情，连续贴身反刺，迅速拉开比分。
3: 武力，停！蓝方刺痛红方，左修有，给位。停！下面宣判比赛结果，红方命中一枪。蓝方命中三枪，比赛结果蓝方胜。
1: 3-1，胜负已定。最终马一杰获得刺杀对抗科目第一名，吴云飞第二名。
0: 然后回去的话还是要继续努力吧，然后为了以后的比赛能够继续保持以及超越。
1: 最终马一杰和吴云飞一起站在了领

0: 汗水浸润过的迷彩，长枪磨砺出的锋芒，是属于新时代武警战士最耀眼的青春勋章。这是高元涛的战场，400米，16道障碍，46步，每一道障碍都对应不同的作战环境。
1: 整个障碍场完整的复刻了我们在实战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野外包括城市各种模拟的地形，再通过官兵日复一日的训练，让它形成肌肉记忆。那么我们在战场环境中实战条件下真实遇到这种场景的话，那我们就能够迅速的反应，避免贻误战机对自身造成伤害。
0: 有人用秒计算400米，高元涛用步数。
2: 这个转岗点到这个三步桩一共是7步，从这个壕沟这边到矮墙一共是9步，矮墙到高板一共也是7步，独木桥之后这边是5步，到这个高墙3步，到这个低桩网它过完这个2米障碍它一共是46步，快一点的话可能就45步。
0: 那么高元涛为什么要这么极致地研究障碍步数？武警广东总队基础训练大比武，高元涛作为参赛队员参加，却发挥失利，取得第10名。
3: 参加总队比武完之后，我就感觉内心有点崩溃，就感觉跟别人相差的特别大，就感觉自己想哭出来了。
0: 部队训练之余，高元涛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无休息日的周训练计划。
3: 我就训练一些短距离的一些冲刺，比如说20米、80米，进行一些负重增增训练，就把我一些那些能量转换掉，把它发挥到我的腿部力量来。手臂力量训练，它可以提升个1秒或者0.0几秒左右。就是练习我的那些抬腿能力，还有摆臂，会间歇跑，比如说800米啊、400米啊。
0: 力量、速度、耐力、抗乳酸、专项障碍，五大训练板块循环推进，每一项训练都瞄准赛场短板。高元涛也把自己逼到了极限。
3: 就平时训练的时候会拿秒表来卡自己，进行一些100米的冲刺跑，它是为了让我空跑的时候能够提升个1秒左右，比如说每天进行10个100米啊、15个100米啊。
0: 为了能多快1秒，高元涛不断给自己加码。
3: 冲到了第8个的时候，就感觉你头昏、呼吸困难，然后后面自己想着说，我一定要坚持住。看去年，然后又失利了，然后你今年再不去练，就一直这样坚持的。
0: 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千变万变的细节推敲，终于迎来突破的曙光。
3: 大概练习了2个月，然后提升了个3秒，然后就跑了个1分29秒，特别高兴，然后我感觉我还可以再提升。

0: 为了跳壕沟时能再快一点，他一跳就是50趟。
1: 就感觉浑身无氧，然后有点头晕目眩，也是可以练的无氧能力。
2: 就是别人跳的时候下来的时候他会停那么一下，而我跳的时候我就直接蹦上来。我每天都训练这个50趟，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个0.0几秒。现在过障碍基本上已经是如履平地了，过得非常顺。
0: 这一次高元涛准备好了，步数算好了，节奏也练好了，心态也调整好了。他要的不仅是名次，更是要证明自己。
3: 选手准备出发。
0: 然而跑出去没几步，高元涛就发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
1: 跑的过程中就感觉那个腿然后有点迈不开。

0: 还特别沉重，到转岗那边那个自己的那个节奏也乱了。
1: 1分34秒，比第一名慢了5秒，高元涛最终遗憾获得第五名。第一名是来自河源支队的李琦，和高元涛一样的身高。赛后两人没有离开，开始了经验交流。
0: 今天看你跑上来的时候，感觉你特别就是身体特别轻盈吧。
2: 但我就感觉你的节奏很好，步子都很大，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效果，还是得向你学习一下。
1: 赛场之上，他们是争夺第一的对手；赛场之下，是彼此扶持的战友。高手过招，最珍贵的从不是一决高下的胜负，而是互相补齐短板的成长契机。对高元涛来讲，400米征途还没结束，他的脚步永远不会停。
3: 我自己的小孩马上到8月底也准备出生了，然后我在训练最苦最累的时候呢，自己也会想想我的小孩，这样呢，我就又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1: 他叫汪宇杰，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上士，也是准爸爸。怀揣着对新生命的期待，他想把这次参加武装泅渡的奖牌当作送给孩子降生的第一份礼物。为了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只要有空，汪宇杰就扎在游泳池训练。
3: 每天热身的话大概在1000到1500米，主要以活动开身体的关节各部位以及激活心肺为主。
1: 汪宇杰所谓的热身速度极快，
4: 他这个属于打个比方，就是我看不到他的尾灯那种感觉，在水里面就看不到他的身影。
5: 从登墙开始，他就像一个潜艇一样就出去了，他就是以一种非常匀速的那种速度就把你超了，就是你再怎么想追你也追不到他。
1: 飞天舞是汪宇杰的陪练，他们互相监督，彼此激励。
6: 今天计划不跟你说那么多了，至少10个80起步。
3: 80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6: 给你搞多了你又不行。
3: 我一般都是20个80起步。
6: 你那个手你就像那个牛蛙一样就可以了。
3: 我们是水中蛟龙，不是水中牛蛙。
6: 行，你广东蛙王，好吧，广东蛙王。好，准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游起来，手往前伸，手的幅度太小了，这个腿多收一点，腿多收一点，加油加油，顶住顶住，加油加油。
1: 武装泅渡区别于游泳，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游泳是休闲健体，武装泅渡是战场延伸。全套作战装具负重入水后，衣物、弹夹、泅渡带遇水，直接被装具拽入水中。
7: 主要是锻炼官兵的体能、技能以及综合能力。我们就是在这种负重和高强度的这个情况下去打磨官兵，让官兵形成这个肌肉记忆，保持这个呼吸，能够调整到自己最佳均匀的状态。
1: 汪宇杰穿戴好全副装具，重量显示86.5公斤，在水中游完后，重量显示103.6公斤，在水中增加了约17公斤的重量。初次接触武装泅渡，根本就没办法游起来，
3: 就好像身上绑了几个秤砣一样，拼命地将我往下拽，阻力非常大。需要我消耗更多的体力，经常会出现腿脚抽筋啊，或者说是喝了几口游泳池的水啊。
6: 保持节奏，保持节奏啊，保持节奏，手往前伸。

0: 加油加油，顶住顶住。
1: 每一次划水，每一次蹬腿，都要付出轻装游泳2到3倍的体能。
0: 快到后面，注意动作不要变形了啊！动作不要变形，快快快！双手封闭，双手封闭。
2: 游完一趟400米以后，几乎两条腿就已经发麻了，然后两个胳膊呢，这两边大臂啊，还有这个二头肌这个位置都感觉非常的酸胀，然后整个人的呼吸也是非常的急促，就是像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1: 训练之外，爱人手写的一封封书信，是汪宇杰最柔软的精神支撑。
2: 2周没有见你了，你看到我会不会觉得我胖了呀？希望你能陪在我的身边，你不知道你有魔法，你一出现我就觉得我什么都可以。
1: 因为不能经常见面，汪宇杰和爱人有了一个约定，每周给对方写一封信，见面的时候交给对方。
2: 想念嘛，亏欠，担心嘛。现在随着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以后呢，我的牵挂也会越来越浓烈，我会把这个信件永永远远的给它保留好，感觉这就是爱的痕迹吧。无论是第一次打开还是第 N 次打开这个信件，我都能感觉到我爱人给我的这种力量，以及他对我的这种事业上的支持。
1: 最近一次摸底测试，汪宇杰游出了9分51秒的最好成绩。比武正式开始，给即将出生孩子送奖牌的愿望能否实现？
3: 些许的紧张。
4: 各就位。
1: 站上赛场，紧张感冲破了汪宇杰的心理防线。第一个来回，飞天舞看了一眼完成时间，顿感不妙。
2: 平时我自己第一个80米大概都是在1分50秒到1分55秒之间。
5: 那他第一圈游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分40了，这样的话，对于后面的这种体能分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一时的紧张导致比赛节奏被打乱了，第一圈比预计快了10秒，体能分配出现了问题。
2: 我当时心里就慌了，我就说这一下麻烦了，因为到后面的话他体能还是会往下掉，

0: 冲到最后的时候吧，就是真的是信念在支撑了。当时我的胳膊、我的腿，全部都感觉是非常的酸了，很胀，就是那种乳酸已经堆积到极限了，就感觉每划一下水都已经非常的费劲了，脚每蹬一下水也已经不走了，就已经临界在那种快抽筋的边缘了。
1: 计时牌定格10分09秒，汪雨洁与第一名失之交臂，最终拿下第二名。
0: 很遗憾，还没有把平时训练的成绩发挥出来。
2: 这个等一下。
1: 落差击溃了坚强，在一个角落，汪雨洁控制不住的流泪。短暂的情绪低谷过后，汪雨洁迅速调整心态，坦然接纳本次失利，冷静梳理全部问题，重新规划下一阶段训练方案。
0: 就是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把自己失去的冠军争取在明年再夺回来。
1: 南岳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落下帷幕，有人登顶，有人留有遗憾，却都向着极限全力冲锋。连续3年的基础训练大比武，一批批的比武尖兵用汗水诠释何为逢敌亮剑，何为永不服输。赛场之上的对抗比拼终有胜负，但练兵备战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亲爱的宝贝，爸爸想跟你说，虽然呢，爸爸现在不能随时随地陪在你和妈妈的身边，但是呢，爸爸的心却始终都在关注着你们。希望你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像爸爸练习游泳一样，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都要一直游下去。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1933年，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18岁的张思德在家乡参加了红军。1934年，反六路围攻战斗中，他右腿两次中弹，强忍剧痛冲锋，只身缴获敌人两挺机枪。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三度翻雪山，过草地。呸！
1: 这草不能吃啊，有毒。
2: 班长，你都连占两班岗了，让我来吧。
3: 好，提高警惕。
2: 班长放心，我一定守严实。
0: 他从班长到战士，从前线到烧炭，组织安排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常说，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干啥都是为人民服务。
4: 张思德又躲哪儿了？
5: 别躲了，出来打针。
6: 这么大的战斗英雄

0: 哪里甜啊，酸死了。
1: 下次吧，给你攒两颗甜嘞。
2: 思德，安塞山沟远，烧炭又脏又累，你身上有伤，给你换个轻松点的差事。烧炭这活我早就干过，冬天快到了，今年得多准备点炭，让首长们和伤病员都暖和一些。您放心，这活我保证干好。你先把针眼子摁好吧。
3: 指导员，我走了，你们多保重。
4: 解放区呀嘛火嘿，大生产呀嘛火嘿，
5: 军队和人民。
6: 调跑山那边去了。
2: 班长，咱天天烧炭，也不上前线打敌人，这有啥出息啊？革命工作不分高低，干啥子都是为人民。烧炭和打敌人一样，盲目冒进准烧糊，不打持久战烧不透，把炭烧好就是出息。
7: 这炭烧起来准旺得很，今年冬天不用挨冻喽。
2: 班长，炊事班蒸的，揣怀里还热乎。你娃长身体，多吃点。班长，你也吃，你先吃，新窑马上挖好了我再吃。

0: 毛主席竟然亲自给一个烧炭兵开追悼会。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泽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里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1: 1996年，张思德被中央军委列为全军卦象英模，他生前所在部队历经多次调整。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向阴谋，这位就是在解放龙化战斗中用手托起炸药包炸毁敌人碉堡而壮烈牺牲的战斗英雄董存瑞。
1: 1948年5月25日，为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切断华北敌军增援东北的通道，解放河北龙化的战斗打响了。东北野战军某部6连奉命向龙化中学发起总攻。

0: 这火力至少三挺重机枪，咱们被盯死了！你先炸了这安保，第一波部队上！ 连长，让我上！这座桥我看了，桥身横跨汉河，底部悬空，五个射孔排成一排，机枪架在桥面夹层里，从正面炸没用，必须钻到桥底下，从正下方往上顶，15公斤炸药，整座桥都能掀翻。
1: 连长，我是连里选出的爆破元帅，这任务我一定能完成。
0: 连长，我也去，他站安保，我掩护他。
2: 好，我等着你们回来。
1: 我上去了，你就往桥左边扔手榴弹，把火力引过去。我从右边上，记住别停。
0: 你放心。

0: 存瑞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们炸开了冲锋的道路，将自己永远定格在了19岁那年的硝烟里。
1: 班长，只找到这半只鞋。
0: 战斗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他所在班被命名为董存瑞班，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年轻的生命化作惊天巨响，用血肉之躯炸开胜利之路。英雄壮举，光耀千秋，精神星火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永远冲锋，永不退缩。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最光荣，董存瑞做到了，今天的董存瑞班也做到了。

0: 1945年1月，为打通太行豫西根据地联系，八路军发起道清战役，平原党校特务团一连奉命奔赴修武木兰村设伏，阻击日伪军。
1: 同志们，鬼子烧杀抢掠，糟践村子，残害百姓，
2: 今天这一仗必须打好。
3: 敌情紧急，日伪军装备精良，此番伏击硬仗在所难免。
4: 记住，打仗凭勇气，立身靠纪律。
5: 各班按照部署立刻进入伏击位置。
6: 是。
7: 打，敌人已被压制，全连发起冲锋。
8: 排长，
9: 排长，
10: 排长，
9: 排长，
7: 卫生员快救人，
11: 别管我，大鬼子，
7: 为排长报仇，冲锋，
3: 放下武器，举起手来，
12: 手を上げろ、武器を捨てろ，
7: 我打死你们，
3: 住手，
1: 把枪放下，不能杀害俘虏。
11: 指导员，排长没了，
1: 我也难受，我比谁都心疼牺牲的同志，
3: 但是咱们是八路军，
1: 纪律如铁，号令如山，坚决执行，
3: 所有人服从命令，严禁私自报复，严禁伤害俘虏。
1: 排长绝不会白白牺牲，他是为了驱逐侵略者，守护百姓安宁，如果我们违反纪律杀害俘虏，才是真正辜负排长的牺牲。
13: 指导员，情况不对，这几名日军神色反常，好像图谋不轨。
14: 野外环境简陋，不便看管和劝说，把俘虏转移到村内闲置民房，严加看护，不许任何人刁难。
3: 卫生员，
11: 你们要好好反省，到底值不值得。
15: 我々は敗れた、血をもって償わねばならぬ。
11: 他说他们战败只有以死谢罪。去给他们送过去。
3: 看什么看，去啊。

0: 生きたい。
1: 他说他想活。
2: 此战连队战场勇猛歼敌，完胜来犯之敌，同时严格执行优待俘虏、缴获归功两大铁律，成功阻止八名日军俘虏自裁，成为瓦解敌军、体现我人道主义的又一典范战例。战后被冀鲁豫军区正式授予军政双圣连荣誉称号。连队自诞生之日起，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荣获一等功臣连等荣誉称号。战火中

蜕变出当先锋、扛红旗、善攻守、打胜仗的灵魂，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激励新时代的连队官兵更续荣光，再立新功。

0: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1: 我是爆破大王，找我生！
2: 不行，我下的决心又不是假的，
1: 这回炸不响就不回来。我不相信，
2: 准备牺牲，
1: 任务能完成，
2: 请上级批准
1: 我牺牲。
0: 杨根思所在的第9兵团20兵58师顶风冒雪，奔赴长津湖战场，奉命抢占下几余里外围险要阵地，筑起阻敌难逃的钢铁防线。
3: 营长，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杨根思，小高岭是1071.1高地的东南屏障，你将面对的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美军陆战第一师，能不能守住？
5: 请营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打

0: 拿着，冻硬了，慢慢啃。给下一个战友。
1: 连长，咱们刚打退的，是美军的第几回冲锋了？
0: 第四回。
1: 刚才您就说第四回，应该是第五回了。
0: 你记性还挺好。
1: 连长，那咱们还要守多久啊？
2: 能守多久就守多久。王牌师又怎么样？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不相信
2: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连长，敌人又上来了，准备战斗。

0: 连长，八回了，我们打退他们八回了，你们俩撤下去，
1: 连长我不走，我还能战斗。
0: 我命令你们撤退，把重机枪带上，武器不能留给敌人。连长，那你呢？

0: 凭什么欺负人？别人家的事，凭什么你们说了算？谁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敌人？
1: 我不相信！
2: 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其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口永丰辣酱，藏进自然浓香。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给我狠狠地打！
7: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8: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9: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7: 新四军，
10: 为了新中国前进，董主任，
7: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11: 人在，阵地在，打！
12: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

0: 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大案。
1: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2: 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
3: 秦一背后还有别人，
4: 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就肯定会留下痕迹。
5: 雪峰，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二战经典战法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1944年6月6日上午，在法国诺曼底，一处代号为奥马哈的海滩上，盟军连续两批登陆部队都被纳粹德军的猛烈火力压制在滩头，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这场激烈的登陆战，作战计划要追溯到1943年底。当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三位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进行会晤，最终达成协议，西方盟军将于1944年上半年在西欧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同期，苏军也将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盟军登陆行动的代号由丘吉尔亲自命名为“霸王行动”。登陆地点的选择是霸王行动成败的关键，而纳粹德军已严阵以待，西欧沿海可谓杀机四伏。1942年，纳粹德军显出战略颓势后，希特勒对盟军登陆欧洲的忧虑不断加深，他下令加强西欧防御，构筑沿海防线，整条防线北起挪威，南到法国与西班牙的边界，长约2700公里，被吹嘘为大西洋壁垒。1944年初，隆美尔出任驻法国北部的纳粹德军 B 集团军群司令，加快了大西洋壁垒的建设。德军构建了复杂的防御体系，水下布设了许多人工暗礁和水雷，岸上埋下数百万颗地雷，海滩上设置大量反坦克水泥桩，战壕纵横交错，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堡炮台。面对纳粹德军严密的防御，盟军经过慎重研究，列出两个备选的登陆地点，一个是加莱，一个是诺曼底半岛。加莱位于英吉利海峡东处的多佛海峡，海面宽度仅30至40公里，海上运输距离短，而且加莱距离巴黎及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都很近。

0: 盟军一旦登陆，将直接威胁这两个地方。当时西欧重要港口安特卫普离加莱也不远，盟军登陆后可进一步攻下安特卫普，通过该港运输物资，充分保障后续作战。但是诺曼底也有不少优势。
1: 如果从这个就是诺曼底登陆夺取色堡港呢，这个地方相比到那个就是相比这个加莱呢要远，它要跨过整个法国。但是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是诺曼底滩口足够宽，它能允许五个师并肩突击上路。那么他认为如果面临着一两个装甲师的反攻，那就比较有这个胜算。当然诺曼底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它离这个英国的就是很多的港口啊，离这些港口比较近，还有就是机场，就是离它最近的港口机场更多一些，那么它获得的这个支援也就更便捷。
0: 综合考量之后，诺曼底被盟军高层选为登陆地点。
2: 实践证明盟军时间和地点压得都非常准，如果再晚两个月，诺曼底很可能就被隆美尔改造成功了。那个时候登陆作战不会像后来我们看的抢滩登陆这么成功。
0: 为了迷惑德军，盟军投入大量资源，展开了一场战略欺骗行动。在无线电通信和新闻报道中，盟军故意透露，由巴顿指挥的重兵集团正在加莱对面的英国多佛地区集结，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根本不存在，只是为了欺骗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战略欺骗很成功，直到登陆前夕，大部分西线纳粹德军高级将领都相信盟军的登陆地点是加莱。法国北部的两个纳粹德军集团军被区别对待，驻加莱和低地国家的德军第十五集团军分配到更多的资源，而驻诺曼底的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人数和装备与前者相比都有较大差距。1944年6月初，盟军已在英国南部集结了重兵，兵力约288万人，地面部队有36个师，其中参加登陆的部队统一编为第21集团军群，同时还有约1200艘战舰、4100艘登陆舰艇、5000多艘运输船，以及大约1.37万架飞机，仅轰炸机就有约5800架。在海上和空中力量方面，盟军的优势非常明显。登陆前的几个月里，盟军已对纳粹德国和其占领区的军工厂进行了战略轰炸，尽可能削弱了德军的武器、弹药和石油供应。而纳粹德国空军也在持续的防空作战中元气大伤。另外，盟军计划在登陆前先进行空降作战，破坏沿岸炮兵阵地和通往滩头必经之路的桥梁。除了周密准备，还要考虑客观因素。
1: 英吉利海峡本身呢就是风高浪急，同时呢这个关于作战登陆作战它要求啊比较复杂。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进行炮兵的火力准备，那么它要求能见度比较好，那要不然你就看不到炸点了。那么如果你要是这个比如说突击上路呢，它要求比如说一定的这个照明条件，那么夜间呢怕偏航，另外轰炸机也是这样的，它也需要一个光线。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它要求一个持续的好天气。
0: 1944年6月初，诺曼底的天气海况一直非常恶劣，原计划于6月4日晚开始的登陆也被迫终止。
1: 对于这个时间窗口的判断呢，德国方面就造成了误判。德国方面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再等好天气几个月以后再说。而这个就是美英的气象学家呢，就是最后找出

0: 住了一个两三天的一个小窗口。
1: 艾森豪威尔和高级将领们随即决定在六日实施登陆。1944年6月6日被称为D日，当天清晨，盟军筹备已久的诺曼底登陆正式开始。艾森豪威尔担任战役总指挥，蒙哥马利担任地面部队总指挥。在约80公里的诺曼底海岸线上，盟军选定了5个海滩，自西向东代号分别为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和宝剑。在登陆前夜，盟军的3个空降师已经率先空降到诺曼底海岸后方，许多部队降落后建制被打乱，但还是尽可能集结成战斗群，袭击纳粹德军防线纵深的指挥所、炮兵阵地、交通枢纽。翌日当天，盟军迅速取得了制海权与制空权。纳粹德军在诺曼底防守薄弱，增援乏力，盟军第一天的登陆作战总体上较为顺利。
0: 诺曼底这个地方呢，适合登陆，谁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明保暗保都有，也就是说，德国方面能做的也就差不多了。唯独就是需要这个摇摆一下的，就是关于那几个装甲师到底是放在加莱还是放在这个诺曼底呢？实际上，德国人心里并没有底。所以就是说，在登陆的第一天24小时之内呢，德国只有一个师装甲师能够来反击这个滩头。
1: 在犹他、宝剑和黄金3处海滩上，盟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防守的德军只有几个步兵营以及为数不多的火炮，在盟军优势兵力、火力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在朱诺海滩登陆的盟军部队起初遭遇了反击，部分步兵和坦克也因为天气原因未能及时登陆，但随着后续部队陆续抵达，盟军在中午拿下海滩。
2: 二战后期，1944年6月6日，在欧洲西线，盟军实施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跨海登陆作战，上百万盟军士兵进行突袭。在法国的诺曼底海滩登陆，盘踞在诺曼底的纳粹德军对盟军进行反击，但于事无补。最终，盟军凭借先进装备和缜密筹划，巩固了滩头阵地，成功开辟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战场。二战经典战法《登陆战》第三集正在播出。
1: 盟军在诺曼底的大麻烦发生在奥马哈海滩。
3: 这个登陆点，这个海岸呢，有这个30多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这个是对部队登陆是很不利的。德国人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上面有大炮，甚至有坦克，还造了很多假的大炮架在海岸上。然后这个海滩呢，它布设了大量的地雷，还有这个障碍物。
1: 驻扎的部队正是诺曼底的纳粹德军主力，第352步兵师。盟军情报有误，准备不足，遭遇了猛烈打击。登陆后2个多小时，盟军一直无法突破奥马哈海滩的防线，越来越多的步兵、火炮、坦克及各种物资都挤在滩头，经受着德军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炮的攻击。
3: 这个登岛部队是布莱德雷的部队，所以布莱德雷这个人是理论素养和实战经验都很丰富，但是到这个海滩，当时这个整整一天时间呢，压缩了海滩他的这个步兵、他的炮兵、他的坦克兵都压缩海滩不能动，抬不起头来，所以伤亡很大，他甚至有点动摇了。
1: 关键时刻，

多艘盟军驱逐舰靠近海岸，用炮火支援登陆部队。100多名盟军游骑兵攀上悬崖，发现了伪装的海岸炮，于是军舰。

0: 结束时，盟军已将超过150,000人的地面部队送上诺曼底。纳粹德国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土崩瓦解。之后的3个星期，登陆的盟军达到80万人。另外，为了维持登陆大军的后勤补给，盟军在诺曼底滩头搭建了代号为桑葚 A 和桑葚 B 的2个人工港。
1: 雀山港口对这个登陆后续作战影响比较大，所以诺曼底登陆当时也遇着这个问题，它就是缺少码头，所以后来才搞人工码头，就是为了把后边的兵力送上来。兵送上来了，你的部队要吃啊，你的这个后勤补给要上来，后勤补给上你部队你还要打仗，你弹药消耗你也要被跟上来，所以这个登陆这个码头对于这个渡海登陆是太重要了，所以没有码头也要搞个人造码头。
0: 早在1944年初，这2个人工港就在英国开始建造。登陆开始后，港口部件由拖船运到诺曼底滩头就地建造，工程在6月10日完成。单个人工港每天可卸载1.2万吨物资，体现了盟军强大的技术优势。可惜的是，6月19日到23日，大风暴在诺曼底肆虐，桑葚 A 被严重毁坏，被迫放弃。桑葚 B 则使用了10个月，支撑着盟军后勤的运转。另一方面，直到6月26日，盟军才夺取诺曼底地区的瑟堡港，但港口已被纳粹德军彻底破坏，修复了3个月才能使用。这影响了盟军后续作战，也让纳粹德军有机可乘。随着时间推移，纳粹德军增援部队逐步赶到诺曼底地区，建立了防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第130装甲教导师。
2: 在德国所有的装甲部队里呢，这个装甲教导师是德国的国防军的装甲部队最强的。因为教导师本身呢，就是一些教官，他的作战的精英，然后抽回去用来培养这个装甲兵的，这部分人都是应该说是尖子嘛。那么他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他的装备很强。
0: 希特勒和纳粹德军高层对增援部队寄予厚望，这些援军也确实给盟军制造了麻烦。在诺曼底的最大城市交通枢纽卡昂，盟军与有多个装甲师的纳粹德军主力苦战，战况焦灼。而盟军攻占圣洛等地也一路磕磕绊绊，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

0: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在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仍占据主动。盟军通过空袭重点打击行军途中的纳粹德军部队，德军第130装甲教导师尚未与盟军正式交手，就被空袭重创，损失惨重。同时，盟军地面部队也发挥了整体优势，装备精良的加拿大部队就将狂热的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打得溃不成军。7月25日，盟军发起眼镜蛇行动，在狭小的战线正面集结了1000多门火炮，并出动2200多架次飞机，对纳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彻底打乱了德军防御。8月8日，波兰、加拿大和英国部队解放了卡昂。8月15日，盟军在地中海发起了龙骑兵行动，大举登陆法国南部。在盟军陆海空力量的联合打击下，驻守法国南部的纳粹德军 G 集团军群很快溃退。这次行动有力配合了北线盟军的诺曼底战役。1944年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宣告诺曼底战役以盟军的胜利结束。
6: 诺曼底登陆从战术上来讲，它是非常成功的。首先实现了这个陆海空联合作战，就是说空中、海上、陆地这个结合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就从这个军种来讲，它的战术上的协同也是非常成功的。你比如说它的步兵进攻，它这个有坦克掩护，有炮兵炮火的掩护。
7: 首先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整个的研究工作、物资准备进行了好几年。第二一个呢，就是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拿在了盟军手里。有了制空权、制海权，这个登陆战是好打的，就是整体上说很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制空权、制海权的保障。
5: 诺曼底战役之后，西欧纳粹德军的主力部队一蹶不振，盟军的胜利之门终于敞开，而希特勒妄想的纳粹千年帝国也到了覆灭边缘。
8: 班长，啥时候画个我站岗的样子？
9: 老孙，你有相差甩哟，
8: 我想给我妈看一下，儿子长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九本源微试雅红曲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2: 智联数码，我选电凯通。
3: 好工具，省力又省心，认准 CIAA。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郝毅。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昨天上午，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3: 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救援力量。西藏军区某部边防连率先组建由党员骨干组成的先锋队，携带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生活保障物资，前出至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快速完成编组。26号18时，60人的医疗队、12台保障车辆全部集结完毕。西藏军区某部组织官兵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186件。经过3小时作业，物资转运车辆已全部发车。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

0: 和生活保障物资已到达吉隆镇，随时开展救援工作。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因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还无法到达救援一线。武警先期救援力量正会同地方积极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此刻，我们的记者马文华已跟随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县吉隆镇，现场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他。你好，马文华，介绍一下现场的救援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当前口岸区域的通信和电力正在加紧抢修恢复当中，道路仍无法通行。前方指挥部迅速制定救援方案，任务官兵抵达后第一时间开展人员搜救、现场勘查、道路抢通、监测预警等工作。在距口岸2公里的道路抢修现场，泥石流堆积厚度约1.5米，大型工程器械暂时无法进入，清理难度大。同时，气象部门消息，8月27日至8月29日，吉隆县阴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持续降雨不仅增加了次生灾害的风险，也给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目前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吉隆镇城区的酒店安置，吉隆县医院现有医疗力量已经投入救治工作，目前各方力量正在争分夺秒抢通道路，全力搜救，后续进展我们会持续关注，随时发回最新报道。
1: 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等地出现超警洪水，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部分道路中断。子弟兵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出动150名官兵，成立水上救援转运队，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全力搜救转移受困群众。
4: 现在我们的任务区域水淹深度在3到4米，很多群众被困，急需转移。现在我们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以高机动车转移为主；在水比较深的地方，我们主要利用冲锋舟和橡皮艇进行转移。确保这个受困群众早日脱离危险区域。
3: 在受灾严重的居民区，部分水深已经淹没一楼，官兵们组成党员先锋队，逐户呼喊摸排，一趟趟将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该旅官兵在各受困区域搜救群众1350余人，协助地方转移群众至临时安置点6700余人。
5: 很多官兵一整天都泡在洪水里，特别是党员和骨干一直冲锋在最前面，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在江州区积水深、人员集中的片区，武警官兵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分批护送转移的方法展开救援。在江州区左江沿岸，官兵们连夜加固堤坝，
6: 我们一边探险排路，一边协同开展群众转移工作。身为军人，本就该冲锋在前，守护一方平安。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连日来，多支部队利用高原复杂地形环境开展高强度训练，挖掘装备性能，收集训练数据，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精确打击能力。
7: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在高原腹地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榴炮分队运用多种射击模式，对敌方目标实施多波次火力覆盖。与此同时，火箭炮分队对远距离纵深目标实施高强度火力压制。
8: 高原高寒的特殊环境条件下，对装备性能、人员协同配合都是极大的考验。通过实弹射击演练，我们逐步吃透了高原复杂环境下的火力打击特点，有效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地域快速反应、协同配合和精准毁伤能力。
7: 夜幕降临，地形辨识，目标锁定难度加倍，

0: 并在低温环境下精准操作火控设备，高效完成夜间火力打击，精准毁伤，快速转移。
1: 此次跨昼夜实弹演练全程采用多种火器、不同弹种交替打击，在高强度演练中锤炼官兵战斗作风，磨合协同战法，全面提升炮兵分队精准打击、持续作战的综合实战能力。
0: 海拔4000米的高原，空气稀薄，气压偏低，新疆军区某团火力分队聚焦山地炮兵精确毁伤需求，展开多弹种实弹射击演练。各炮班调用前期实弹校射形成的参数库，现场叠加侧风、仰角和低气压带来的细微变化，快速完成诸元解算。
2: 高原环境一变，弹道就得跟着变，射击方式随时可能切换，先把基础打牢，后面不管是远程压还是抵近打，都能做到命令一响，弹群就到。
0: 随后，敌隐蔽地堡群目标打击任务紧随而至，火力分队运用远程沙爆弹覆盖纵深攻势，压制对方还击窗口。随后，部分火炮降低射角，对近距离独立目标实施直瞄射击。
3: 目标一变，弹种、装药、射击方式马上跟着变，把分散在各处的火炮捏成一个拳头，才能真正在山地打出真正的立体火力。
0: 射击结束，分队借着暗夜掩护向预备阵地隐蔽机动，火力分队采取常规沙爆弹实施扰乱射击，激光照射组在微光条件下锁定目标持续照射，炮弹精准命中数公里外的靶标，实现了从夜间盲打到夜间精打的转变。
3: 我们将以此次跨昼夜多弹种考核为抓手，常态组织海拔递增、昼夜连贯、弹种混打的极限练兵，持续打磨高原弹道修正、激光精确打击等新战法，不断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4: 91年前，17名红军勇士迎着炮火硝烟，强渡大渡河，以无畏冲锋撕开天险绝境，让革命的火种在大渡河畔灼灼生根，生生不息。91年后，大渡河畔绝壁巍峨，激流依旧，一座大坝傲然矗立，锁住滔滔江水，守护万家安澜。驻守在这里的武警雅安支队执勤4中队官兵扎根深山峡谷，循着红军先辈的长征足迹，在平凡岗位的坚守中，走出一条属于新时代官兵的新长征之路。
5: 嘹亮的军号每天都会在大岗山深处响起。四号员范小辉从6年前接过这支沉甸甸的军号开始，便与号声为伴，朝暮不辍，风雨无阻。
6: 当时指导员找到我，让我担任四号员，我现在都记得，他把我带到营区外，大渡河边上，给我讲当初长征的时候，革命先辈们是怎么在军号的鼓舞下面对天险强渡成功的。听完之后，我就想，我们中队的口号有一句叫大岗山里筑忠诚，那我吹号要怎么尽显我的忠诚？我说，我要是能够每天分毫不差的吹响号声，一直保持走在这个岗位的初心，守好自己的一摊责任，就是我的忠诚。
5: 军号不仅是军营里时间的号令，也代表着责任和使命。大岗山水电站作为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守护着川渝电网稳定，为牢牢守住大坝安全底线，确保坝区绝对安全，官兵对进出人员车辆逐一核验查验，严防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域。在官兵们往返哨位的途中，矗立着一座古朴的藏式碉楼。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之后，在悬崖峭壁间沿河而上，火速行军，奔赴240华里外的泸定桥。这座碉楼正是当年红军行军途中的宿营旧址。官兵们说，这座碉楼就是一座精神灯塔，陪着大家驱散深山的孤寂。
7: 站在哨位上，远远地看到旁边的碉楼，就感觉有人陪着我一样。指导员跟我们讲，在这里发出去的每一度电能送到长三角。想到这些，我就感觉站在这里肩上的责任千钧，心里面也是厚重的使命感。
8: 在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下，
5: 中队冲

0: 份挖掘驻地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新兵入队的第一课设在红色教育阵地，让每一名新战士初入岗位就沉浸式触摸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
1: 中队与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建立常态化的共建共育机制，邀请红军强渡大渡河革命船工后人进行宣讲，还原当年红军筹措渡船、周密部署渡河、浴血突破天险的鲜活往事，让尘封的革命历史走出史料，直抵民心，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可感可触，入脑入心。
0: 大岗山地质结构复杂，是地震、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高发区域。从坝底到山顶观测点，垂直高差达430米。巡逻路线蜿蜒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全线巡查单程需徒步数小时，单次巡防里程超5公里。每到难以坚持的时候，官兵们总会找一找当年红军长征渡过这条大河、翻过这片大山的路线。
2: 裤靴也会比较湿热，蚊虫很多，经常身上都是有那种小萌虫咬的小红点，有时候脚边也会有蛇出没，真的是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我们在巡逻过程中才能既要保证我们任务的圆满，也保证自身的安全。
0: 经过3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后，巡逻分队终于抵达了观测点。
3: 当每次走在巡逻路上，就会有一种我走过你曾经走过路的感觉，虽然很困难很辛苦，但是总感觉自己也是接过了前辈的活吧，再难再苦也要走好自己的路。
0: 建队以来，中队一茬茬官兵将绝对忠诚深深镌刻在深山热土之上，以执勤零事故的实际续写着人民军队在新时代的光荣篇章。
4: 中队官兵日复一日坚守在库区，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底色，用青春奋斗为水利溯流筑牢安全屏障，就像奔流的大渡河水，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初心如磐，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5: 再来看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马来西亚总理安巴尔近日受访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马来西亚的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将捍卫国家的神圣性与统一。台外事部门对此妄称，此言论恐对台商赴马来西亚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6: 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赞赏。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四处散布台独谬论，动辄拿经贸投资施压有关国家，恰恰暴露了其以经谋独的本质。
5: 近日，赖清德在相关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对此，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6: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时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
1: 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0: 近期，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大规模制裁，旨在从经济领域对伊朗进行施压。对此，伊朗民众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体现其双重标准政策。
1: 伊朗民众表示，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抱有敌意，且试图用各种手段干涉伊朗政治，对伊朗施加制裁。伊朗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源于美国对伊朗突然发起的战争。面对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民众希望一方面政府能够出台相应措施缓解民生压力，另一方面伊朗必须及时反制美国的非法行为。
2: ما دوست داریم که دولت که زمانی که آمریکا داره جنگ اقتصادی با ما انجام میده ما هم توانایی ای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در مقابل جنگ اقتصادی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مردم با تزریق دلار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بتونیم در کشور یه موازنه ایجاد بکنیم که زندگی مردم راحت تر انجام بشه پاسخی از سمت آمریکا اومد بلافاصله هم پاسخ متقابل انجام بش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情况。
1: 佩斯科夫说，普京本人与拉特克里夫并未接触，接触是通过情报部门渠道进行的。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本次俄美情报部门接触的具体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谈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俄美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还为时过早。多家美国媒体25号报道说，当天拉特克里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拉脱维亚起飞，抵达莫斯科。
0: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小雨20到30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济南小雨转阴22到30度，乌鲁木齐晴17到25度，兰州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6度，南京多云27到34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转阴26到31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转阴28到30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11: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2: 哟，快开始了，
13: 哎呀，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海洋留给人类的天然通道，舟楫往来，载着丝绸与香料，也见证着文明与争锋。这是历史设下的永恒剧场，潮汐涨落，淘尽千古兴亡，也洗出万古沧桑。一道道海峡之间，曾上演过怎样的博弈风云？一重重波涛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兴衰的真相？一水之隔，便是天堑。一峡之险，隔锁汪洋。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

0: 天下咽喉，马六甲海峡风起云涌，横贯东西的海上生命线，写满互通有无、列强争霸的过往。万顷南洋碧波之间，为何各方势力逐鹿不休？从古代远洋商路到现代航运枢纽，这条黄金水道又见证多少城市起落沉浮？讲武堂系列节目《潮汐之上：世界海峡经略史》第三集《亚太十字路口》。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海洋从来都是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一处关键航道往往能左右区域格局，牵动世界发展走向。地处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便是这样一处兵家必争之地，它是连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海上十字路口，全球大量的海运货物、海运原油由此通行。从古至今，许多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围绕这条航道的较量从未停歇。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马六甲海峡的千年博弈史，探寻航道之上商贸兴盛、列国纷争与战火更迭的过往。我们今天的节目将会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目前中东局势动荡，让全球航运格局出现变数。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同步攀升。在中东局势焦灼、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背景下，